烦恼哈，出离这些尽祸灾。但是最重要的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尽祸灾。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边行。

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郁结、会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哦，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对对、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OK。 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他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死了、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甘虽然很狡猾，但是他没有智慧、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他有欲结、会结、害结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上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像骨髓，
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

0: 命哈。接着讲到胡公哈，吴公取亭哈，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胡公。当时啊，那条胡公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哦。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哦。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胡公就跑了哈、哦，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胡公讲，拍谁啦哈、哦，不是抱歉哈、哦。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她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她自己的孩子哈、哦，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她，于是就把她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她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哦。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得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哦。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 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桑迪普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哈，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哈，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藏人的走杂讲到三昧专心慎思为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为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第一义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境，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也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浮浮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志工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 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愉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哈。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商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上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上人不断抽泣的在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上人这么讲，所以上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哈。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哦。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哈，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哦，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 好，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哈，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哈。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哈，就是说。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哈、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哈、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哈。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哦、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四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四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已知、已断、已修、已正、哦、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哦、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哦、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戏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 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一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公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哦，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他就是因为有闻法，所以他念念都是正念、哦、当然之后他的孩子也被救了、哦、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哦，不容易、哦、生意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 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迷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圣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经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浴，这个6岁的孩子，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会空，要污染，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存啦，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 是真实法，熟地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其实2014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okay,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济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法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修正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彦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道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 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看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再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啊，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画
4: 的呢，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这都是人说 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哈、哦。旁边那个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呢。换个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啊，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哦。所以听经。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的，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

0: 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
1: 嗯，
0: 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
0: 哎，
1: 剩下爸爸。
0: 对、嗯、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嗯、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
1: 嗯、
0: 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吗？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然后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
1: 嗯
0: 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哦、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哦、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哦、
0: 对，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然后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他竟然说 I20 寄来了。

0: 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的 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
1: 哦、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撤到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
1: 嗯
0: 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哦、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就跟他说、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啊嗯、对， 对， 对，那对他之后呢、啊、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1: 嗯
0: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
1: 哦、
0: 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嗯、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 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哦，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嗯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嗯，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嗯哦，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嗯，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 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池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池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慈坤老师来聊一聊。请慈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慈坤。
0: 慈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啊。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 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哎，我突然发现，哎，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哎，竟然不见了。
2: 哦，
1: 哎，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正言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之后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他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六年一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之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之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者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之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爸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啊，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
2: 嗯哼，
1: 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2: 嗯哼，
1: 让他们知道说 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啊。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就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0: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他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得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0: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嘛。
1: 是的，就其实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0: 对，
1: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跟你送审士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士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着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 还蛮有道理的啦啊。
0: 嗯，
1: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十多奖，只是说哎，就把这两年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在推荐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七八公分高，
0: 哇，
1: 等资料很多，
0: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1: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0: 啊，
1: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0: 是，
1: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1: 对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
1: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100，那是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0: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诶，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齁，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也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1: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 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啦、试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啊，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啊，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中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让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是生锈了，怎么？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啊，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0: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0: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1: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刑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 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的时候，哎，汪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故事
0: 是。
1: 啊，或是一些益智的一些话呢。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益智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好，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哎，我觉得看了，哎，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0: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1: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哎，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呀？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就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哦，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0: 对，你们
1: 当
0: 这
1: 然，
0: 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
1: 是，
0: 价值。
1: 对，
0: 哦，对。那您在这个 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1: 其实在2004-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啊。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啊。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
0: 哦，
1: 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
0: 嗯哼，
1: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

0: 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主任就跟他讲说：“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所以他就很
1: 自
0: 快
1: 然，
0: 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3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
0: 资
1: 其
0: 源来
1: 他一
0: 帮
1: 些
0: 忙。
1: 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
0: 但
1: 和
0: 是。
1: 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那
1: 哇！
0: 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5、6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这些狼太啊，你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实际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了，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 有跟慈济觉得

0: 人，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在公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汉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悯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池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啊，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啊。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啊，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嘛，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啊离得很远哦，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啦，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懂，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呐、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呐、啊、受感恩呐、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啊没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爱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阿弥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呐、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予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予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李密庵他所著作的。一开始呢，他告诉我们看破浮生半百，人生满百，其实人还真的是蛮少的。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当中，一开始看到有很多人可能确诊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病变而就离开人间。感觉到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疫情也可能比较了解，甚至于比较不担心，看到的轻症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想要请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算是轻症确诊之后呢，其实对身体的变化还是有的。唯有我们能够固守好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我们都想要追求，也想要更好。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今天呢，就已经要进入到2022年的夏至卷纳履足迹，也就等于是2022年的冬至卷纳履足迹也已经出版了，而且也代表一年四本的纳履足迹都已经出版完毕。很希望的是呢，大家能够一起我们精进努力的来读懂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现在天气其实渐渐炎热了，不再像之前四季分明，感觉到现在每一年或许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于全球暖化，所以冬天的时间其实越来是越少了。那夏天的时间感觉到是蛮长的，所以进入到夏至卷呢，也就等于是夏天的这个时间。那入暑高温苦艰迫，天灾人祸真热闹。天灾人祸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不只是有疫情的国家，其实在台湾的疫情现在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数是少到像之前只有几百人。一开始的防范呢，大家好像都蛮不是现在不遵守，而是当时或许大家的防护力是更好的。那现在目前慢慢也松懈了，政府也已经开放了，从3月20号政府就开放这整个的，现在目前确诊人数呢或确诊者他的那个居家关怀或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治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比较不再像一开始这么样子的一个严谨。但是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真正的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毕竟我们都与家人共住，那跟家人共住呢，我们更应该要小心。那看到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呢，一开始的史记里面其实就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到了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台湾本土疫情升温，所以慈济慈善救助如常。包括于在之前呢，可能学校有确诊的同学，那不只是要停班停课，那还有很多。但是现在目前呢，也比较松，那也比较缓， 那毕竟呢，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多做努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全球就是经济上很大的压力。各地的慈济人，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扶困助学的这个部分。那在慈济里面，不只是看到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疫情到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是减缓，而是开放了。开放让大家，像有一位师姐，听说她最近呢才从国外回来，她去到哪一国大家知道吗？去到法国。可她去到法国回来的同时，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安全，她并没有确诊，她自己也是很安全。她说其实她自己就自我要求，在飞机上第一她不脱口罩，第二不进食。他下了飞机之后呢，他才去做这一些饮用。他就讲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的时间，他自己是可以安住的，可以控制好自己，因为他也只希望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旁的时候，让家人不是担心的。所以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法国，可是他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当地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您不戴口罩，我不想说大家适不适应，那会不会很担心？那曾经呢，我们师父就问我说，政府现在都已经规定这么样子不严谨，那你敢吗？他问我我敢吗，我说我应该不敢。因为呢，其实在于戴口罩的这段期间，包括于医生护理人员，他们也在讲什么，讲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包括于流感，在过去呢，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就是在于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蛮多人的，可是因为或许人人戴口罩了，所以在流感这一方面的时候感觉不再像以前。虽然流感有控制住，但是目前的疫情其实不是没有控制住，而是也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延烧当中。已经是整个团体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就是可能师父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也是有确诊。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重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这一些呢都还是藉由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希望呢让这个疫情呢能够像当时的 SARS。虽然当时的 SARS 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但是之后它很快的就是消踪匿迹。那我们这一波的疫情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今，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希望呢能够藉由大家更虔诚的心力，让这一波的疫情很快的也能够归零，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那在史记里面还看到了回馈佛陀的故乡，如果大家有透过连线，一定非常的清楚，上人在于开示当中，一开始回归佛陀的故乡的这个当时呢，我们看得到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关怀尼泊尔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然后呢也有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也有就是师兄师姐们一起协助帮忙。那跟包括苗山慈济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这一首歌的苗山慈济琴。可是在史记里面也看到了，再续苗山慈济琴，广西融水县的大雨成灾，慈济人看灾发放。所以不只是我们去看灾，我们也很快的使当地呢能够就是生活正常，所以我们做发放，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有所就是非常的担心。那慈济56周年庆，现在不晓得大家知道2023年是几年呢？ 57年，是的，是57年，所以呢在农历的3月24号，可是今年呢是闰二月，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包括于跟着我们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相差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呢，全省的水翁师姐们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参与朝山，为了就是要一起庆祝这个周年庆先前的这个活动部分。所以56周年庆、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那当时呢，在台北灵济护国禅寺，跟着我们花莲净思精舍一起呢，我们共同来祈福、来浴佛，有法师带领全球将近有50个国家地区，当然会众线上浴佛，因为毕竟在之前就是等于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允许在现场有过多的人可以参加。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没有朝山的这整个活动。那为什么会没有朝山呢？就是因为包括于人多聚集，那也很害怕，所以种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让大家就是可以安稳的就是在家里，那我们透过连线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参与。所以上人就一直讲希望我们能够让这个极易的这个灾难能够尽快的消弭，那也能够让战争能够止息，使天下无灾。那跟包括也看到波兰华沙慈幼会的神父出借教堂，当然个人就是在人道团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抚慰。然后呢包括乌克兰的难民举行了大爱绕全球跨宗教的祈福会。刚刚听到的是神父，当然慈济是佛门中的团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人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呢希望呢让这一份爱能够绕全球，使所有的这个灾难因为大家的这个祝福让它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那当然也包括于我们都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天降大祸于人前，看到了这一波包括于天灾，包括于人祸。所谓的天灾，什么是天灾？当然从天而降。您说这个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感觉是天灾，可是呢也有人讲说这是人引起的。那这个人到底谁是这个人呢？当然很多研究者或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如何产生我想如果是依我没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是不了解的。那从报章杂志上去得取这样子一个资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确切很实在很切实？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有的人讲说有这么说法，那有的人又有那样子的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天降大祸于人间，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斯人代表是谁？代表就是您，代表就是我。所以天降大任，这个大任先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承担。警觉无常起悲智，守智奉道永承担。所以警觉人生真的太无常了，可是如何能够开启我们自己的悲心跟智慧呢？很简单的，就是要守智奉道，而且要 勇于承担，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虔诚斋戒齐世安，普救众生天下平。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虔诚的心上达诸佛听，让我们的斋戒呢以不杀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谨的，然后不跟动物来结这个恶缘的时候，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得到非常的一个安稳。当然希望我们的众生啊，那普救众生，其实人是众生之一，那我们自己都希望能够健康快乐了，更希望呢我们真的不要跟众生再来结更大的恶缘，所以才能够使天下能够太平。可是这一切呢都归咎于在时间，时间能够成就一切，时间也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走完这一辈子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自己小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于就是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就有一位沙门呢，那晚上诵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诵经诵的声音呢非常的轻哀而紧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是轻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您可以感受到吗？那声中有反悔退转的力，哎，有反悔，反悔。有时候什么是反悔？可能我们做错事，可是反悔加退转，就代表说他已经不希望。不希望，对吗？所以佛陀呢当时听到了，就问这一个出家的这个沙门呢，就问他说，你出家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然后 这一位沙门就讲说，我喜欢弹琴。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沙门其实就是修行者和出家人。所以佛说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松缓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沙门啊，就是这一位比丘啊，就讲说，当然就不会有声音呢、啊。那佛陀又再一次跟他讲说，那如果是太紧呢？就是你把它悬得太紧的时候，刚刚是讲得太松，所以弹不出声音。那如果太紧又会如何呢？然后当然这位比丘就讲说，那声音当然就会这个琴弦就会断掉啊。那佛当然又停一停，就跟他讲说，那如果又急又缓，那这个又是如何？刚刚听到的、我们知道佛陀问的是，如果琴太松，然后呢第二个是琴太紧。那现在佛又跟他讲说，那如果不松又不紧呢？那当然这位出家的师父呢就回答说，当然这个声音就可以弹成的，也就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这样子一个琴弦的这个程度。所以佛就跟这位、沙弥、比丘就讲说，其实沙门学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学道也是如此，心如果能够调匀适当，道才可以成就啊。如果求道过于急迫，急迫了就身心疲乏。所以身心如果一疲乏呢，大家知道吗？身心您只要一疲乏的时候，当然您就会懊恼烦闷。所以一旦呢、我们升起了这个懊恼烦闷的时候，其实您会退转您的修行心。那既然已经退了，当然开始就会守不住，身口意就会一直不断的造罪，如是更加重作业，所以身心要清净安乐，道才不会退失啊。当然这是佛陀跟这一位、出家的比丘、做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可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当中，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时间成就一切，就如同这个弦，您弦太紧了，你自己本身很难 能够让它不断，不夭折，跟包括雨。所以为什么在金色我们就是规定3:50的时间起床，为什么不要规定你1:30、2点，甚至于更早一点，甚至于3:50之后？因为呢，在金色我们有早课，我们有聆听上人的开示，包括还静坐。我们设计的课程希望能够就是在6点左右的时间能够下殿用早餐，也就等于是在一天的开始当中。您看我们从不要讲3:50，我们讲4点好了，4点到8点呢，其实就经过了4个钟头。那八点到12点又经过几个钟头，又是4个钟头。那一天一共有24个钟头，我们把它除以4，就等于是您有666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您去分配。那六呢，6×6=24，所以我们4点到8点就等于是一天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阶段。所以曾经有人就问上人讲说啊，他想要求得更长寿。那我不想说菩萨们，大家会觉得您想要求得更长寿吗？那如何是长寿的方法，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您大部分都睡到几点，大家有想过吗？有的人他不用上班，也不用起来煮早餐给小孩子或者是他的先生吃，所以他可能时常睡到是8点的这个时间。可是您看呢，4点到8点就等于是经过了4个钟头。那这4个钟头如果我们以一天来算，你一天就是多了这4个钟头的话，那您想想看，1年365天，您会多几个钟头？那更包括您现在目前的年龄，如果我们再跟他乘，再跟他加，那算算看，您是不是就已经赚取了多少的这个人生岁月？所以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一直不断的过，而我们自己本身又应该要如何过我们的时间？当然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不是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几点就要起床，因为毕竟你们是居士在家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呢，有人希望呢，他在这一辈子人生圆满的同时，他希望他的下一辈子能够来当出家人。但是出家当然很容易，一分钟之前呢，您还有头发，一分钟之后呢，或许您的头发就已经就是剃除了。那您要出家是非常容易，只有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刹那当中，您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出家人。佛智时代更快，佛智时代呢，他只要讲善来比丘，那这样子就好像已经出家了。那在金色呢，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时间，那这2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有方向，立定您自己本身，还知道如何去精进。那这一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自己，安排好。那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时间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拿捏当中能够拿捏的好。更希望的是菩萨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时候能够早睡那早起。所谓的早睡早起是什么？早睡早起就是我们不要超过12点才睡，大家知道吗？早睡早起就是代表我们12点之前一天呢，到夜间的12点就是一天的。可是您若是一天哦，您若是1点才睡，12点跟一点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您是1点，那就是代表您是早睡晚起，因为您睡到8点，您从1点您也睡足了8个钟头，从凌晨的1点开始睡，所以您 一天的开始您就睡觉了，所以而且您睡到8点。那我们是晚睡早起， 那很会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人士呢，他们就讲说，师父我们也是一样啊，可是他是凌晨呢，等于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上人曾经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有的师父呢，因为他需要就是可能看书或者时常超过时间，但是当然不论几点睡，他就是四点还是有乖乖的起来做早课，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啊，就是能够趋向于圆满，但是当然还是不勉强，因为毕竟您想要出家，希望在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奠定好很好的基础，而不要等到下一辈子您再来出家的时候，其实您是非常的辛苦。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多加一点点适应的空间跟时间，那我想下一辈子您要来出家应该不成问题吧。非常感恩，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让我们的日日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也祝福您。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晚楼有家花的咖喱客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

满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好。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拜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大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

水啊，哦，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特别高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学校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黄土啊，阁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咦？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啊，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粗重的工作，
承担这么多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把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平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叫、啊、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给人种作，那自己的土地了后就要过去做工，都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自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鸡啊，这个鸡真友好。看这鸡若回来的时啊，就是鸡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她的子是真心的爱，在对待她的子，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缘啊，真的，在这些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美，看到妈妈就很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啊，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我啦，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就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
这是人杰人尊敬，人杰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啦，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华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降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唔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
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哎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
那十业啊，这些佛依菩萨所具足的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业啊，过去啊该碎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该碎啊。但是这个十业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哈，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哈、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有这会当生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
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戒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和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和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在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在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
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上帝呀，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哈、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呐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
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都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准备被熊搬啊。”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林爸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财去多少万，一定有好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那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1: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2: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3: 礼拜一没有肉啊，
2: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4: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5: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方便，这样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6: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7: 像大蛇一样。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0: 欢迎加入8月9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台风动态。白海豚台风它目前的中心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在现在呢，环境气场的引导下，它继续是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当中，目前来到是中度台风的下限了，持续缓慢的减弱当中，所以它是变瘦了。不过呢，今天台风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再加上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的山区要严防豪雨的发生。现在呢，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看到，中午过后呢，这个雨区就往中部的山区移动了，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降雨。而且那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半天之后呢，南部就会开始下起雨来了。至于华东地区要注意的是，恐怕会出现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还有焚风的现象。而气象署预估，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才会有机会解除。
1: 在11点的时候，台风中心已经来到台北的北北东方大概350公里的海面上。如我们所预估，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今天晚上，它可能会在中国浙江登陆。最大雨目前是在台北市的山区、阳明山区哦。截至目前为止是291毫米的降雨，已经在台北的山区和台中山区有局部性的豪雨出现了。今天雨还是持续下，目前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范围是在台中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和云嘉山区可能会下大雨，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在其中竹苗山区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甚至东部的平地、南部山区渐渐开始下雨。提醒大家，这样子的雨势，如果在台风环流上有旺盛对流云系，一到我们上空，就会带来瞬间的强降雨、闪电、雷击。
0: 当前各国的预报路径的区域一致，预计这个白海豚台风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之后，会朝中国大陆浙江沿海或者是福建福鼎一带来登陆。那夹带呢强风豪雨之下，现在呢沿海地区已经出现8公尺的巨浪，当即紧急宣布渡轮停驶，并且关闭了景点戒备。画面中看到强风掀起滔天巨浪，猛烈拍打堤防。白海豚台风逼近中国大陆东部，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4级，浙江还有福建省是首当其冲。当局出动无人机广播疏散游客，沿海村落是紧急堆叠沙包，而福建跟浙江省是暂停数十个海上工程，并且部署上百艘应急的船只，两地的机场大量航班都取消了，渡轮是全面的停航，上海等周边地区同样是严阵以待，预估未来几天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会有200到400毫米，甚至有可能出现每小时破8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因此要严防洪水跟土石流等灾害的发生。白海豚台风逐渐的远离，但是之后才侵袭日本的冲绳一带哦。但是另外一个台风现在叫做昌宏，它紧接着逼近日本，接下来可能会在日本的东北部来登陆。那时候呢，现在日本的北部地区正严加戒备，那马上呢就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现在当地出现了返乡还有出国的人潮，他们的行程也可能会被昌宏台风给打乱。那面对呢现在盂兰盆节即将到来，这个节日在日本是仅次于过年的第二大节，今年在当地呢有9天的连续假期，一般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扫墓或者是祭祖，偏偏熊本县在7月28号的时候发生了强震，现在重灾区八代市还有冰川町等地发现有不少墓碑被震倒了，恐怕会影响重要的扫墓活动。
2: 盛装的小女孩领取糖果，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节庆气味浓厚。
3: 久しぶり、お祭り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嬉しいです。
2: 地震过后，迎接盂兰盆节假期 ，JR 熊本站出现返乡人潮，不少人热血准备提供一分支援力量。
4: 実家がここでちょっと地震もあったので手伝え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
2: 等候许久的阿嬷赶紧牵着两个刚出站的孙子。盂兰盆节在日本是仅次于新年的重要传统祭祖节日，但是
5: こちらの墓石はところどころ崩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奥の墓石を見てみますと、ほぼすべて倒れてしまっていて、元の姿がわからないほどです。
2: 熊本县许多寺庙和墓地的墓碑在最近的地震中被震倒。来自外县市的志工正在帮忙清理。根据 NHK 的报道，由于墓碑太重，两个成年人都未必搬得动，需要聘请专业人士进行修理。因此，盂兰盆节的扫墓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在关心是大雨酿灾，每年的六月到九月是印度的雨季，印度的东北部阿萨姆邦呢传出了洪灾，造成至少有近百人死亡，许多村落是布满泥泞，主要是河水暴涨淹没了房屋，还有大片农田，受到冲击的人口有将近17万。
6: यहाँ गांव के गांव तकलीफ में पड़ गए, बहुत ज्यादा नुकसान हुआ है, नुकसान माल का भी हुआ है, मवेशी का भी हुआ है, बहुत बड़ी संख्या में।
0: 村民在洪水当中艰难的前行，有47个人罹难。阿萨姆邦每年六月到九月就进入了季风季节，但是专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再加上开发规划不当的关系，导致呢洪灾的情况是频繁发生，而且变得更加严重，造成冲击也会持续扩大。成长发育中的孩子营养摄取相当重要，然而在菲律宾这个贫富不均的国度里头，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连三餐呢都吃不饱。在宝和岛里头，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连三餐呢都吃不饱。在宝和岛一处社区日托中心工作，有一位单亲。

0: ano, broken family si Kurt. Wala na po siyang ama. Ang ama, naghiwalay kasi yung mama at papa niya. Tapos ang mama lang niya ang tumataguyod po sa kanila. Apat po sila, puro po lalaki.
1: 科特和哥哥 James Ryan 一起放学回家，妈妈还没煮好午餐， James Ryan 就冲泡五谷粉，兄弟一人一碗。
2: Talang tapos kada umaga, bago sila mo papunta sa school, mag-ano sila nito, magtimpla. Tapos pagdating nila sa school, bago matulog. Tapos minsan tanghali din, mag-ano sila, kasi gustong-gusto nila itong multigrain.
1: 32岁的法蒂玛白天在社区日托中心担任教师，单亲抚养四个孩子。2021年，他们曾经是台风受灾户，慈济援助的时候发现孩子营养不良，提报参加爱的骨粉营养计划，也成了法蒂玛勇敢活下去的动力。
2: Nagbibigay po siya sa akin ng motivation every day na yung gusto mo na sumuko sa buhay, sa mga tawag nito sa hirap ng buhay, mga pinagdaanan ko. Eh, pag makikita ko yung mga bata, na-challenge po ako everyday po. Makikita ko po yung saya, yung excitement nila na matuto. Oh, tapos, parang naano ko sa sarili ko na, bakit ba ako susuko sa buhay kung may mga bata naman na umaasa po sa akin. Ganun po.
1: 由于孩子必须定期回慈济测量 BMI， 多次参与慈青设计的活动，绘画、听故事，日益成长之外，也越来越多笑容和开朗。大爱新闻米雪儿，杰莎，菲律宾报道。
3: 镜头来到美国，在威明顿市是洛杉矶港口劳工跟西班牙语移民的聚集的社区，当地的邮轮专用港哦是。 非常独特的，更有大片的炼油厂，那周边更是呢工厂林立，也造就了许多劳动工作机会。但是，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富裕人家，多数呢是不愿意居住在炼油厂附近的，就怕污染。那针对当地呢弱势的民众，慈济长期到这里义诊，最近还举办了蔬果发放。这活动还没有开始，现场呢就出现长长的排队人潮，一起来看到。
4: 一车免费食物就是救命稻草，通膨发威，经济下行日渐严重，美国低薪家庭成为贫穷海啸的第一排。
5: Me dieron, creo que vienen duraznos, queso, jugo, tortillas, lechuga.
4: 排队者有外来移民，有阿公阿嬷，家里也许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5斗米，连腰都打了对折，不景气的攻击不分对象。 但同样被通膨地图炮打到，社会食物链底层的他们最没抵抗力。
6: Today we had a food distribution. Our food distribution is the fourth Saturday every month, and today is a hot day. We had an average for 160 or more than 160 people for our food distribution.
4: 威明顿是洛杉矶相对贫困的社区，这里属于石化炼油之乡，人口多为外来移民跟蓝领。慈济在这里提供食物援助长达28年，光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有14959个家庭领取，每次报名人数只有更多，因为经济真的大不如前。
7: It's importan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to get basic needs. They need our help here today, and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come here and help. We have tomatoes over here. There's grapefruit over there, and there's some oranges over here. There's carrots too. There's a lot of canned foods too.
4: 人们与贫穷的距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当危机悄然逼近，移民天堂也会变色。饱含善意的物资不只是几顿饭这么简单，更是帮助弱势打赢经济战，争取更多应变的时间。大爱新闻郭峰瑜、钱美珍、吕丽泽、蒙海梅，美国报道。如果我们看得到天使的话，那应该就是卢哥哥那样吧。
8: 一定要好好读书，用知识改变你们一家人的命运。
9: 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我们带一些东西来看你们。
10: 啊，顶个唔是讲咧评价处台哦，
11: 一定相信过呀啦。<笑>
10: 你永远要相信，所有的磨难都一定会把你带到更好的结果。
11: 你信其实，在人生的每一种道。

0: 好像就是暂时搁浅。
1: 我们慈济功德会的钱呢、啊，是很多阿姨他们用每天的买菜钱慢慢的存起来的，虽然不是很多钱，大家都会尽量的想办法。
2: 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个阶段要先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讯息。您知道吗？睡眠不足跟失智有显著的相关性。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昨晚睡得好吗？睡眠研究警告，不健康的睡眠习惯会加速伤害大脑，甚至成为失智症的隐形推手。国际权威期刊《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发表一项大型研究，科学家分析超过23000名中老年人的大脑断层扫描，发现5种常见的睡眠行为，包括睡眠时间、白天小睡、失眠，还有就是不自主的打瞌睡以及鼾，都不利大脑。其中有3种睡眠坏习惯对于大脑的杀伤力是最为致命的，包括每天晚上睡眠时间不再建议的7到9个小时，还有就是白天频繁的小睡，以及长期受失眠的困扰。这3种状况被证实与大脑神经传导受损是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家观察脑部影像，发现明显的白质病变。简单来说，白质就像是我们大脑内部的通讯电缆出现的病变，代表大脑微血管受损了，那么传导功能就遭到破坏。那么这个就是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的前兆。而且数据也显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7小时的人，大脑白质病变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睡满7到9个小时的人。那么长期失眠的代价就是增加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者是失智症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出40%。这种对于大脑的伤害，相当于让大脑平白无故提早老化了3.5年。另外，很多人习惯靠白天大睡一场来补眠，可是这有可能是一种危险讯号哦。研究人员提醒，如果白天经常感到极度的疲倦，需要频繁的小睡一下，除了代表晚上是睡不好，那么有可能是大脑的功能开始出现异常警讯，千万不要轻忽了。既然睡眠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健康因素，那么睡眠医学专家就说了，想要晚上睡得好，其实关键在于你白天做了什么。我们应该要把焦点从如何入睡转移到如何规划一天的生活。专家建议每天在固定时间起床，还有就是在起床之后的1个小时直接接触自然阳光，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安排规律运动，到了睡觉前30到60分钟远离手机，还有远离蓝光荧幕，透过阅读、拉筋还有伸展或者是冥想来放松一下。同时你也可以把室温控制在摄氏16度到20度之间，这样调整好睡眠就是给大脑最好的保护。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0: 谢谢欣怡。再来看到的是走进国宝级的殿堂，打开了文化视野。暑假现在过了一半，来看到的是台南嘉里客服班举办了嘉义亲子一日游，特地到科学教育中心还有故宫南院参访，透过现场的互动体验，学习课堂之外的宝贵知识。
2: 哦，有亮哦啊，五个灯呢。
3: 踩脚踏车就能发电，在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吸收能源运用的知识。嘉里客服班前往嘉义一日游，从科技学到历史。
4: 图案呢？
5: 你看这个照片啊。
6: 清朝时代或其他时代的人都会用这些，感觉非常的奇特。
3: 故宫南院的文物展开启对历史的兴趣，这是客服班为孩子们规划的珍贵一课。
7: 偏乡的孩子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到各县市有一些教育性质的一些景点，然后让孩子可以拓展新的视野。
3: 亲子一同参加的暑期活动，让家长看见孩子的成长。
8: 提在跟我聊一个议题的时候，妈妈很惊讶说：“哎呦，怎么他都不知道？” 原来他懂这么多。
7: 透过户外教学，其实让他们的亲子的关系更紧密。
3: 家长平时忙于工作，亲子相处时间有限，但这一天爸妈专属于孩子。
4: 我有四个小孩在课辅班，今天这样子出来玩很开心，然后可以促进我们亲子关系。
3: 累了就有妈妈呵护，亲子成长班出游日也留下珍贵的家庭回忆。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林淑白嘉义报道。
0: 另外一场暑期活动呢也很特别，这是在台北，相当具有国际观，因为小朋友可以跟不同肤色的大哥哥跟大姐姐直接面对面。慈济新店近思堂举办的冒险岛暑期营，为期两天的课程，特别邀请到的是慈济大学莫桑比克的学生到现场来进行交流。平常衣食无缺的台湾孩子们，透过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他们学会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9: 最有盼头的以及最大家期待的 SDGs 冒险岛，
10: 还有用心感受我爱中妈妈。
11: 这一站呢，主要是要让您介绍非洲的文化，
12: 多认识我，多认识我的国家。目前我在慈济大学念光女性。
13: 来台湾两年的他，中文说的下下叫，小朋友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快速认识你和我。
12: 你们你好，101很高，叫马普多，欧拉，
14: 欧拉，
12: 好，国家语讲得很好哎，这个是马来贝的，我要教他们你们怎么跳。
13: 欢乐中更透过一支支真实影片，亲眼见证当地生活的艰难、求学的困难。
15: 握着的亲笔大师是你
16: 的资料。用一些短的笔。
17: 太小了。
18: 叫什么名字？
19: 笔好小的，
17: 对。哇，好。
20: 很难捏，
21: 很难捏哦。
13: 小小手指努力捏紧一公分长的铅笔，初体验，近看成果似乎还不错。
22: 啊，这个距离有11000公里哦。
23: 我有新的学校，你们可以看这里边。
13: 慈济助学办教育，撒下希望种子。
24: 爸爸妈妈给你们吃，一定要吃，因为有人没有吃的。
13: 暑期营不用花钱出国，就能跨越疆界，深刻领悟自己的幸福。
25: 他们有些人都没有东西可以吃，没有学校可以读。
26: 他们上课环境非常的差，但是他们都可以来到台湾继续读书，我觉得很不容易。
25: 读我长大以后，我很想帮助非洲人。
13: 珍惜拥有的一切，原来幸福并不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荣祥、张素玉台北报道。
0: 有一群人，他们在大热天呢，也坚持用磨手皮的方式来护持慈济。来看到这个环保志工的故事，在南投草屯南埔环保站的环保志工是70岁的吴梅玉。过去他在工厂呢担任干部，生产线上管理数十名的员工，养成了凡事讲求效率、要整齐有序的工作习惯，因此呢做事行动非常的利落。但是因为呢儿子生病的关系，发愿投入环保，无论是资源分类、整理环境，还是主动分享自家栽种的蔬果，都保持一贯勤快的作风，把过去的职场历练呢化为持续付出的力量。另外一个是可爱的场景，这贪吃的代价就是要负责值班。有一只橘色斑纹的流浪猫出现在花莲转运站，它用洪亮的叫声呢招呼旅客。那这只猫咪的名字呢叫做蛋挞。原来它去年在站内啊偷吃店内的食物被逮到，但是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目前正式值班了，当起猫站长。
27: 系好领巾，猫站长蛋挞准备上工。打招呼是基本礼仪，圆滚滚的大眼睛向来往旅客行注目礼，才刚站上柜台，镜头就立刻到位。
28: 最近知道蛋挞的事情嘛，然后想说，就是特别绕过来看，就是上火之前来看一看，结果很幸运看到。
1: 在等待的过程看到猫猫这样子很可爱，就是出来见大家面，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会让我的心情变更好。
27: 蛋挞原本是只流浪猫，去年六月因为偷吃花莲转运站寄售的食物被逮个正着，当时它只有一个半月大，体型瘦弱，站方不忍它继续流浪，决定收编，员工们更是主动轮流照顾。
2: 有猫上班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大家的职场环境就也会因为猫咪变得比较好，这样，因为可能大家一起关心猫咪啊，就展现大家的爱心。
27: 今年暑假，蛋挞也有了自己的班表，吸引不少粉丝专程前来探班。
5: 我大概来看了三到四次，因为看到他的故事就很感动，喜欢流浪猫啊，能够找到自己的家，
6: 让其他的旅客对流浪猫猫、流浪狗狗都有一个爱护的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27: 一次温暖的相遇，改变了蛋挞的命运，也造就转运站最疗愈人心的风景。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岭以北地区呢是阴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降雨几率呢比较高一些些，高温剩下31度左右。中部地区呢是因短暂阵雨到多云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是60%，高温32到33度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30%，高温34度。东部地区呢，宜兰下雨几率比较高，有50%，高温37度。离岛部分呢，高温来到36度，低温29度左右。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7: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晚上好，欢迎来到晚安随便聊的第一集，我是主持人蔡凯俊。
1: 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苑夏。现在是深夜，不知道大家是在宿舍赶着那份快要 deadline 的报告，还是正躺在被窝里，或者刚洗完澡吃完头发。如果是这样，那节奏刚刚好。
0: 既然是第一集，我们不聊什么宏大叙事，我们只想陪你度过这段从忙碌切换到睡眠的真空地带。苑夏，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说实话，前一天晚上哥哥带我走了一次去另一个校区的路，当时的我还自信满满的觉得我可以，结果隔天回去的路上我迷路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心学长帮忙带路，但是我跟不上学长骑脚踏车的速度。当然学长为了确保我有跟着，一直不断回头关注着我，我只能不停努力地赶上去。好巧不巧，下堂课我又遇到了那位学长，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哦，你是刚刚迷路的同学。我回他：哈哈，是的。我尴尬地笑着。凯俊，你呢？
0: 我呀，我昨天晚上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了一只长得很像拉布布的拉布拉多，看着他走路，我心里的烦恼和压力啊，顿时就没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生活里的微小治愈。

0: 其实啊，在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大部分人觉得生活很平淡，甚至是重复。但其实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剧情。殿下，你有没有什么深夜限定的思考呢？
1: 嗯，有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的诞生。常觉得夜晚就像一个滤镜，白天你可以因为课堂上的一些问题而焦虑半天，但其实晚上关掉灯，听着空调的声音，完全静下来时，你会发现，哎，其实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哎，没错了，夜晚给了我们一个与自己和解的空间。如果大家愿意啊，现在可以和我一起试着深呼吸一下，把白天的情绪都吐出来，那些没做完的工作、作业和没回的讯息，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都不属于你。那接下来让大家听一段我认为挺舒服的音乐。

0: 说到睡觉，凯俊，你有什么必做的睡前仪式吗？
1: 我呀，我会特地的把手机丢到房间最远的角落，拒绝与外界的联络，然后呢再点一盏那种橘黄色的台灯。再来啊，就是看一两集的连续剧啊，还是综艺节目之类的，那种只为了当做一种奖励自己的放松时间，然后呢再带着这种轻松的心情入睡。月霞，你呢？
0: 听起来不错啊。首先呢，我会把灯全部关掉，然后把身边的枕头统统塞好，让他们把我整个人围起来，被子也一定要裹得严严实实，绝对不能让冷气钻进来。最后，手里一定要抱着我的抱抱，这很重要，这样才能带着满满的安全感入睡。
2: 不错耶。那其实晚安随便聊这个节目的初衷也是一种仪式，我们希望成为听众耳边那个不给压力只给陪伴的声音，虽然晚上大家都睡不着，脑袋又一直不停地转停不下来，那不然我们就在这里陪大家随便聊吧。
0: 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让大家来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大家可以试着用刚刚的方式深呼吸，呼气，放松一下。

0: 刚刚说是随便聊，但其实我们更想聊的是那些平常在白天在人群里我们都不太敢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
1: 没错，那些琐碎的感性的甚至在别人眼里可能有点矫情的小心情。既然是随便聊，我们来玩一个假设好了。如果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宣布放假一天且不用补班，你会干嘛？
0: 这是个好问题耶。肯定的是，我绝对不去旅行。我想要早上起床就躺在床上躺到下午两点，然后肚子饿了就去吃一顿火锅，再来就是吃小甜品，再看一场电影或者去做一些手作。因为做手作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有任何烦心事。
1: 哇塞，听起来很不错耶，甚至有点小奢侈。我的话呢，可能会睡到自然醒，泡一杯咖啡，下午呢就跟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然后晚上再一起聚一聚吃个小烧烤之类的。或者我也会选择躺在家叫个外卖，聚聚聚。

刚才说到，如果明天突然多出一天假，眼下想去吃火锅做手作，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更有趣的设定，如果明天不只是放假呢，而是全世界的通讯设备都失效24小时呢？

0: 听起来有点像灾难片哎。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不错。那意味着我不用回信息，也不用看电子邮件，甚至不用刷社群软件，看别人在哪里打卡了。
1: 哎，没错，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就是被这些即时通讯切得很碎。如果明天断网了，你会想去见谁？或者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敲朋友的房间门吧，然后就会端着一大盘的水果啊，或者零食啊，跟他说：“嘿，本小姐今天没有网络，要不要一起在家打麻将？”
1: 哇，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哎。这种看似被迫的社交呢，反而很有温度。我可能会啊，把那幅买了很久很久的1000片拼图，趁这个机会静下来拼一拼。不然我不知道这一幅拼图要多久才能拼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总说没时间，其实啊，我们只是把时间给了荧幕。
0: 这话有点太扎心了。不过如果真的有这一点空白，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去听听声音。
1: 哦，什么样的声音啊？
0: 比如京城市场的叫卖声，或者公园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啊。平时戴着耳机，我们好像都自动过滤了这些。凯俊，如果让你选一个声音带进梦里，你会选什么呢？
1: 我觉得呢，我会选雨声，但不是那种大暴雨，是那种落在雨棚上滴滴答答的小雨，那种节奏感会让人觉得哇，全世界都安静了，只有这间屋子是安全的。
0: 这就是脑洞的魔力呀。

0: 刚才也聊了很多脑洞，现在啊，我们把话题转回到一个更有烟火气的地方。凯俊，你有没有发现深夜的便利店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1: 你还别说，真的有哎。白天呢去超商，我就是为了所谓的生存，就是急急忙忙买了一杯咖啡就去上课。但深夜呢去超商，就是单纯的为了生活，在那种白色的日光灯下，就是看着关东煮啊冒着热气，心里呢就会突然觉得很踏实。
0: 没错，所以我们这节想聊聊，如果人生是一间深夜便利店，你现在最想架上捕获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很有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最想要捕获的是果断力吧。因为呢，最近在挑网购啊，还有选晚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犹豫很久，感觉我的果断力库存已经归零了。
0: 这确实很需要捕获。我的话呢，可能想捕获一点对世界的好奇心。有时候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看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我希望能像便利店上架的新品一样，每天都能给自己一点惊喜感。
1: 那印象，如果现在有一位听众走进这间深夜便利店，他觉得他今天过得很挫折，那你会推荐他买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不会推荐他买能量饮料，我会推荐他买一包安慰牌薯片。
1: 为什么是薯片呢？是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0: 因为薯片吃起来有声音啊，那种咔哧咔哧的声音，其实啊是一种很好发泄压力的方式。而且啊，薯片里大部分都是空气，这是在提醒我们啊，生活中很多烦恼其实也跟那些空气一样，看着很大，但其实轻飘飘的，咬碎了就没了。
1: 这个解释我给满分。如果是我呢，我会推荐他去买一支季节限定的冰淇淋，因为啊，冰淇淋融化得很快，它就会提醒你，难过也是有时效性的，在它融化之前，你赶快把它吃掉，那剩下的就只有甜味了。
0: 其实我们聊的是食物，但说的都是心情。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便利店，你最想在架上放什么呢？是勇气、耐心，还是纯粹的一小时深度睡眠呢？
1: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说法。你最喜欢的一种深夜零食，往往呢代表了你当下最缺少的心理需求。
0: 比如呢？
1: 比如呢，喜欢吃甜食的人可能是最近生活有点苦，需要一点多巴胺。喜欢吃辣的人呢，可能是在压抑某种情绪啊，需要一个出口。
0: 那喜欢在半夜吃泡面的人呢？
1: 那一定是在追求效率和确定的人，因为啊，泡面只需要3分钟，超快的，热腾腾的幸福就会出现在面前，这种绝对不会失败的获得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很珍贵的。
0: 哇，听完你这么说，我现在竟然有点饿了。
1: 忍住，我们是陪伴大家睡觉的，不是来放宵夜火的。不过呢，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真的想去厨房给自己倒杯温水，或者是吃一块小颗粒，我们完全支持。
0: 毕竟照顾好自己的胃也是照顾好心情的一部分。
1: 好了，各位听众，时间过得很快，便利店也快打烊了，第一集的晚安随便聊快到尾声了。
0: 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让你现在的手脚都放松下来，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好的坏的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1: 现在呢，慢慢的闭上眼睛，
0: 祝你有个好梦。
1: 晚安。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慈济大学传播系同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首先呢，这两位啊，哇，我从以前就认识他们嘞，好像好几年了哈。那现在是毕展上面呢，非常的受到欢迎的两位好伙伴，那就是吴佩元、黄瑜轩。Hello， 两位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来自我做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慈大传播系的黄瑜轩。
2: 然后我是现在大四传播系的吴佩元。
0: OK， 瑜轩跟佩元好像一直是一个组合，是不是？还是我在电台看到的时候都两位在一起这样？
1: 就是比较常有可能课业上的合作。对，因为彼此有时候做事起来比较有默契。
0: 是，你们这是毕展做的那个点石成金啊。我好像有看过你们是用这个案子参加创新创业计划，对不对？
1: 对，那个时候在筹备毕展的时候，因为其实众所皆知，毕展是需要一点经费支撑的。那我们看到学校有这么好的一个创新创业计划，可以去赞助我们，我们就是当然报名。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校也是给我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的支持。
0: 哦，所以你们毕展应该是从大二还是大三就开始准备了？
2: 我们是从大三下学期那时候开始准备。
0: 现在大四，
2: 对，
0: 也是要准备很久。
2: 对，差不多是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这样。
0: 是，那点石成金这个想法哦，其实一开始听也蛮特别的。点石成金，哎，其实跟环保有关系吗？
1: 可以说有差一点边。
0: 再回收的那个概念吗？
1: 对对对。
0: OK，
1: 因为其实这套桌游，我们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环境废料的再生利用，就是让这些环境废料有新的价值，就是我们希望说这套桌游的传递的一个目标是这样。
2: 那它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具有教育性的一个游戏，对，因为我们希望说可以结合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课纲，他们刚好讲到岩石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希望说老师可以透过桌游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寓教于乐的目的，那也可以透过桌游就是延伸再去做更深入的教学。
0: 哦，之前你们两个修这个广播的课程的时候做的节目就很有教育意义，有没有？好像特别是那种跟教育相关，好像你们是因为有在师培中心修课还是什么原因，对教育的议题非常的关心。
2: 哦，对，
1: 我们那时候做节目好像是叫做教 CABD 吧。对，那因为佩元他有在师培中心，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
0: 教育方面
1: 发展。对对对，
0: 哦，你们的资源那里也比较多就对了。
2: 对啊，
0: 所以你们的想法都跟教育有关系。你刚刚是这个教具，桌游啦，讲教具是有点那个死板，桌游很流行的桌游。
1: 对，
0: 那你们是利用这种花莲在地的石头废材去做一个主要的，是叫公仔吗？还是
1: 那个公仔的话，我们是跟花莲的石材媒合团队 Mr. Stone 密石东，那他呢是用火力发电后的煤灰的灰烬加水泥然后去做的，就是让它加水泥的用意是希望可以比较坚固一点。
0: 是，
1: 对，那煤灰部分就是其实用这个方法去取代，可能我原本需要的水泥的比例是100%，但是我可能可以去调整我的比例，就变成是说我可以不用一直在用这种类似消耗品的一个材料。对，
0: 是，但是桌游不只是公仔而已，它里面还有一些游戏的设计嘛，一些规则，这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还有一些图案什么的。
2: 对，就是从一开始的游戏规则，我们一开始是参照就是大富翁的形式，
0: 大富翁，
2: 对，大富翁，然后后面再去做延伸的，就是游戏规则的修改，对，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想要融入进来，那如果单以一般原始的大富翁的游戏规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加进这么多东西的。那在桌游的图案设计或者是就是卡牌设计上面，我们都是就是自己着手自己画。
0: 是。之前可能在创业计划发表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你们成型的这些比如说公仔还是说游戏啊，
1: 对， 对，
0: 但是在你们毕业的那个成果展的摊位那一看到，哇，吓死人，密密麻麻好多东西哦，所以你们画了很多的比如卡牌啦，因为是大富翁游戏嘛，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这个贴纸，还有哪些 你大概设计了多少样东西，你说一下。
2: 我们做了磁铁两种图案的磁铁，然后两种图案的夹子， 然后还有两个吊饰，对，然后它每一种的数量都大概在50个左右这样。
0: 哇、哦，这是要跟大家结缘的嘛？
2: 对对对对，
0: 那小朋友玩了以后玩游戏还可以得到奖品哦。那公仔也设计了好几个。
1: 它其实比较像是颜色上的不同，
0: 嗯哼，
1: 对，因为其实要还是在玩，让小孩在玩的时候还是要有所区分一下各自的那个代表物这样子，对，
0: 是，而且其实这整套是可以出售的，
1: 对，它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嗯、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要求不太一样，像是我们当初设计的，可是可能会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完美，尺寸上面来说的话，可是可能会有没有办法保护到像是那个小公仔的部分、嗯、那如果我们保护到了小公仔，可能就是会又要牺牲那个尺寸上的一些就是它配合的那个样子、嗯、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开始去找厂商帮我们定制，像是里面的海绵啊、纸盒，然后还有可能纸盒外面的贴纸，对，所以要价不菲，就是有点。
0: 可是你们开价那个金表没有很贵啊、嗯？你要怎么整组带走多少钱？然后钥匙圈多少钱？然后那个红包袋多少钱？其实还没有很贵呢。
1: 那个是比较偏向周边、
0: 哦，
1: 周边是还好，对，但桌游本身的话，价、
0: okay、
1: 格是。还有需要再讨论一下的，对对对，
0: 哦，有比大富翁贵就对了，
2: 那贵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你们带了一些很好的设计感嘛，哈，那玩起来你们有没有实地带小朋友玩过？
1: 有，我们有在11月初的时候有去花莲县的寿丰乡的寿丰国小去做推广、嗯、那其实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我们除了说带孩子玩整套这样桌游的一些玩法之外，我们还结合了像是告诉他们说我们桌游里面有提到的火成岩、沉积岩跟变质岩，说我们桌游里面有提到的火成岩、沉积岩跟变质岩这些岩石的由来、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

0: 体会，这个以后应该可以继续推广吧，反正都已经发明出来了，有想要继续做下去吗？还是结束就结束？
1: 推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收到蛮多比较像是教师或是学校家长的关心，是说还蛮不错的，有教育意义。那我们也有收到说学校老师询问我们可不可以像是入班去做活动带领的方式这样子
0: 推广。
1: 对，那我们是不排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透过募资的方式去算，是有点像是统计说需要多少人有真的有意愿。那同时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再去做修正，可能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再来做大量的生产这样子，
0: 募到资金才可以大量生产，而且真的有市场需求了，你们才去做这个哈，才不会资金都卡住了哈。目前也没什么资金了，就是刚好把壁纸做出来了哈。但是听说这个你的搭档配员真的是很厉害，
1: 对，我们的那个里面作品的所有美术设计都是配员一手包办，
0: 所以配员是天生有这个艺术才华，还是本来就是你的专长？
2: 没有，其实我本来是不会画画，就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用平板画画这件事情。
0: 哦，平板，你可能手拿笔画画可以啦。
2: 拿笔画画就是画一些有的没的，还可以，但是也不是很专精。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压力蛮大，是我要画一整个桌游的东西，然后我很怕说我画很丑，然后
0: 被人家嫌，
2: 对，被人家嫌弃。对，但还好宇轩都很捧场的说，哦，很可爱，很可爱。这
0: 宇轩，你是为了不想画？
1: 没有没有，
0: 画得很好，
1: 应该是说我当初比较像是我们会合作，是因为我比较像是我跟配员，我先找了配员，说我有这个意愿想要做桌游。那我也直接跟配员明讲，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我可以你给我东西，我把它凑一凑变成新的东西，但我没有办法做设计，
0: 我会假，对，我不会设计，
1: 对，我会变成别的，但我没有办法
0: 企划，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在分工上就比较像是配员负责美术啊美宣那边，那我可能就是像跟厂商对接，还有在企划行销上面。
0: 哇，其实这个整个是那种叫做文青产业，有没有？很夯哎、欸！
1: 对，我们就做那些小雕饰，就是有想要专攻一下这个市场。
0: 哦，对呀、啊，对呀、啊，
2: 因为收到蛮多反馈，是说我们可以到那种文创市集等等去摆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种文创啊，而且它还跟教育相关。如果假日你看大人带小孩就逛逛逛，你就在旁边跟人家介绍带小朋友玩，爸妈就会带走啦。
1: 哦，对，讲到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有在11月18参加了花莲县政府举办的创业连起来成果发表会。那我们其实当天有在那边设摊，是收到蛮多反馈，是就是觉得我们东西很不错，但那个时候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们那一批文宣品它还没有就是真的做出来，因为它还在制程当中，
0: 是是，
1: 对，所以就比较可惜，本来是、
0: 你们这个计划也是有得到县政府的这个赞助。
1: 我们参加了花莲青年发展中心举办的青年梦想家的一个计划案，这样子，
0: 这就是很聪明的地方啦。我就跟好多你们班的同学讲，或是学弟学妹讲，就是说你们做毕展一定很需要经费嘛，就参加很多的你们的计划就拿来参加很多的比赛啊，那钱不都拿到，但大家觉得好麻烦，因为真的交很多资料，
1: 对，要非常多的资料，还要符合各个竞赛或者是这些企划它需要的东西、主要是还有像我们参加了青年梦想家，他其实就有要求说你还要再交一支影片、然后还要去摆成果展，他才要给你他的补助金、对，那像校内创新创业的话其实也是要交影片，然后每个月还都要写辅导计划，
0: 是，
1: 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衡量过后就觉得说10万块跟7万块还有这些计划这是什么，但是钱先拿到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有一些要求，但其实不难达到、
1: 对，
0: 我觉得，所以两个人有伴啊，一起努力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毕业成果，真的很了不起哈、你们每天坐在那个摊位前面，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非常的开心，终于完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有没有？
2: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班上蛮多人同学都做得蛮好的、对，那我们自己的话会觉得就是到那个现场会觉得还蛮欣慰，就是啊，终于东西都出来了这样、然后也会蛮开心的，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这些桌游，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小吊饰等等的，
0: 摆得满满的，就跟文创园区的摊位一样，
2: 对，
0: 大家过去都想问，哎，这个多少钱？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很棒了哦。那既然已经从大一一下子到大四了哈、接下来只剩下一学期了，不知道两位这个大四。

0: 的学姐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怀可以跟我们抒发一下，还是说什么跟学弟学妹说一下，说建议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台长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去报创新创业这部分，我们在摊位就是介绍的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学弟妹来听，那我们也都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今天你们想做的东西是刚好可以符合这些企划这些计划案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他是可以去试试看报报看这样。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你可以省很多钱的一个方法。对，
0: 而且因为他有很多要求，你就会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完成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做，因为其实我们比较像是后面有点赶鸭子上架，但是其实不管是学校研发处那边，尤其是佳话姐姐或者是伙伴配员还有老师，他们其实都算是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不会强迫我们一定要怎么做。
0: 人家研发出佳话姐姐说你们两个太用心，最用心，她最喜欢你们两个，还自主动帮你们顾摊，有没有？跑到台北看你们，有没有？
2: 对，我们先谢谢佳话姐姐，
0: 真的，因为真的是有认真在做，那而且做出一个成品跟成果，这才是这个计划推动最主要的因素啦。
2: 对，
0: 希望看到同学们真的有所成长。好，那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大家的？
2: 如果说是给学弟妹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主题的壁纸，它一定有商机在。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说只能走创新创业，可是其实这些社会资源或是学校的资源还是会给予很多的帮助，都是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去看看的。因为就像很多同学问我们说，你们这样花多少钱呢？应该很贵吧？但我们讲出说，我们其实没有花，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花什么钱，就可能你要说的话可能就几百块的一些小小的很杂很杂的什么双面胶这种，
0: 都可以跟学校申请。
2: 对对对，
0: 因为加入这个比赛，
2: 没错没错。对，那我们就说其实你要参加这个比赛，但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些比赛条件就退却，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0: 很可惜。
2: 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算是锻炼自己跟试炼自己的还蛮好的机会，
0: 真的。
2: 因为其实你参加这些，你从不会到可以很熟练，因为我们是参加这次是第二届了嘛，
0: 是。
2: 对，那其实你从不会到很熟练，其实它虽然需要学，可是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它没有很难。对，然后我们也是有因为有了创新创业的计划支持，我们有参加它的一些成果发表，还有像校外那个青年梦想家，我们也是有成果发表，我们在毕展上面，我们其实才可以比较如鱼得水的说去向来这边的朋友介绍我们的产品。对，等于说我们已经有一些暖身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暖身机会里面去一次一次看说，哦，我们缺了这个缺了这个，那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慢慢补。那虽然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把毕展办好，那在前面补的这些过程其实会让我们最后的这个呈现的会更加完美。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啦。
0: 真的，哇，讲得非常好。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毕展结束那么辛苦还跑来电台让我们访问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希望大家多跟两位学姐好好学习哦。谢谢两位，
2: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对。

0: 一墙之隔，为什么里面充满道气，那我在外面哭泣呢？我的心在哭泣。
1: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事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但其实并不然。今天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要和您分享的是慈济志工朱丽金。他曾经想要走入慈济，却一再的被先生阻挡，还好之后先生也答应，那受证之后他就把握因缘赶快退休，为的是投入全职当志工。那么也为了提升照顾技巧，又去考了长照居服员，结了很多的好缘。但是后来因为先生罹患的是遗传性的亨丁五道症，病症是越来越严重，他决定回去照顾先生，不留遗憾。我们来听听朱丽金这一再转弯的人生。
0: 我的慈济因缘来自我的妹妹丽美。丽美她好是大学慈亲，她十九岁就入住，我觉得她是应该浸润在慈济的法水里面，所以因为她我才入这个慈济世界。我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物，那因为慈济世界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应该不是原来平凡的那种，这样过日子。其实97年到102年这6年，我们常常说佛陀6年苦行，我这6年是历尽很多的艰辛，因为我很爱慈济，可是师兄就是不让我进来。那有一次我就是在国义厅外面他们在新法乡，我就觉得我好想进去，可是我没办法，我就感觉那个道气对我来说就了心咩，我很想进去。那时候给我的启发就是一墙之隔，为什么里面充满道气，那我在外面哭泣呢？我的心在哭泣，觉得说基本的宗教信仰都不行。也因为这样常年就是心里那种压抑蛮重的，然后刚好公司又从树林工业区搬到桃园，那每次骑那一趟路，我就会想到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这条歌。那时候是应该流眼泪最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喜欢慈济这个团队，尤其是法，我非常喜欢。我都是常常利用这些志工课这个一个月一次的时间很珍惜，然后我都会是用笔记全部把它记录下来。也因为这样，可能师兄他也会不舍啦，他怕我说心体安怎，那一年就是因病得福，他愿意让我培训，那我很开心。后来我就开始心法，那心法的时候第4天就被师兄发现枕边人怎么突然间不见了，我都很早去，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兄在斋堂外面的停车场等我，然后脸色是整个气到雪白，我就知道有问题。可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不能跟他硬碰硬，我就跟他说对不起让你这么操心。然后他就跟我说以后你再来新法乡，我就要跳拱桥下那个莲池给你看。那我就答应他说好，只要你不同意我就不会来。那后来呢，我就是想办法，因为培训有很多活动，慈济的事要做，我就让师兄呢用他的菩萨车接我过去，让他知道我做哪些事，然后让师兄呢能够清楚明白我做的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不用怕。那师兄后来呢也因为这样就让我喜欢的新法乡就是一个礼拜本来是2天到3天，后来慢慢加到4天5天，那最后呢我做慈济事他就让你自由行了，我就很感恩。所以我是103年才受证，受证以后呢，因为我自己有发愿，只要我跟上人有缘，我会很精进来做慈济事。所以我受证没多久我就办退休，我退休以后就是做全职志工。那时候我就觉得全职志工虽然比工作还忙碌，可是让我很发喜，因为每天都只要有因缘我都接。那慈济的4大8法呢我都有做，只有国际赈灾没办法，国际赈灾我只能布施可是呢我最初是加入那个慈善嘛，那访视这一块也让我非常深刻。我接的个案到目前为止有8个，那有好几个都结案了，我都祝福他们，因为都有工作了嘛，我很发喜。那慈济大藏经这个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每一样我也会都免协会学到会。然后因为慈济 包括医院志工所有的法门真的是非常好，上人常常说法就在日常生活中，那我们常常闻法你就知道说在哪个地方啊，不管在哪里碰到什么境界你就知道那克服啊。那后来也是因为拉长情扩大爱，因为我本来是照顾妹妹的公公，然后让我联想到说我可以提升我们医院志工的服务技巧，不是只有口头上的抚慰，所以我就去考那个长照，我有先去上课已经有那个长照的证照，然后又去考国家的证照有考到，那刚好在我们台北慈院上一个师资课程，那孟荣副主任是希望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居服员不够，那希望我们慈济委员能够来帮忙，我当初是承诺他只帮忙两个月，因为板桥到新店太远了，结果呢一坐下去阿公阿嬷啦还有那些他们的家属就很爱你，因为我一直记得上人跟我们讲其实法很简单，你就是用诚意就够了，诚意方音，所以我把他们当作家人，那他们对我也很好，我非常感动，就在这里走去做杂泥，就是不敢让你走了。那后来呢因为师兄这两年他的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不希望有遗憾啦，也背的是大概周期就是15年到18年左右，那我想说应该要回来陪他，所以就把那边工作辞掉。那师兄这个病他是罕见疾病嘛，亨丁顿五道症他是有遗传的，显性遗传基因的问题，每两个小孩就会有一个重，那我家小孩有一个也有重了，伊妈是很甘愿面对啦，所以他就想说他不要结婚好了，就杜绝这个不好的后患。那我的婆婆大伯还有师兄的四姐都是因为这个病，他们大概60岁左右就往生了，所以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上人点了供那那四弟十二缘我就觉得因缘果报很不可思议很可怕，所以真的是菩萨畏因啊，我们还没做做的进程就是兴亡，希望我们要注意身口意都要真注意，不要去烦，因为不要再造新殃啊。那我真的很感恩慈济这个因缘让我不只是我们慈济的四大八法去深入了解，然后甚至也可以来做这个长照这个工作，因为这样觉得很多缘也募款了很多的会员进来，让他们更了解慈济世界，那我很感恩上人有这个慈济世界让我们来学习那我的武功秘籍没有什么，就是在法华，因为我这3年帮忙导读，我觉得成长最多的是自己所以我是呼吁每个法亲家人一定要精进，不仅是要闻法而且要行经，因为行经才会让你成长菩萨道真的是要在人群中走出来那种感动真的是个人心地风光，我无法在短短的几分钟说完，感恩大家，谢谢感恩。
2: 人生总是辛苦的代志多哈，意见呐、总是接受，无要安怎消呢？还是要用心接受，真的要很坚强。所以坚强是咱的本分事，坚强的人呢是转苦为甘，人生呐。爱定定会记，逐天会当过，那是感恩、感恩、感恩。所以，受的是苦，但是呢，咱得的爱感恩，会当得一天过一天，平安过呢，咱就爱时时讲感恩啊！啊，甲恁祝福哈！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志工朱礼金，他一再转弯的人生。他曾经苦过、哭过，但终究还是坚持的走过，不再是墙内充满了道气，而他呢是在墙外哭泣。他说他的秘籍就是熏法有《法华经》。正言法师说，坚强的人是转苦为甘。您觉得自己人生苦吗？您已经转苦为甘了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的人生。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健康部落格，希望大家越听越健康哦，我是 Ada。 那么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请了双慧啊，就是慧玲跟慧珍两位这个健康美丽的姐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过去都不运动，但是一进入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那可不一样咯。好，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继续听下去，我们的慧玲跟慧珍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张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钟慧玲。
1: OK， 慧珍跟慧玲上次的节目已经分享到他们各自没有运动的故事了哈，但是来了之后看得出来现在哇非常的开心，非常青春又活泼啊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慧玲她是参加三期嘛，第三期
2: 现在正在进第三期，
1: 那您可不可以先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呢发现你来运动之后有一些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
4: 这个转变在日常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从最简单的有时候出外旅行，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先找那个有坐立式的马桶，
1: 为什么？
4: 但是自从我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如果碰到是那种必须蹲式的，我有力量呢可以站得起来，不像不再害怕说以前那种哇我站不起来我站不起来我一定要怎样，我的恐惧感已经消失了，因为我发现我可以在找不到任何坐式的那种马桶了，我可以都可以面对一般的那种蹲式马桶，因为我不用抓东西，我的双脚可以站起来，
1: 大腿有力了，
4: 因为老师有透过运动尤其是那个深蹲我发现非常非常的有效，因为我发现一深蹲下来我整个背部的肌肉好像我感觉到他们说是有70%的力量就是说，也就是说深蹲是训练之王那个深蹲是非常非常好，尤其对我们这种从来没有运动过的刚开始我是真的站不起来连蹲的姿势老师说我的膝盖不能超过
2: 脚尖
4: 原来是这样然后就慢慢调，哇好累然后一次两次在家的时候平常看电视我都是坐着看，现在我会一边看一边做深蹲然后呢老师说核心是一个标准，你的平衡你的核心要稳定哇什么叫核心，原来是透过有时候我就说老师教我们那个单脚站起来然后呢然后往前往后，有一天我就说这个单脚跟平衡真的有关系吗，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我实际上老师教我们的然后再透过我自己思考再比较以前的，我发现我可以单脚站立的比以前久也就比较稳了，要不然我那个平衡感很容易就是说重心不稳的话就容易跌倒，所以我后来我真的想通了为什么年纪大的人要注意你的平衡感，因为不能跌，一跌真的是差别太大，所以我就很谢谢我从这个运动中发现深蹲还有那个核心的稳定平衡感改变我的身体这是我很感受很深的
1: 生活中很有感，
4: 对对对，因为我们生活中每天都要 用到这些使用的你的肌肉啊
1: 我知道佩服你看电视都开始深蹲
4: 我觉得这样都是透过学习，
1: 我要忏悔一下，我上班是坐式人生，我下班是躺式人生，我看电视都躺着就瘫着那种好累那种感觉就不会想说，有人说你可以一边追剧一边运动，我说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说我一边追剧。
2: 我觉得这个是认知的一个概念或是学习的概念像我自己一整天做行政下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累所以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说我好累我要去跑步一下他们就说哈 你好累，你要去跑步。
1: 对，
2: 然后我就说，对啊，去跑个半小时，流流汗，放空一下，很舒服哎、欸。我觉得有时候是要被教育的，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运动对大脑有什么的暂停效果跟好处。但我觉得从慧玲这样子自己本身刚刚这样子的分享，我觉得一方面他是很认真的人，
1: 对，
2: 他只要学了什么他会去查资料，
1: 是，
2: 然后他从学习当中自己会去微调，会去省思，
1: 是，
2: 然后发现哇，在日常生活上又有觉察，
1: 嗯，
2: 现在的社会情绪学习自我觉察是第一步，
1: 嗯，
2: 但很多人他没有这种觉察，就像有一些人他就是真的就是回去就觉得好累哦，
1: 就像 Ada
2: 很多人就是自然而然是这样啦。
1: 有时候您刚提到那个，因为行政工作很忙，所以想要去跑一跑，因为你那时候行政工作忙是有时候是很烦，或者是说心累，那其实体力上你还可以支付 去跑步。
2: 我心不会累耶、哦、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很有趣很新鲜、
1: 哦、
2: 只是我的眼睛然后我整天如果一直都坐着在开会、
1: 哦、
2: 我其实不是心累哦，我要强调的是，
1: 不是心累，
2: 很多事情是你觉得很忙碌、嗯、full schedule， 但是你的身体你有没有让它动、
1: 嗯、
2: 这是两回事。我心里我觉得哦好棒哦，我今天这么多关卡我都闯关完了、
1: 嗯
2: 欸、那接下来我要让我的身体也要动一下，所以反而我并不会觉得我是觉得啊、这样子的，
1: 所以我长期都自我认知错误、你知道吗？以前温博士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你上班上很累啊，有两个选择，你是趴下去休息呢还是出去走一走？我说当然是趴下去休息啊。他说不对，你要起来出去走一走。
2: 哎、这个我再来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这个是脑科学的研究、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晚上前一天晚上都睡眠充足的情况之下，隔天到中午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到一个阶段你累了，你会选择一趴着休息一下，还是二出去散步20分钟、走路、我没有说运动哦，我只是说转个环境去走走20分钟。对、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因为 Ada 已经讲过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出去走一走其实它是从大脑的脑电图去看你的大脑的血流量，结果发现趴着20分钟那一个的大脑全脑还是深蓝色，深蓝色就代表说啊、已经困起啊，就是入定了因为脑袋中都缺血液循环、但是呢如果只是去外面慢慢散步走走20分钟，他的大脑就有红色黄色橘色绿色，反而蓝色的地方非常少。所以这个研究证实说其实脑血流量最好的方式是转静。那另外呢他们也让这一群人两群人去做认知游戏的检测，结果发现就是快要睡着就是趴着睡的那20分钟的人工作的效率正确率反应时间都是很差的、但是经过去走一走20分钟的人，他的答题的正确率跟反应时间都稍微有进步一点。好，这只是出去走走，所以我就呼应了上人有讲过，当你一个人这是转静的重要。佛家说，转静就是把你现在这个境界，因为你可能在专注在一件事情，那我现在中断一下。我换到另外一个环境，所以我就跟大学生说，很多人期中考期末考很焦虑，因为好多事要做都做不完，我说没关系，你中断一下之后你去洗衣房洗洗衣服，好，或者是去操场走一走看看大山大海，或者是慢慢跑步一下然后再回来，你的大脑你的学习效率会更好。所以为什么说聪明学习靠运动？是这样子的意思。
1: 有聪明学习靠运动、这个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强调一下哈、但是对于我们可能退休人士，或是像这个慧珍，她说60岁以前是不运动的哈、因为身体一直很孱弱。但是呢60岁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能这样子下去了哈，给自己一个60岁的生日礼物，就是开始运动，走过中央路进入慈济大学。那你开始运动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练呢，有没有像慧玲这样子厕所蹲得下去，感觉到说有什么深蹲的动作的魅力或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3: 当然有啊，不但身体连心理都有很大的成长，心灵的成长。我来分享一下，前面第一年就是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是透过同学的力量，团体的力量，然后走过第一期第二期。因为我自己也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关节痛起来的时候是连走路都会很痛苦啊。那个时候经过第二期的运动之后，就是半年了嘛，发现我走路没有那么重了，我的关节没有锁那么死了，所以第三期我就自己持续的运动。那因为家里工作也忙，所以一开始我先生是非常非常反对，他很反对我这么忙你还要去运动，那你就必须把工作做完再去。我说好。那个时候开始，我早上起来就把运动服穿好，因为我们班有做班服，我宣誓我今天就是要去运动，告诉我自己也提醒别人，我今天穿好运动服我就是要去运动，
2: 很棒，
3: 哪怕剩半个小时我都走进教室。这个是最初阶段走过来，后来发现自己的体能也变好了，然后肌肉的力量也变强了，让我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那在第二阶段就是我先生的身体，那时候开始因为他抽烟啊喝酒啊，所以有叫做阻塞性肺发炎，会出血。对，那个时候
2: COPD
3: 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在跟我道别，虽然很难过，
2: 很不舍，
3: 很对，也很心疼。那班上同学因为陈义全他有同样的状况，他就特别到家里来，然后邀请我先生一定要一起出来运动。所以第二阶段就是我先生他看到我的改变，看到我的坚持，后来再加上同学的鼓励，他现在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再出来运动。
2: 哇，
3: 对，那这个中间呢，他是能坐绝对不站，能躺绝对不坐，他就运动回去就躺在那里就不动了。那现在他愿意这样持续运动，其实对他来说真的很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1: 他感受到他身体有改善，对不对？
3: 对，他看到我的改变，他自己也感觉他有改善了。对，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过完年我婆婆的身体状况不好，被医生召集三次，经过抢救，虽然现在有恢复意识，可是要插管喂食，就是鼻胃管，然后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又眼看着我爸爸身高将近180，然后他的双腿，我上个礼拜回去，因为他一直跌倒，看到他的双腿越来越细，他肌肉没有力量，他已经慢慢站不住。因为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以前那个年代帮我们带大真的不容易，所以他是很坚强很好强的人。那有一位就是长照的小姐跟我们说，她就在帮我爸爸洗澡的时候，她来不及拉她的裤子就尿出来，的同时她的眼泪也掉下来，我们真的听得很不舍很难过。看到我婆婆，看到我爸爸，我妈妈都年近将近90了，然后当然没有办法，身体状况一定会变差，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返回来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渐渐年老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更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因为刚刚有提到，除了身体运动让身体变强之外，为什么还会提高我们的心灵的成长？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因为在运动之后，对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性更好，我们就会更有信心，自己会更有信心。然后我记得上课结束的时候，温老师会带我们做一段回向，感谢所有陪伴我成就我可以来运动的菩萨们，这句话让我觉得 我一直放在心里，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我可以出来运动，我感谢我店里面的小姐，我儿子他们可以把工作承担下来，所以我就可以出来运动、然后对自己身体的回馈，然后同学们看到同学们这样子，大家的运动的状况跟心灵的成长，这样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除了要踏阶，我们要看教练换运动，因为会变换姿势动作嘛、然后你要听节拍，要跟得上节拍，然后教练随时还会出一些加减乘除的题目，还会成语接龙，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脑袋除了身体运动之外，脑袋还要一直跟着变换。这个慢慢这三年一年两年三年下来，我觉得我现在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越来越有底气、至少吵架可以吵赢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越强之后、心灵上、对所有的事情会有比较正向的观念，不会常常觉得悲观。
1: 是，那我们温老师应该对这个小珍珍还有她的先生、是不是小云云？
3: 是
2: 小云云、
1: 那这对夫妻档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吧？
2: 当然，这一对夫妻档呢，在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我记得小珍珍刚来的时候，确实如她所说，就是三不五时都没有到，然后就是到的时候有时候都已经是最后一刻，然后我们还是给他掌声鼓励，因为他到了。
3: 对，
2: 所以我们觉得在家人不支持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克服困难，而且他非常，刚刚听他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一早就先穿好衣服，我今天我宣告大家，就是我今天就是要运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因为小珍珍自己来了，那他当然就会，他有非常柔软的心，想要就是庇应其他周围的，尤其是他家先生，所以呢他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老公讲一下，请他一起来运动。然后呢我就跟小珍珍说，你不要急，你先把自己改变了之后，一切自然就会改变了。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年他就发愿说、期望他的先生可以一起来运动，然后呢我们还有录影为证。然后过了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他的生日他跟他老公是一起来运动的。所以我都说，从运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人生的哲学。当现在你想要做的事情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请先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脑身心健康，然后把自己做得更稳更有底气，然后慢慢的你的心愿还是非常的很诚意的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就是因缘具足之后它就会成功了。小珍珍就给我们这个例子，
1: 真的，60岁发大愿来运动，身体果然改善了。61岁生日，先生也来了，
3: 是、
1: 我记得以前先生曾经来上过节目了，
2: 有，
1: 那时候才来不久就来上节目了，现在已经上了一年有了嘛，上课，
3: 快一年了。
1: 那他现在的分享是如何呢？他们跟你常常聊到这个，
3: 因为他去年是庙里的炉主，那我们有请神明回来供奉在家里的三楼。
1: 是，
3: 那他以前都是用声控的，慧珍我要什么，慧珍你帮我拿什么，他只要喊一声就有了，
1: 你就要跑一次这样。
3: 现在呢他自己会跑，他自己每天要上楼上去拜拜、然后虽然今年卸任了，他还是一样就习惯了，要上下楼梯，一楼二楼三楼这样子、上下楼梯走。
1: 你有观察他体力真的变很好了对不对？
3: 有，要比以前好，
1: 比以前好了、
3: 对，
1: 以前就是能坐着不站着那种，
3: 对，
1: 现在不会了，
3: 现在没有那么快改变，不过已经很愿意动了。
1: 我记得你儿子有在家里装运动的设备对不对？
2: 对、
3: 对对对对、
1: 是给爸爸用的、
3: 对，一楼有装一个，可以吊的那个吊杆， 他有时候会去拉一下，
1: 也会去拉一下，
3: 对，
1: 这也孝顺的儿子了。那夫妻以前可能这个常吵架的，一起运动之后完全就不是那样了，对不对？气氛都改变，有没有？我们慈大的这个庆健俱乐部很多夫妻档，他们来分享都说，因为这样哦，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重新恋爱，没有啦，感情变很好，有没有？这种分享也是有听到的，
2: 很多种、哦、很多种类型、啊、很多种夫妻，有些就说都不用再吵架，你就把温老师搬出来，温老师说、哦、我就他就是老婆就赶快做了、哦、
1: 对然后温老师说
2: 对啊，有一些就是回家会比较温馨的，就是回家会分享说哦这个动作怎么样做，就是两夫妻会去讨论这样子、
1: 嗯、是，
2: 然后话题就更多了，老夫老妻的话题就更多了、
1: 嗯、互相监督也有
2: 啊、对就是各式各样，反正就是夫妻同修我都觉得非常棒，
1: 非常棒。
2: 那我还有印象是因为慧玲现在你看她外表、哦、看起来就像四十几岁、哦、可是呢她那一天分享说她终于知道为什么耶诞节的时候啊、嗯、有一个广告，那个圣诞树上面会有一个最放上面的那颗星星、哦、然后呢要把小孙子从地上抱上去、哦、那个力气、哦、我们来听听那个慧玲再次分享。
4: 对啊，原来这个老先生为什么上了年纪不好好的在家喝下午茶，悠闲悠闲的走路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到健身房去看他举重还有哑铃、嗯、不断让自己流汗流得这么辛苦，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啊？一直到整个影片的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的辛苦这样的练习就是为了在他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圣诞节的前夕、嗯、圣诞夜，他有力量把自己的小孙女从平面上高高抱起来、嗯、往上举，然后小孙女把那个小星星
1: 放在
4: 圣诞树最高的顶点、
1: 哦、
4: 那一刹那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爱，原来运动可以带来一个这么深的爱、
2: 嗯、
4: 彼此关心、嗯、彼此体谅、嗯、彼此包容，爱永不止息、
1: 哦、
4: 哇，所以当我发现自己也有机会要去抱15公斤的孙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正好有这个肌少症的训练班，他12月回来我一定要把他抱起来。
2: 嗯，
4: 果然他12月当这之前我就是很认真，每一堂课都这样认真练习，他12月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1, 2, 3 我真的把他抱起来耶，15公斤我以前是抱不起来、因为我的腰脊椎滑脱、然后这个、我发现我也可以
1: 抱起来
4: 做到一半、老师说，我老师说下次就要把他举高高我老希望我孙子不要长太快那么重
2: 这个来分解动作一下、你想想看、慧玲是从他刚来的时候是连蹲式马桶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撑起来、站起来的动作、可是他现在是蹲得下也站得起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15公斤、15公斤，你想15公斤的哑铃还蛮重的，
1: 对啊，
2: 所以我们都是先从2公斤3公斤这样慢慢渐进的，然后拿着，然后而且动作膝盖不能内扣、然后呢蹲的时候的发力，起来的时候他的背他的臀都要很用力，然后慢慢练，然后练到一半，然后12月他就已经做到可以把小孙孙抱起来在胸前，他好开心哦，他跟我们全班分享。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说不行，这样不够，你还要往上推，所以我们加了肩推的动作所以慢慢的就是从下半身核心然后跟上半身的动作，我都跟他们说我们要让我们的活得越有尊严，越有生活品质，还能手心向下把自己脑身心变健康、更有能力去利益众生，一定要投资自己的健康，
1: 没错，
2: 对，
1: 真的好感人哦，两位
2: 真的
1: 接着讲到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这个感动的时刻啦，就是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对不对？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我们有机会来请两位来分享咯。谢
4: 谢
1: 温博士，
4: 难得有这个很温馨的时刻，
2: 是
4: 让我还可以跟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教练还有我们这多年的朋友听听他我不知道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
1: 姐
4: 真的也是个很可爱很爱家的人。
2: 是
3: 谢谢谢谢。所以一定要运动，运动不但给自己带来身体的健康，然后面对生活上的种种会有正向的能力去解决去面对。
1: 是这个我突然感觉到退休可能是人生另一个开始，这个第二春第三春都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来训练了。那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喽，
2: 祝福大家，拜拜，
1: 祝福大家，拜拜。

0: 欢迎来到爱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饼。
0: 嗨，大家好，今天话不多说，
1: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呢，就是有些 学生可能都会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未来的工作不是我大学所学的，那这样我读大学这四年是不是就在浪费时间？又或者是我读了这个科系，我以后是不是就是要找跟这个有关的工作？不然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浪费或白费的。
0: 嗯，
1: 就所谓的学以致用是重要的吗？
0: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跟普比有天在聊天的时候聊到的。
1: 今天早上，
0: 就是突然聊到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也不算是
1: 没有吗？你算吧，
0: 因为我觉得
1: 专科啊，
0: 现在这个工作比较是特教专业
1: 啊，
0: 对啊，但是我本身是智商专业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也跟人发心，这样要透露吗？不要，
1: 现在有换吗？现在有换名字吗？
0: 啊，
1: 现在有换名字吗？
0: 没有没有，心理系这样子，好，我们不要透露太多个字，就是心理系。
1: 对，
0: 像就是、
1: 但在当女仆，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是想要来讨论一下说，哎，就像刚刚普比说，就是到底，哎，因为很多人都会，家长都会说，你做了读了四年，结果去做一个不相干的，这样到那么浪费，这样有些人可能大学生心里也会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很纠结，说我要不要找跟工作跟我读的有相关，或是我去做一个完全没相关的，这样到底 OK 吗？这样子，对，你怎么看？
1: 我当然是觉得没差，就是。你们会很执着大学这四年，但是你们往回推，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
0: 嗯，
1: 也会学国英数啊。那你觉得长大工作一定要用到吗？
0: 嗯哼，
1: 就是你用不到，难道你高中这三年就是读一个白费吗？
0: 嗯哼，
1: 但可能有人觉得说，我高中读就是为了我要考大学，那我大学那个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但我觉得就未必耶，就是像很多电机还读到博士的，就是、卖鸡排也很赚钱啊。就是我觉得看你们对学习跟工作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欸、有些人会觉得工作它就只是赚钱，我只要有一个能赚钱的工作就好了、
0: 嗯啊、
1: 但有些人对工作的要求是可能我要从中得到价值感、
0: 嗯、
1: 我要得到成就感，我要对社会有帮助，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我要运用我会的东西。那如果你就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在工作上用到你的专长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
0: 嗯、哼哼，
1: 对，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那这要不要运用在工作上就是大家自由。那学到的东西也未必会是自己的专长啊，像有些人可能他们例如说美术系好了，他可能就是画画这样、
0: 嗯、哼哼，
1: 但他未必一定要做画画的工作啊，就是他可能只是单纯喜欢画画。我觉得这可能要扣到一开始你为什么选这个科系来读、欸
0: 嗯、
1: 就是你当初选这科系来读，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哦，我觉得这个科系未来找工作比较有出路，
0: 嗯、哼哼，
1: 所以我选这科系，或者是我爸妈叫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像我当初是对心理有兴趣，所以我来读。那有些人是对美术有兴趣，有些人对音乐有兴趣，有些人对写程式有兴趣。
0: 嗯、哼哼，
1: 虽然大多读程式的都是觉得比较有工作出路了，但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没关系、嗯。可是你要知道你一开始选择这个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如果你一开始是 家人逼你的、
0: 嗯、哼，
1: 那你未来要不要用这个去找工作，那也是你的自由啊，就是觉得家人总有一天就管不了你了、
0: 嗯、
1: 对，如果你就真的读完四年你发现说你对这个东西真的没兴趣，你从中找不到任何的价值感，我以后不想要做跟这个有关的工作，那我觉得你这四年也不是浪费、啊、你这四年反而是让你更清楚知道说你对这东西真的没兴趣、
0: 嗯、哼，
1: 但你当中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就白费了、
0: 嗯、哼，
1: 你当中也会就是认识到大学的朋友啊，你也会知道怎么团队合作啊，你也会知道怎么自律啊，因为我觉得大学是一个跳脱家庭的一个关键，就是你从高中原本就是每天爸妈叫你起床就是载你上学，到你现在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大学这四年当然不是白费的，而是它是让你学会开始独立的一个开始、
0: 嗯、哼哼，
1: 然后你要自己去安排你的课表，你要去学很多通识有的没的，对，就是 有没有用到我觉得那都是其次、欸、就是你工作上你也可以去就是用得到就用，用不到我觉得 也不会是浪费的、
0: 嗯、
1: 因为像我现在做的工作室是女仆、
0: 嗯、
1: 就是我就算高中没毕业我也可以来当的一个工作，对、
0: 嗯、
1: 但是你说我会觉得我 读书很浪费吗？我不觉得浪费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有兴趣我才去读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学到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而且就是心理的东西其实在跟人际关系还是跟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都用得到、
0: 嗯、
1: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浪费。
0: 嗯，
1: 当然你说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我会想要读吗？我还是会想要读、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学东西是很开心的，但我是不喜欢人际关系而已、
0: 嗯、
1: 但我喜欢学习的过程。那如果大家觉得工作是为了赚钱就好了，那不管你的科系是什么、
0: 嗯、
1: 就你只要能找到一个你觉得赚到很多钱的工作，那我觉得 都好啊。
0: 嗯，
1: 对， 不一定，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有两份，一个是用到你大学所学的，然后可能开个五万，那另外的工作就是六万五，然后跟你学的一点相干都没有，就看你怎么选啊、
0: 嗯、
1: 都可以啊、
0: 嗯、
1: 对，我自己是这样想啊，你呢？
0: 嗯，感觉差不多了，
1: 讲完了，这集结束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有讲到，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所有的工作，不管你的科系也好，你学的东西，绝对没有所谓学非致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学除了专业以外，其实有很多是软实力的东西。
1: 对啊，对啊，
0: 像是逻辑思考，或者是你的文字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你的敏感度。假如说你是学金融的，你对钱的敏感度，你是念心理的，你对于人的敏感度，对啊，这些软实力的东西，它都是会在你学习当中成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撇开，你如果今天只谈专业，那当然你是学非所用嘛。如果你今天是只谈专业，那我念谘商，但是我去卖鸡排，那我没有用到。但是如果今天我学了谘商，然后 我对人的敏感度提升，那我在卖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特质或怎么样，然后我可以运用我对人的敏感度这件东西来帮助我的工作，那这样就是有用到你学到的东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你怎么看这件事而已。就像虽然我们不会用 log 去菜市场买菜，也不会去买菜，或是你要算钱的时候你也不会微分跟积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在学一个逻辑思维嘛，一个缜密的逻辑思维跟你的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逻辑能力啦，对啊，逻辑能力，这个其实在未来生活也都很常可以用得到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撇开专业的话，如果你是讲一些软实力的东西， 那都很是很珍贵的东西。就像你读语文学系也一样啊，就是文字的能力，你以后去哪里你都会用到文字啊，你要是文字的能力，你以后去哪里你都会用到文字啊，你要创自媒体，你要写稿，你要当写手，

0: 就领房租就好了。
1: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只是为了钱的话，其实就不用念书了，说实在的，就从小存一笔钱，然后开始打工，存一头期款这样子。然后
0: 可是有念书的打工钱比较多吧？
1: 我觉得就是
0: 都一样啊，
1: 就是你从小就开始赚钱了。
0: 哦、对啊，你从小去餐厅，搞不好你人家还没毕业，你就是店长啊，
1: 你就有第一桶金，然后你就去当房东这样，从小立志当房东这样，这样超赚的，对不对？
0: 赚。
1: 对啊，然后你就开始买小房换大房这样，然后你就卖房地产这样，
0: 地产大亨。
1: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样。但所以我觉得，我回到刚刚那个主题，就是。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就算也没用到也没差，因为你看你毕业你也才二十几岁，那你真的退休，你大概还有六，你大概六，假如说我们六十五岁退休，好像你这当中还有四十几年呢。对啊，你就算花个十年再去学一个专业，你也还有三十几年可以去工作。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放长远来看呢、啊，就是那个学的东西，你看你大学只有学这四年专业，对啊，那这只占你人生中的就是这
0: 一咪咪而已，
1: 一点点而已啊。所以有没有用到，我真的觉得没差。对啊，但前提是你做这份工作，你做的开心，你做的有意义，你有价值。只要赚钱对来说是价值，那就是你
0: 地产大亨。
1: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哎为人有贡献，那才是你的价值，对吧、啊？那假如说好，你是电机系毕业的，你想考心理师，那你就花点时间去念研究所、啊，就重新读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找到意义跟价值啊，对吧、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嗯，就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工作才是工作。
0: 对，就是不用管说别人说你啊，你读这个啊，你未来工作不是这个，就是意义跟价值是你定义的、
1: 嗯，
0: 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大学老师，不是你大学教授，也不是其他有的没的人讲的话，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那就是有意义。那如果你觉得没意义，那就真的没意义了。
1: 对啊，
0: 所以不管做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白费，它都是成为你的养分之一。
1: 嗯哼。对啊，如果你说啊，我现在没有钱，我你讲的很好听啊，我想做有意义的事，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钱去学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没有钱去让我去支持我家人，不支持啊，不给我钱去做这些事，那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是真的做你力所能及的工作吗？那
0: 刷条码，
1: 刷条码也很棒、啊，就是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做这件事是为了。你日后要去做有意义的，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0: 所以这件事也会变得有意义跟价值啊。
1: 对，这件事就会让你有动力。对啊，就像我有的同学生会想跟我说，他想继续念研究所，可是他家里没有钱，然后可能他经济上不允许这样。我就说那就可以先去打工嘛，我们先打工，然后存钱，我们去念书嘛，
0: 以后再来念也不急啊。
1: 然后念完书之后再我们再换更好的工作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这中间你怎么规划这样，然后这有没有意义这样子。对啊，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宠物美容，
0: 嗯，
1: 他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的、
0: 啊哦。对啊，
1: 对啊，
0: 但赚啊。然后看到小动物他们可能很可爱啊，
1: 对啊，就像你做生命礼仪好了，就是宠物的生命礼仪社，这个也不是大学就学这个啊，所以这都是出来之后他可能再去学这个专业，或是他就是去实习这样子，对啊，然后慢慢让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0: 真棒、
1: 嗯、对啊。然后至于我觉得哦，就是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会担心啦，就是家人啊或者是周遭的朋友会觉得哎，你这么可惜念了那么久然后出来做这个这样，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周遭的人会有很多声音，对啊，跟意见这样子。
0: 但我觉得你的快乐跟你的想法是无价的，就也许你现在做的跟你可能本科出来同学做的工作有落差，例如可能本科出来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可能薪水比较高还是什么，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你觉得那个多出来那一点薪水满足不了你内心的痛苦跟空虚的话，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是你过得开心就好了。
1: 嗯哼哼，对啊，或者是说你可能离不开现在的工作，但你觉得这份工作很枯燥这样子。

0: 你可能没有觉得没意义这样。或许你也可以用下班时间去做你有意义的事情，
1: 就斜杠起来啊，可以做你的副业。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生活模式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斜杠的工作，就是你可能不像以前他可能就做一份工作做二三十年做到退休、嗯、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他可能白天是一个身份，可是到晚上他可能就会去教书或是教吉他或是 教其他的东西
1: 或录 podcast
0: 之类的，或是经营自媒体这样子、
1: 啊、
0: 所以现在的生活就变得是比较多元性的。对啊，所以你也可以就是白天做着你无聊的工作，然后就到点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去学你想学的东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个第二专长慢慢转化成经济收入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啊，因为像我就是我之前就是会晚上的时间我就会去学吉他这样。
1: 你现在开始教吉他不是吗？
0: 我后来没有教了。
1: 你后来没教了？
0: 对啊，因为后来小孩出生了，老婆叫我不要太常在外面
1: 空间的界限经济的界限。
0: 然后虽然我就没教，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下班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可能白天的时候这份工作
1: 枯燥乏味，
0: 做很多行政，然后就对啊很多不喜欢的事情这样，那可能到下班之后我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啊，这样也比较有现实感，不会说啊我现在毅然决然要辞职这样，然后我还有房贷车贷，我要去做我有意义的事这样子。然后
1: 金钱还是很重要的啦，
0: 就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啦，不是前面
1: 想干嘛
0: 就
1: 干嘛，就
0: 不像我们前面说就是啊你要真的找到你有意义的啊，然后你要去努力去朝你有意义的事情做，然后你就听完之后就把你工作全部辞掉这样，然后你发现你的户头撑不过两个月这样，然后你找不到相关的工作这样
1: 就挖了，
0: 然后就害我们害你就是
1: 误入歧途啦
0: 对的，就还是要有现实考量。就是我觉得梦想跟现实就是一直在做平衡这件事，但是你就是不断的在规划嘛，因为你状态不一样这样。对啊，因为你可能做着无聊枯燥乏味的工作，可是那薪水会越来越高啊，那你也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支撑你未来想做的事情。对啊，或者是就你白天上班，然后你把赚到的钱都拿去买公仔这样，然后你就变成一个
1: 你说未来的你吗？你说几天后的你吗？买很多皮卡丘的你，
0: 百万公仔收藏家，对不对？
1: 你就可以拍一个 YouTube。
0: 对对，你就可以开始接业配这样子。对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样，
1: 也不错啊。
0: 对，所以现在自媒体为什么这么兴盛，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原因这样。
1: 他们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主题跟内容，然后时间又可以比较弹性。
0: 对啊对啊，然后又
1: 可
0: 以接业配这样子。
1: 对，艾丽莎莎也是读很好的大学，她现在也不是那个啊，就是也没差
0: 啊。对啊，
1: 反正大家最后都会变 YouTuber， 读什么都不重要啊读什么只是那个新闻的标题而已，什么台慈济大学圈圈系什么主播怎样怎样。
0: 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读什么系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1: 还是有关系、啊、
0: 还是有关系，
1: 还是要，
0: 但关系不大，
1: 你开心就好，有兴趣的去读就好。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大学四年你学到了什么，除了专业以外，因为我觉得大学除了专业以外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包括你跟假如说你去社团好了，你怎么经营一个组织。对啊，你怎么跟厂商接洽，你怎么跟大井考察要赞助你怎么要烤奶，要一桶烤奶免费的这些都是未来工作很重要的能力啊。所以大学我觉得这四年其实除了课业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精进自己的能力，然后让自己可以未来很好的衔接社会这样子。你自己大学 有做什么事吗？
1: 大学参加乐舞社、
0: 哦、
1: 大学一个人做报告大学团体报告一个人把它做完让我学会了独立让我学会了我一个人的上限跟我情绪容忍的下限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大学的生活这样。
0: 真的哦、嗯、OK 太好了，
1: 学到了我不需要任何的朋友
0: 可是听起来蛮负面的
1: 没有啦，
0: 但也是一种学习
1: 对，也是一种学习
0: 对啊，我就在想我大学，因为我大学好像参加的东西很少这样子。
1: 你参加吉他社吗？
0: 没有，我参加就是系学会这样。
1: 哦。
0: 然后，但我学到的就是怎么在最低限度不被当掉的情况下不去上课这样子。
1: 哇，那你也是很厉害。
0: 对对，就是我大学
1: 分数拿捏，
0: 大学都 欧趴，
1: 数字的敏感度。
0: 没错没错，我对于这个老师要生气的敏感度。
1: 一绝的
0: 对对，然后就是学会了怎么作业没交然后去找老师的时候跟老师哎拜托一下，
1: 嬉皮笑脸，
0: 对对对，学到了一些
1: 人的敏感度。
0: 没错没错，学到了
1: 表情的敏感度，
0: 学到了怎么用幽默化解冲突。
1: 哦，那学到很多东 西这很重要。
0: 没错没错，虽然好像不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大学生活蛮不错的这样子。对对对，好啦，就是回到我们主题啦，我们做个总结这样子。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后来就刚刚讲完啦，其实就真的回到两件事情啦，就是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感这件事情啦。对，然后对你来说你觉得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赚钱对你来说是意义吗？还是可以帮助别人才是有意义？还是你可以运用你自己的
1: 专长
0: 或是你觉得哎，在这份工作我做了大家会对我投以崇拜的眼神，对，这些都是你工作的意义这样。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对，
1: 那就是属于你的意义了。
0: 没错，那就是你工作的价值这样子。
1: 那大学这四年的价值也是看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交到那些朋友有他的价值，或者是你学到一些独立啊还是人际关系等等的，那都是有价值的，那都绝对不会是白费的。
0: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后来很相信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但是我30岁的感想这样子，快老了这样子，就我觉得过往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会是白费的。
1: 没错，它都成就现在的你了。
0: 对对对，它会累积起来成就现在你现在的样，会变成你现在的样子这样。对，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件事，即使你现在在做的事你觉得超没有意义的，你觉得超无聊超烂的，那请你都要放在心上，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它未来一定会在我身上有一些某种化学反应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
1: 灰心
0: 、大家要努力这样子，
1: 努力去给他意义。
0: 没错。OK， 好，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1: 有什么想法再跟我们说。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真的说你觉得哎，你觉得你是学以致用的人吗？你觉得哎，你大学真的就有好好的学，然后专业也有好好的在成长，然后最后也做了相关科系吗？你觉得这样是很棒的一件事吗？还是说其实你哎，你读了系，但是你未来工作其实没有，你之后的工作其实跟读的系根本就不相干？对，那大家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可以从 IG 留言啦，告诉我们你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也可以收集大家的想法，看看说真的大家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是你说像助人工作者，像医学系啊，
1: 社工啊，
0: 社工，然后是什么物理物质系，这些东西其实都未来目标就很明确嘛，
1: 就是去隔壁的医院嘛
0: 这之类的，或是当个就是社工就可以在花莲啪啪走这样子，
1: 就去隔壁的静思堂嘛
0: 对对，这也都是目标很明确的科系。但是我觉得它一个重点就是你进到大学之后，你在高中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这样。对 啊如果你不喜欢是被逼的，或者你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兴趣是什么，那进来之后去参加别的东西有别的兴趣，那往别的方向走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温温，
1: 我是扑鼻，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在上一集的
2: Mention of Yesterday，
1: 对，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马丁路德这个人，也介绍了圣经种种不同的版本，然后呢，这些不同版本的圣经到后来呢，就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起源。
2: 是啊，其实以德国为例，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所以呢，在马丁路德翻出圣经之前，大部分的德国人不懂得自己的文字是怎么回事。
1: 但是后来为了要读圣经，
2: 对，那
1: 所以就努力
2: 了。马丁路德躲在一个德国的一个小的城堡，把圣经整个换成德文。那个就不用讲，他在里头用了多少德国文字的情感去翻译圣经。就是说，我们在上一集讲说圣经的很多的翻译，我其实也常常对不同的版本，但我只能对台语版，或是那个国语版，
1: 国语版台语国语过来，
2: 然后罗马字，
1: 罗马字
2: 版。
1: 黑立马版，好，来，
2: 罗马字哈，因为罗马字基本上就是台语版，
1: 是，
2: 但是台语版有汉文版，有罗马字，
1: 罗马字版，
2: 或是汉罗版，就又有汉文又罗马字拼的这些版本，那我也读英文了，
1: 英文版，
2: 那英文版总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英国的书店在那个伦敦的书店一看单在那一天我看到就二十几个英文版同一句经文我读但意思都差不多可是有比较强烈
1: 这个跟佛经很像啊
2: 很像啊
1: 因为佛经原来是用印度话讲的
2: 对对对
1: 嘿而且是用印度北方的雅语讲的嘿然后呢佛陀那个时候是雅利安人嘛
2: 是、
1: 所以他就用他的语言来教授他的弟子嘛但是当佛陀入灭的时候他的弟子就问说以后是不是我们统一就用您的语言继续把那个您的教法传下去佛陀说不对不是这样拜托你们用各自体会的方言
2: 各自体会的方言我觉得这个就是佛教能广传基督教能广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你爱把的是那个斗笠嘛不是那个声音嘛
2: 那你那个要认识这种道理每一种文化认识道理的途径跟那个文字
1: 每个人的脑袋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光是您知道，
2: 就是、
1: 佛教里面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玄奘大师后来把它翻译出来，260个字，《心经》
2: 《
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知道《心经》有多少版本吗？所以难怪圣经有那么多版本，
2: 它很多版本，
1: 不同年代的翻译，对于梵文的造诣不同。
2: 我自己承认了我读圣经，如果读中文的圣经我有时候读一读会去
1: 翻英文的
2: 我必须回去翻英文或是有时候我去看台语
1: 这个我读大学的时候嘛差不多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教科书它是有的翻成中文了嘛你光看中文你觉得它怪怪的什么才能够想
2: 回去看英文就
1: 啊我管它是这个意思
2: 所以要交叉看交叉看
1: 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古生物学然后呢里面有讲那个三叶虫然后三叶虫呢它那个中文的翻译里面就写说这些三叶虫在海洋变化的时候经常是睁着眼睛被吓死活活的吓死这样死去这样我现在想三叶虫被吓死你那是无影无影然后回去看原文书就原文书上面写的是说海底经常发生地层的变动有海底崩塌所以呢很多三叶虫是被活埋的对活埋的时候眼睛还是睁开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英文造诣不太好的时候不要乱去翻教科书
2: 被吓死
1: 对
2: 所以眼睛睁开
1: 把我们这些学生吓死了但是也就是这种事情了就当你要传达一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你用语言你懂不懂得运用这种语言还有你在两种语言中间的造诣怎么样
2: 是
1: 那我经常读佛经尤其是现代的佛经在读的时候
2: 你要读不同版本
1: 其实我是觉得能够翻译佛经的人如果他去考状元他一定会中状元
2: 是
1: 那个文字之优美啊
2: 是的
1: 那个用字之凝练啊
2: 是
1: 然后就简单几个字 但是里面的蕴含的意思却很多。我相信圣经也是这样，
2: 是，是，
1: 就是要看翻译者的对于教理的理解，
2: 对
1: 于上帝的意思的理解，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以及他有没有
2: 加入他自己的本身出生的文化，
1: 还更重要的，他有没有那个爱心，他有没有那个很充分的爱心，在佛教叫慈悲心， 在基督教叫爱心嘛，
2: 是，
1: 他有没有那个很充分的爱心，想要把上帝的爱传给更多的人。
2: 所以马丁路德当时的新教兴起的时候，就因为过去，这其实也是相对于说原来圣经啊手抄本的时代，被这些神棍绑在教堂里头，根本没有在用，他们每天都是拿着。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耶，你会花那么多力气去抄一本圣经，你不虔诚不可能。
2: 不是了，抄的不是他们，不是那个神棍，神棍叫别人抄，但是他也不要给别人看，才会产生赎罪券这么荒谬的概念嘛。
1: 意思是说，所有的宗教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一定都有很好的那种人，然后呢他有很大的爱心，很想要去帮助世人，
2: 对，
1: 所以呢他牺牲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嘛，那但是呢流传到后面的时候，往往继任者可能不是那么像样，所以呢导致呢他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啊，可是他发现这个遗产很好用啊，拿来用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他点点点啊，楼就歪了，
2: 歪了，
1: 大概就是这样。
2: 那这个马丁路德就来把这个楼重新扶正，他扶正的方法就是广传，广传的方法就是都尊重每一个不同文化里头，但是你必须用你最虔诚的心去欢迎这个圣经，去把这个圣经，
1: 去聆听上帝的心声，
2: 上帝的话，用你自己文化可理解的那个
1: 方法去描述，
2: 那这个是圣经在新教里头被允许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后来他还带动了整个民族国家
1: 的诞生，
2: 这个诞生就是民族国家的诞生的原因在这里，大家同一个叙事，
1: 在圣经之外宗教改革之外，其实在那个时间文艺复兴诞生了两个私生子，一个叫宗教改革嘛，
2: 一个叫做
1: 科学家，
2: 对，
1: 就是，
2: 但是那个东西都是人类脱开了那些虚妄的这个被专制统治的那些无理的控制，然后开始寻找自己，就是问说生命是怎么回事，我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开始探究这个世界，就是文艺复兴整个基本再回到人文的价值。佩托拉克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把人文主义以及希腊罗马时代其实那些
1: 哲学家，
2: 哲学家就是在探求这些问题，
1: 是
2: 后来被遮蔽。那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文艺为什么讲复兴？
1: 因为这些观念重新被提出来
2: 、大家重新读这些经典，然后就开始发现那些经典里头有一些道理。那个马丁路德基本上是承袭这个道统下来的。然后他用这个方法去理解圣经以后，就发现这些神棍根本乱讲，所以他就出来贴95条圣纲。这个年是在1519年，1519年之后，其实马丁路德讲完这些话以后也下药，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人要追杀他，所以他就躲起来，躲的他也没有没做事，他就翻译德文圣经。德国人后来这部，因为不要忘记1450年以后，整个欧洲总共后来在100年之内，差不多到1550年左右，总共有200个印刷所。那
1: 广印圣经，
2: 然后广印其他书，其他书也印了，欧几里、欧氏几的印，大概被估计有印出2000万本书。广传。那这个广传以后的结果，当然就是马丁路德。不要忘记马丁路德去贴那个95条这个论纲啊，后来也是用那个印刷机印的。
1: 又是古腾堡，
2: 古腾堡，
1: 又是古腾堡。
2: 古腾堡很重要，很重要。现在我们有古腾堡，我们5G 加 AI 新的古腾堡，
1: 我们有手机了，
2: 手机，
1: 我们现代人有手机了，
2: 那个也就是古腾堡。
1: 好，
2: 就当时候的古腾堡。
1: 讲到手机，就是要 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科学的滥觞了，书里面把那个科学讲成是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不小心生出来的宝宝了。
2: 那这个我先中间我们一定会再讲到，但是我上一集有讲到说这个新教伦理的 马丁路德这个精神有影响台湾、嗯、而且就是在那个时代
1: 怎么影响
2: 你注意、哦、1519年他贴政纲然后就创设新教伦理、嗯、然后新教伦理就形成在后来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哦、可以说就是非常兴盛就是一直活着然后越活越好、嗯哦、因为他们的方法跟原来赎罪券的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他们受到支持所以就产生了新教所以当时候新教所以我们称之为改革宗就是基督教的改革中的一派的人跑到荷兰去、嗯、就是所谓的克文派的这个那荷兰当时候是改革中的大宗、嗯、所以荷兰在1600年以后
1: 来到台湾
2: 1624年来到台湾
1: 顺便也把
2: 上面第一条船上岸在安平上岸的时候、嗯、有四个改革中的
1: 传教士
2: 在船上嗯被因为当时候荷兰、哦、也是海权强权
1: 对啊他是继西班牙葡萄牙之 后
2: 英国跟荷兰
1: 英国跟荷兰是两个
2: 他们有斗争嘛他
1: 这个我们后面的书会提到
2: 我们会讲到、哎、我们会讲到但是我先稍微提醒这个叫这个1624年一到台南、嗯、到 安平上岸以后、嗯、马上在十年之内因为荷治时期在荷兰、嗯荷兰在台湾总共38年的时间、嗯、头十年到1634年、哦、已经完成跟希拉雅族当时候在荷兰
1: 在台南附近的
2: 平埔族、嗯哦、
1: 原住民
2: 希拉雅族已经建立了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用罗马字的方法因为他们有声音、嗯、可是没有文字、嗯、就他们
1: 用罗马拼音帮他们
2: 帮他们创设他们的圣经翻译出来那翻译这个圣经的过程里头其实就用了希拉雅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文化的思维去写这个圣经所以希拉雅人很快就接受了基督教、嗯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曲折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在1658年、嗯、就在萧龙就现在的台南嘉里、嗯、嘎里这个名嘎里这个地方的这个平埔族的名字叫萧龙萧龙创立神学院
1: 所以就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
2: 不不不他不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台南神学院是后来的事情、嗯、他1658年创设的是希拉雅
1: 希拉雅神学院
2: 的神学院那早上教希拉雅文化、嗯、用罗马字、嗯、那下午、哦、来用同样用罗马字、嗯、拼音学荷兰的文化、嗯、就是平行的、嗯、早上教希拉雅下午教荷兰但是中间串联的就是圣经、嗯、所以当时候就开始翻译圣经就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这些已经先开始翻译了、嗯、然后诗篇第一篇到第一百篇翻译了、嗯、都是翻成希拉雅语那这一本圣经后来当然是很完整翻译出来现在如果我们到台南新化附近的希拉雅教会还可以看到希拉雅整本的罗马字拼音的圣经他们的语言嗯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说那个后来不是形成那个每个地方用他们自己
1: 用他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圣经
2: 那在台湾当时候那是1624年
1: 也发生了
2: 不要忘记哦这个时间点很近哦1519年他才去贴政纲
1: 100年后
2: 已经到达台湾
1: 真的是、哦、世界距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远
2: 也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浪潮、哦、嗯开始波动
1: 而且
2: 随着大航海时代
1: 就一路漂洋过海来台湾了
2: 就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时代的一个效果、嗯、在1624年已经到达台湾
1: 而且完全落地、啊、
2: 而且
1: 生根
2: 嘿嘿、啊、然后 当时一生根是生根在我们的原住民
1: 希拉雅族部落里面、啊、好部落然后呢接下来的作者一直在跟我们介绍科学崛起
2: 对、
1: 哦、就是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宝宝、哦、除了新教以外那接下来就是科学崛起那这个也很好玩因为作者是这样讲的开创科学的杰出人物 并不是科学家，也不可能是科学家，因为那个时代科学家还不存在，
2: 没有这个科学家。
1: 好，那他是谁呢？
2: 顶多是在那边烧东西。
1: 不，其实他说他是这些科学开拓者，其实就是教会的人士啊，而且每一个都是啊，
2: 是没错。
1: 我们现在熟知的哥白尼，他是15世纪的天文学家，
2: 对，
1: 好，然后呢，他创造了那个就是太阳日心说嘛。
2: 对
1: 对不对？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嘛， 对不对？好，那这位作家呢？这位
2: 教会人士，
1: 哈、哦，他其实是一辈子都依偎在教会的温暖怀抱里面。他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也是有教会法的博士哈、哦。然后写这本书的时候，赞赏他的读者包括教宗在内。
2: 好、
1: 哦，然后呢，哥白尼有个学生叫科普勒，哦，他也是另外一个早期的科学巨擘。哦，同样的，他也是教会的虔诚人士。哦，他秉承着研究的精神。哦，他认为上帝的创造必须反映上帝的完美，而他老师的日心说典范中还是有一些矛盾，所以他努力的去想办法增加一个简单的假说。哦，因为哥白尼那个时候说绕的是圆圈呐、啊，圆呐、啊，圆呐、啊。那科普勒说不是了，不是了，我验证的结果它是椭圆。到现在我们就证明了嘛，行星的轨道就是椭圆啊，
2: 欸，
1: 不是正圆啊，不是正圆，
2: 好、
1: 哦，啊，这样子呢，就是用数学精密的去估算这些行星的运作，哈、哦，然后呢，这些成就就引发了一个巨大但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可能性，万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解释呢？因为他用数学就可以 成功的推算出来椭圆的轨道，
2: 未知都变已知、
1: 嗯、对，未知变已知啊，所以那个这个世界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吗？那个亚当跟夏娃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吗？哦，这些当时在科学上面有一些发现，那忽然间人类就超越了原先在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些东西。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讲过嘛、哦、
2: 对，
1: 就是在叙事的那种时代里面哈、哦，大家都信奉同一种东西嘛，
2: 对，
1: 说同样的故事嘛，对不对？哦，那但是呢，到现在的时候，忽然间发现说，哎，故事可能有其他的版本呢，所以呢，后来才讲说，哎，有一种东西叫做属于上帝的，归于上帝嘛，对不对？啊、属于世俗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解释嘛，勉强让科学可以存活下来。哎，他是一不小心生出来的小孩，哎啊，但是后来他却巨大的影响了人类。
2: 因为只有科学的这种数学精密计算、哦嗯、才变成所谓的科技、嗯、才会变科技、嗯、科学是道理、嗯、科技是运用，
1: 对，
2: 才用
1: 应用科学嘛、嗯、好，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开始、哦嗯、这些不是科学家的科学家，科学先驱者、哦、他们开始想一些问题、哦、比方说他们开始用数学模型去探索他周边的物理世界，
2: 对，
1: 例如气体的膨胀，石头为什么可以滚落山丘，物质被加热以后怎么冷却，还有物质混合以后会不会形成新的不同的东西，
2: 就炼金术了，
1: 就他们着手在这些事情上面嘛。然后 物品为什么会用那些方式移动，是什么导致生命有生死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些都是人类开始
2: 到了苹果掉在一个人头上，
1: 那个人叫牛顿
2: 这已经18世纪了，
1: 对，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广告，大家还做了一个广告，苹果有三颗，第一颗掉在牛顿的头上，他发明了万有引力，
2: 对，
1: 第二颗被贾伯斯咬了一口，变成苹果电
2: 手机，
1: 苹果手机，然后呢，第三颗苹果呢准备给你，希望你素食
2: 吃素，
1: 哎，真的，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希望它好一点，你可不可以少吃一点肉了？
2: 对了，对，
1: 多吃一点素食了，因为那个对减碳超级有帮助了。哎，所有的改变就从餐桌上开始。
2: 贾博士只咬一口不够，
1: 对，
2: 然后牛顿让他只是打到头，
1: 对。
2: 哎，那颗掉到牛顿头上那颗苹果后来呢？
1: 哎，被吃掉了。
2: 对，应该是要这样，
1: 不然怎么办？
2: 那么不在，
1: 就古早的物件还照着，对不？哈，
2: 对，
1: 好，然后呢，接下来哈，那个书里面的作者就特别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也要跟我们的读者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哈。他说，新教不是一个宗教， 新教是无限个分支，
2: 对，很多的分支，
1: 就是其实是鼓励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对不对？
2: 对，
1: 用鼓励大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说明嘛。
2: 今天才会一开始讲说，你看、那个荷兰人一上岸碰到希拉雅，那跟希拉雅传基督教的时候，结果这个希拉雅人觉得你是用我的文字来告诉我这个道理，
1: 所以我就接受了，
2: 我就接受了。
1: 所以呢，这些叙事的改变呢、就是文艺复兴这一波叙事的改变，它推动一个浪潮，那个浪潮就是一直在告诉你、历史是可以进步的，
2: 对，
1: 社会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它没有终点，历史的力量推动力一直往前推，有的时候或许你会倒退，但是呢，当历史退化的时候，人类得要阻止这一类的退步，而且逆转方向，再度展开前进的动力。我们大家可以来辩论什么是倒退，什么是进步，但是呢，终究来讲，当代的欧洲人、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他们认为进步就是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
2: 就是对于追求真理过程、冲突大家不怕，如何找到在这个冲突之间有没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某种程度也是基督教当时的新教伦理所鼓励的、你们应该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然后你们的智慧不够的时候，把你们 的那个不足的地方放在祷告里头，这个就变成是在科学家其实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很多同时是基督徒同时科学家人啊，会说这一句话，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智慧不够，因为其实在整个老实说发现整个科学的过程里头，其实发生很多很离奇的事情、就是根本走不通、有一天走通了、走通你问他怎么动的，
1: 我也不知
2: 道，我然后就梦，我梦见，
1: 其实
2: 或是根本找不到，
1: 有一种说法叫灵感嘛，
2: 对对对对，
1: 有一种叫做上帝写了封信给你嘛，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2: 就是这个，
1: 其实是这样子啦、如果把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仔细的去看的时候，一种东西叫已知啦，
2: 对，
1: 然后但是还有另外一大块叫做未知啦，
2: 对，
1: 那个已知里面也不是每一条都对。
2: 对，
1: 可能已知的框框里面有很多谬误，
2: 很多谬误、
1: 就是前人是这样想事情的嘛、一路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嘛、
2: 对
1: 啊，但是呢，那个已知里面是真的都是那样吗？你对已知懂不懂得怀疑、然后呢，另外就是你对未知有没有好奇、对于未知的 那一部分的好奇，你想要去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样的好奇其实一种前进的动力，它是前进，它是进步叙事的燃料，
2: 对，
1: 就是他不断的在思考说，面对已知的东西的时候，去检验它到底是不是有道理。还有就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用什么方法去知道那个未知的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当你开始会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走上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2: 所以
1: 跟那种一直在已知的框框里面打转的，
2: 对，
1: 是不一样的。
2: 讲起来，我们就一直这样子。探究这个，也就是还是这一本书里所讲的1500年到1900年、几乎是在融合过去，差不多如果我们就说是从公元
1: Homo sapiens 开始诞生以来啦，
2: 对，就是一万多年
1: 人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明啦、
2: 一点一滴探知这一些世界，
1: 去想象这个世界啦，
2: 实验，
1: 然后呢就是发明很多说法，
2: 对，
1: 从古时候的太阳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的神、然后那个我们只要拜他我们就可以战胜、那或者是豹子是我们这个族的神、我们去打那个太阳族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有叙事开始、然后慢慢发展下来，然后人类开始从 生命的体验里面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多地方我们都力有未逮、总是觉得就是老天爷为什么会下雨不知道，
2: 没有办法，
1: 为什么会刮风无法解释、为什么地会动不知道怎么解释，
2: 是、
1: 然后从那样的一种知识的状态底下
2: 混沌，
1: 慢慢累积文明的累积，累积到一个症结点，
2: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那个记忆人会死、可是记忆会流转，
1: 不，应该是这么说，所有的生物都有生死，
2: 对，
1: 都逃不过生死的轮回，
2: 是，
1: 但是人因为发明了语言发明了文字， 发明了种种可以传承的东西
2: 制度，
1: 所以变成哈，你死了其实没有死，
2: 对，
1: 你原先想、啊、你原先想过的事情，它还会继续留着，
2: 生命跟慧命，
1: 对，它还会继续留着嘛，嘿啊，那个东西呢，后来的人只要懂得你的语言或懂得你的文字，他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再去把那些东西搞清楚。
2: 站在你的基础上，
1: 那学生有很多种嘛，一种是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学嘛，一种是老师说了以后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嘛。
2: 对，
1: 对，你教你一个九十度，你难道不能想象房子的另外三边也是九十度吗？哦，
2: 是。
1: 所以呢，就是会有那种优秀的学生跟比较不优秀的学生啦，这种差别啦。那往往这个社会就是由那些比较优秀的学生，他懂得去 理解原来是什么道理，而且呢，要用现代人的说法，要用你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你沟通，那想办法让你了解同样的古圣先贤说的道理，哎啊，但是呢，必须要有现代化的解释，在现在这个社会才有办法行得通。哎，那文艺复，我们从复兴叙事跟大家讲到欧洲的进步叙事，
2: 进步叙事。好，
1: 那在那个时代，1500到1900之间，哦，就等于是中国正在走复兴叙事，但是欧洲在走进步叙事。
2: 对，
1: 哎，啊，后来证明
2: 中国到最后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原地踏步了。
1: 哦，哎，他就一直回顾过去嘛，他一直回头看过去，然后说过去是怎样，
2: 对，
1: 他把过去变成教条，
2: 对，
1: 然后希望回到过去的那个时代。
2: 对，
1: 可是呢，欧洲人没有过去可以回顾啊，他只有未来，所以他就一直向前进啊。所以两种不同的叙事，
2: 然后就一个是宗教改革改变了他的心灵的
1: 状态，然后呢，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2: 甚至于他已经有可以操控，啊，因为科技，因为科学带来科技，啊，
1: 就是从东方传来这些技术又在西方落地生根，而且发芽茁壮，所以欧洲在那个时代1500到1900。是欧洲的黄金时代，他从很贫穷的状态，然后慢慢跃居为世界舞台的中央。
2: 对，
1: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世界史必须要放在同一个度量衡上面来看，同时看各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发现啊，长叹一声，就原来是这个样子，世界是这么转变过来的。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到来了。
1: 好，对，历史的分水岭即将出现。那这一集我们先跟大家谈到这里，进步叙事。好，哦，下一集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关键，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发生了，那个时，那个，那一年可以变成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到底是哪一年呢？下一集节目来告诉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秀荣，
1: 我们下集同一时间再会。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甲，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啦、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来心呢，迄、那个哈、啊、看到呢就大众来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

做善事，有这么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好难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就怎样讲哦？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尼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义。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都要搞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黄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迄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
何况啊，持家用。

听读书，敢那一个单亲啊，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个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啊，一直表达出我个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个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个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子女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个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个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个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个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个好的言呐，真的伫遮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
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讲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我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就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给人尊敬哦，人给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经常万丈老啊，所以啊，伊的发花会啊，就是安尼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
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哈、哦。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六。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佛法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刚才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转啦，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上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
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啦，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上哦。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哎，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上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记著话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洗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洗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使用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
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代。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搞佛陀。所讲的话，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该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起啦，或者是小经起。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道这些苦相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处罚，不得
菩萨法啊，投入灵魂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魔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离，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过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点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点。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
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噶唔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
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利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六岁开始吃素，
6: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4: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5: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6: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5: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6: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5: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6: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新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玲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玲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玲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苍夷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新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要

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职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设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兴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功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
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灾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孩子了解世间的苦难和他们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识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吧，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了，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这么似乎年纪岁啦，也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化验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青们，当年的慈青，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了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杰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的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 Monrovia 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0: 等
1: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ay.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
0: 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

0: 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啊，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
0: 也是因为
1: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
1: 是，
0: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

0: 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店。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在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净思书轩的推广哈。那净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净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净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外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净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净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净思的产品呢
0: 我想净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净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他把我真正当作他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嘿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正言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是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啊。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啊，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哈、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来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来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正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啊，咱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在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若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去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这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那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关，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嘛，成真啊！开始伫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忍一个，忍一个，忍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带心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理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他过，会当包容的咱就爱来给他包容，这样呢才会当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自己的立场，扮好咱自己的角色，那万事都不用计较啦。得到你呢，咱要气较自由一下，唔通你得气重，咱要得你柔和，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登雄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看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爱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啦，你爱先跟人做好圆满，人缘呀，会晓做人的人，咱呐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啦，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跟他沟通一下，啊，没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可以跟人的感情说得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长情。咱啊，可以做个一个通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圆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圆事圆，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纸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

0: 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的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的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的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剧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师们啊，用心教育被他教出来的学生，我也说啊，你们要盘点一下你过去的学生现在在社会从事什么工作。李美静老师他小学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当医师了，还有另外的一位，他现在当校长教联会了，那样的灯团灯啊，心连心啊，这爱的心付出了，成就了人间。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是金霞。节目中我们节选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时谈话的段落。那么今天呢，说到志工群里面有，其实有一大群的都是老师们，特别组了一个叫做教联会老师，就是教师联谊会。那这个教师联谊会成立目前至今已经30年了，真的认真算起来的话，其实很多可能老师当初教的学生现在也或许都已经就成家立业了，也可能就已经有下一代，孩子们也都是 要去学校。所以其实说到30年前的师生的关系哦，一直到现在，也可以来问问现在孩子们的发展成长，现在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老师李美晶老师，
2: 金霞菩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教联会现在30年了啊。然后这一次的研习营也有请毕业后的学生，这一次就请到了两位美晶老师的小学学生来分享。然后上人就说啊，真的就是要像这样子盘点一下，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也要好好盘点一下你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2: 对，我教过18届的孩子，18届就是有18个班级，我们2年1届嘛，其中也有1年1届的，有接中间接别的班级的，这我教35年，有总共教了十八个班。那通常每届都有学生都还跟我到现在都还有保持联系的，所以在拍完美经的时候，制作人就问老师有没有以前的学生还跟你有缘，我说每一届都有，他们就去联络，所以有拍了那个片尾最后一分钟的快乐敦话，请毕业生对着镜头跟老师说话，所以我比较幸运。上人在说盘点生命，盘点我过去学生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呦，上人我实在太有福报了，我的孩子都有跟我联络，他们一届一届成立一个群组，开同学会，
1: 用科技，用 LINE。
2: 对，现在还有的抱怨说那快乐中话为什么没有找我，就是他们的情谊都是很好的啦，对，包括他们有定期聚会，这样子。那个这两个孩子以前没有 LINE 的时候，他们都会教师节有时候就打电话说老师我要到你家来可以不可以啊？有时候我们做瓷器很忙，就说对不起呢，
1: 老师不在家，
2: 老师不在家。对对对，有时候同学会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会聚会，他们都彼此都还是有群组在。
1: 所以老师现在去看看回去，有联络到这些学生，其实都在社会上面发展的都蛮优秀的。
2: 优秀的很多，那基层的也有，那个有一班哦，有一个班级，他们的群组大学老师总共有7位。然后小学老师有1位，中学也有，然后有一班还特别做医生的还有5、6位这样子，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工作，当然各行各业
1: 也有做生意的，
2: 对，也有做生意的，有一个我们叫毕业典礼，我会送给他们的小小的礼物，要写一张卡片祝福他， 就说祝福我们，不管你在哪一行哪一业做事，一定要做为社会有益的事情，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这是老师对你的期许。还有跟那个不写功课活泼可爱那个，我说我老师最害怕的事情是说，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的时候，社会版有某某某做出什么事，那这个名字是我熟悉的名字，那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国家社会，拜托你们要做好事表扬在那里，我会以你为荣，但是
1: 老师会记得这每一位学生。
2: 对对对对，然后在路上有时候就会有人美琪老师，
1: 因为老师都没怎么变，除了头发有雪白了一些，
2: 那你都没怎么变。有变 我就这么可爱，我长得很小，他们也容易看我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很有福报，我遇到的学生，就是遇到的家长，遇到的同事都很好。包括我们的校长长官都也都很疼爱我这样。
1: 所以上人刊里面讲的这两位徐同学，一个中医师，一个是校长，
2: 中学校长，
1: 他们这两位在小时候应该也不是你的麻烦学生吧？还是
2: 他们两个都是优秀的学生啊，他两个都是班长。
1: 我以为被印象深刻的都是那种黑名单，或者是那个调皮学生比较多。
2: 做近视语教学之后，就不会有说这个是黑名单，都会觉得他是活泼而可爱型的，或者是这个文静型的，或者是爱读书型的，或者运动专长的，会把它
1: 特长分类，
2: 不会去记他的不好的东西这样子。这两兄妹的家庭是非常好的，他的爷爷是小学的主任，然后妈妈是老师，爸爸是公务员，他的有四位姑姑也是都做老师当老师，这样他等于教育世家，所以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非常有礼貌，很乖巧，
1: 家庭教育
2: 教育很教得很好，然后又当班长，会为别同学服务这样子。不过他们在快乐敦化的时候，这个中医师拿出一本小学的日记簿，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老师的评语比我的日记内容写的还要多。其实我们都忘记了他大概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有细看他的在那个联络簿里面看
1: 到，但是老师都会很认真的在回馈，
2: 对，
1: 所以才会不自觉写了很多。
2: 对，有时候想要跟他讲的话，对，然后他录两集快乐敦化，他一次不够还录两次。他说他就在中医诊所后面，他的有人的感谢状，他说我今天有这个成就的话，是因为老师从小就告诉我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个听了会多感动呢，我们讲过什么话忘记了，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而且去做到，他会去对待病人很好，然后真的让人家感觉他是良医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做老师真的太有福报了。
1: 然后另外一个妹妹，
2: 对，
1: 被你喂饭的那一个，
2: 她喂过一次而已，哥哥不吃青菜，常常喂她吃，哥是哥哥，
1: 是哥哥，
2: 哥哥喂她吃青菜，但是我就她就一定要吃完嘛，她不吃我就吃完才能做才去。后来他当中医师，他要劝人家吃种青菜，所以他现在说，
1: 所以就是风水轮流转，
2: 是，所以这个很有趣，这个他都没有告诉我，他们上台要分享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1: 给老师一个惊喜，
2: 对，我觉得他们很棒，因为其实他们也很忙，我说方便不方便，抽一天来花莲的参加这个盛会，他说没有问题，老师的是第一优先，听了实在非常感动。
1: 是啊，一个中医师，一个是校长，
2: 中学校长，所以他们都很欢喜的来参加，我都很感动。
1: 所以听到老师很感恩在这个教联会里面，
2: 对，
1: 然后也认识了教联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团体跟环境里面，然后像您已经退休了，但是退休
2: 第二十年，今年是第二十年，
1: 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2: 对。 对，
1: 因为你退休之后也没有真的休息，嗯，而是退休之后反而就也排了更多更多的一些活动。
2: 对，我觉得我们的专业职就是在那个近视与教学，嗯，所以退休之后我们就在社区的大爱妈妈，嗯，要到班级去做故事。
1: 大爱妈妈就不一定是老师，
2: 不一定是老师，
1: 反而是家长，
2: 社区的志工都可以参加。那时候已经有教材，嗯，我们老师家人会老师有编了大爱银行的近视教学的教材，嗯，有12册，从小一上下，嗯，到小六上下，总共12册，
1: 国小的，嗯，
2: 后来中学的也有编生命教育的教材，哦，幼儿园也有教编幼儿园的教材，嗯，这样子。幼儿园有的很小，从3岁到6岁，哦，那个 range 很大，嗯，差距很大啊，你跟他叫他坐坐乖乖那里坐40分钟，实在是一种虐待，哦，我们就觉得这样不人道，我们是用演戏的方式，嗯，用戏剧的方式来，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用戏剧方式来说近视故事，就成立大爱剧团，对，
1: 写剧本，
2: 对，
1: 然后做道具，
2: 对，本来一个班讲，他说不行，全校7个班全部都来，然后其他学校说东华也要，那等一家一所一所家就要排班呢，哈，还有别区的。内湖区的说那个幼儿园也要，嗯，哦，还有什么区还跨区演出这样，嗯，最多一个月要15所幼儿园，
1: 哇，
2: 有时候一天要跑2所幼儿园，
1: 哇，
2: 还有的时候老人院也要去呢，嗯，那个安养中心呢，嗯，也去呢，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很忙，就忙这些，嗯，但是他们都是很欢喜，就很多上人讲很多故事，嗯，我们就把它编成剧本，很多很多的故事，有30几套故事，嗯，剧本，
1: 哇，
2: 对，
1: 现在都还有在演，
2: 还有在演，嗯，对，我们10月初就要到，因为疫情有停了3学期，嗯，3学期没有演，哦，
1: 是，
2: 看看疫情预定是10月就要开始，所以就很受欢迎。我有一次坐在公车上要回家，嗯，有一个小朋友一上车就他比较慢上车，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大爱妈妈，哎，他是我的大爱妈妈，他们很会演故事给我们听，哦，他会介绍，哎，
1: 嗯，
2: 这样子，
1: 而且觉得很光荣，这个是
2: 大爱妈妈，那这样子，哎，在走在路上常常都有人叫大爱妈妈，
1: 那就很感受到小孩子的那种觉得的老师不是那种很过去的在讲威严尊敬，而是非常亲切，很亲近在生活中的。
2: 我们松山的师姐也常常说，有大爱妈妈真好，嗯，我们穿着制服就有人叫我大爱妈妈，嗯，还有我们也有去中学，嗯，东华国中、民生国中他们的社团活动，嗯，帮他们上就是慈济人文的课，
1: 哦，这个教法就要不一样，面
2: 对
1: 不同年龄层，
2: 对对，
1: 老师们都要做调整，
2: 我们就是用生活教育、环保教育，嗯，体验
1: 育
2: 有一些做生命教育，嗯，这些故事，嗯，
1: 像最近 这一两年在进行的 Pokemon
2: 是
1: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2: 因为地球暖化实在太快速了，嗯，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环保教育，但是每一个人能够实际到环保站体验的不多了，嗯嗯，所以我们就用想到小孩子现在都爱玩
1: 线上游戏，
2: 线上电竞游戏，然后就想到那个跟 Pokemon 这个公司结合，
1: 嗯，
2: 把我们的环保防灾教育，
1: 嗯，
2: 就是预防灾难的那个防灾教育结合在那个电竞游戏里面，嗯，做竞赛，
1: 真的很特别。因为现在如果听众朋友听到，也可以自己去上线、喔，
2: 上线
1: 去搜寻。
2: 对，
1: 其实我们虽然不是学校学生，没有办法参加竞赛，但是你都可以去玩那个游戏，或者去解答闯关那个游戏。
2: 因为那个就是知识嘛，嗯，就是游戏中学到知识，嗯嗯嗯。那我们目前是设定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
1: 嗯，
2: 参加比赛，
1: 嗯，
2: 然后全校3名代表呢。参加台北市区县市杯比赛，
1: 嗯，
2: 县市杯就选10位比赛到全国性的比赛，嗯，全国选20位 参加国际赛，
1: 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老师，像美金老师也是要更新一下最近的那个不同的教育形式。
2: 对，去年开始的。
1: 对啊，
2: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1: 老师的以前也没有说什么玩线上游戏啊，什么电竞游戏，
2: 还是要靠年轻一代反应比较灵活，上网比较快速的年轻一辈的那个老师和那个志工来协助，也是新的学习
1: 了。对呀，
2: 其实新的学习对老人来说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才不会跟社会断层，跟他们格格不入这样子。
1: 老师的心念都很正向，真的就是心不老很重要，然后一直保持着原本的那个出发心就是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想问问老师，或许也你也可以给我一些解答，就是其实不管做什么，人总会有累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累的时候？像刚刚也听你排了那么多课，然后也听你在细数有多少学校未来可能还要在新的学习，然后旧有的一些我们都还是要维持，其实是非常的繁重，
2: 但是就是心不难，事就不难了。真的要想说该做的事，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用，很累的时候想时间到要睡就要去休息了，然后突然想到哎，我什么没做，还要爬起来然后再联系再做，然后做了才睡得着，才会睡得安心，然后早上要早一点起来，我们有做早课啊，要该做的事情做，就是时间安排好，该做的事就很规律的时候，也就累一下就过去了啦，
1: 然后就完成好了就睡觉了，
2: 对，然后就睡得很好，
1: 突然想到了，赶快记起来，
2: 赶快再起来，
1: 就
2: 对，
1: 就不会有那种啊，怎么挫折或压力或需要被安慰，
2: 要找寻资源，我们大黑妈妈群有各个人才，就是说我现在 Pakemo 要登记各个学校几个班，要准备物资，有我们人力分配是谁，然后主持人是谁，然后行政是谁，要多都要安排好，
1: 就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2: 是大家一起做。
1: 那个、
2: 我们东华国小有13个班，要填13个表格，要表列，然后几点到，几月几日几点到，有没有打疫苗三剂，还要照册给学校，这些都是很琐事的，所以但是我比较不会做这个，我就拜托一位电脑很强的，说拜托你来统整，要找寻资源，也是很重要。好在我们的大爱妈妈都非常好，我们教育团队，我们现在都统称教育团队，大爱妈妈、慈少、教联都合成教育团队，我们的教育团队非常好，都知道老人家很弱的部分，就会赶快来支援，这样
1: 大家就各自在这样的一个
2: 对对对
1: 团体当中，然后
2: 把事情圆满，对，
1: 很清楚的听到老师就是在面对说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很繁杂的事情啊，你都一直在强调说心不难事就不难，然后最后也跟我们谈到说，就是这个当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不会是只有一个人，而是大家这个团体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说到说可能在教育的整个生态环境里面，好像会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会很困难，或是觉得很挫折，或者是不是越来越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又会去感受到说其实老师们都还是有出发心，都会是想要把孩子们带好的。
2: 对，
1: 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邀约到的是我们慈济教联会的美金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感谢老师，谢谢您，
2: 感谢金霞菩萨。老师啊，屏东，那这台北的吴老师啊，吴秀英，这教联会心里脑海都一直呢想到一个个的身影，老师们啊，过去的好老师，那现在的教联会的30周年，光是呢在慈济里的
0: 老师拿到了全国师铎奖。有多少人啊？有50多面的师铎奖，那就是表示全台湾呐上好的老师，每一年都有，一共有50座啦师铎奖。台南金把老师，他呢带了他的所得的大奖，按呢专程带来让师傅看一看，师傅把他摸一摸，他是一只如意。这一个师铎奖今年的很细腻的，很细腻，很有价值感。师傅把你给蒙起来了，哈，多么光耀啊！我很欢喜，这都是在教联会里面的老师用心教育，被他教出来的学生。我也说啊，你们要盘点一下，去看看现在你过去的学生现在在社会他到底从事什么工作，联系一下师徒情啊，拉长情，还要再勉励他，哪怕你是他的小学老师，或者是呢你是中学他的老师，或者是呢你是大学教授，同样都是你的学生，你要跟他们联络一下，知道呢你教过的学生现在为人间，看看美金，美金，李美金老师昨天也来站在台上，这个也是他小学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当医师了，是中医师。还有另外的一位，他现在当校长，也是他的小学的学生，他们同样也是呢在慈济里。所以这样登船登啊，心连心啊，这都是他们曾经啊就是教联会了那样的登船登啊，心连心啊，这爱的心付出了，成就了人间，这是多么光耀生命。所以我说盘点生命，生命盘点，我们的一生有多少多少为人间。

0: 泰白海豚通过北部海域进入中国大陆，接下来风向转西南，中南部整周多雨。身上必备轮椅在肯亚却有55万人没得用，当地慈善组织就地取材，用竹子自制。美国第三大油田所在地却是洛杉矶最贫穷社区，人均收入全美倒数，慈济食物发放成为生活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9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现在太平洋的海面上是越来越热闹了，除了这两天影响我们的白海豚，在昨天和今天呢也陆续在生成了昌红以及披露台风，不过我们从预测路径上面来看都不会对台湾造成威胁，而主要影响我们天气的还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呢它已经减弱成为了轻度台风，也在傍晚5点半的时候登陆中国大陆浙江沿海，但是它的外围云系宽广，再加上吹西南风，会持续为台湾中南部带来降雨。那我们先来回顾这两天它所带来的风雨，其实也不小。先以风力观测来看的话，因为宽广的外围环流，再加上北海岸地形，很多地方呢是出现了8级以上强阵风，甚至在彭佳屿有来到13级。另外降雨部分，中部以北从昨天晚上，甚至是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波波降雨报道，累积两天下来呢，主要的雨区集中在山区，其中阳明山的小油坑侧站累积达到超过了400毫米，而台中的和平山区也超过了300毫米，都达到了大雨甚至是豪雨的等级。接下来要提醒的是，虽然说台风已经远离了，但是明天还是有外围环流影响，以及未来一周都是西南风吹拂，所以尤其是中南部地区都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短暂阵雨的发生。
1: 目前它已经从中度台风减弱为轻度台风，那不过它的暴风范围还是比较宽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围的云系环流还是持续影响着台湾附近。那在马祖这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风跟雨，大部分降雨都集中在中部以北的这一带，尤其呢像是在台北市的山区，还有台中市的山区，都有将近280，将近300毫米以上这种降雨。那苗栗跟新竹的山区是有在200毫米左右的降雨，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可以看到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嘉义以南地区呢，都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这当中呢，随着雨量持续的累积，可能在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的大雨发生。那这样子西南风的情形，到了明天还是持续。我们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中南部还是会有些断断续续的下雨，留意在各地的山区和大台北地区，可能会中午过后有一些比较强的午后大雷雨。那注意短延时强降雨、雷击强阵风的那种天气现象。
0: 那在日本，这一次白海豚影响主要在冲绳、奄美一带，其他地方呢都还是以高温为主。不过在中部的长野县，昨天晚间因为受到了暖湿空气移入影响，各地出现了大雨，也引发土石流灾害。在通往北阿尔卑斯燕月登山口的主要道路遭到了土石冲毁，还有一座桥也被冲走，一度让将近400名住宿旅客还有登山客受困，所幸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当地降雨12个小时，累积雨量达到了78毫米，引发了土石流，大约12公里的路段中断。最新消息是，部分受困的登山客已经利用临时搭设的便桥陆续下山，但是断掉的道路还没有恢复通行。而最近在日本也是正迎接仅次于新年的重要节日盂兰盆节，今年最长呢可以放到9天假期，所以有些人已经陆续返乡了。其中熊本的民众呢更是把握时间回家，除了团圆，也希望可以为这个被地震震毁的家园来尽一己之力。而盂兰盆节其实很像我们台湾的清明节，所以就在这个时节呢，也让人发现有不少的墓碑是不敌强震，纷纷被震倒。
2: 山庄的小女孩领取糖果，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节庆气味浓厚。
3: 久しぶりお祭り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嬉しいです。
2: 地震过后，迎接盂兰盆节假期 ，JR 熊本站出现返乡人潮，不少人热血准备提供一分支援力量。
4: 実家がここでちょっと地震もあったので手伝いに。
2: 等候许久的阿嬷赶紧牵着两个刚出站的孙子 盂兰盆节在日本是仅次于新年的重要传统祭祖节日，但是
5: こちらの墓石はところどころ崩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奥の墓石を見てみますとほぼすべて倒れてしまっていて元の姿がわからないほどです。
2: 熊本县许多寺庙和墓地的墓碑在最近的地震中被震倒，来自外县市的志工正在帮忙清理。根据 NHK 的报道，由于墓碑太重，两个成年人都未必搬得动，需要聘请专业人士进行修理，因此盂兰盆节的扫墓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地震一晃就过了，但是带来的灾害却是长远影响。这时候呢，社区互相支援就相当重要了。今天要看到的例子和儿童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是这一间儿童之家，地震发生之后呢，负责人就在想说到底能够帮什么忙。因为过去儿童之家通常都是接受社会大众的援助，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回馈，于是他就发现有很多人正面临无水可用，决定要开放淋浴间。而这个消息仅仅是靠着口耳相传，一天就有400多人来使用。另外还有一间是上百年历史的寺庙，他们也打破了过去宁静的印象，现在呢传出不少孩子的欢笑声，因为他们看见很多孩子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因为大人忙于清扫疏于照顾，甚至内心里面也因为灾害有了阴影，所以就特别设置了一个游泳池让孩子来玩耍，还免费提供了课后照护，确保安全，也能平抚内心的恐惧。
6: 在家长陪同下，孩子们陆续来到当地活动中心。地震重创熊本后，孩子们心里难免感到不安。东京一家 NPO 团体在八代市设立免费的照顾空间，提供玩具和游戏，让孩子们能安心自由的度过一天。不只让孩子有地方去，也让家长能趁机整理地震后凌乱的家里。
7: 少し安心してその片付けに集中できるので、安心なところで子供を預かっていただいて、自分は自分の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ごく助かってますね。
6: 而在冰川町，这间拥有450年历史的护念寺也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由于当地的安亲班因地震全数停摆，寺院不仅开放利用井水的游泳池供孩子玩水消暑，更进一步提供临时照顾，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让孩子们来这里活动。
8: 学童保育も再開が未定なので、ちょっと行き先がなくて、私も仕事も休んだり、夫と交代で出勤したりしながら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ね。やっぱ自宅の中だけだと、もう子供もストレス溜まっちゃうし。
6: 对孩子们来说，地震后不能自由外出，地方夏日祭典也取消，能和朋友们一起玩反而成了特别的时光。
9: 地震が起きてから友達と会う機会も減ったし、こういうところでみんなと楽しく遊べたら夏休みの思い出にもなるかなって思って来ました。
10: 会いに行く時間です。
6: 灾后的复原之路漫长，但在这些避难场所和地方力量的陪伴下，孩子们脸上重新绽放笑容。也在熟悉的玩乐和陪伴中一步步找回往日的日常生活。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身障人士的必需品轮椅在台湾或许是很好取得，可是在肯亚却有一大缺口，多达55万人，相当于是当地总人口的1%是没有轮椅可以用，或是找不到适合的。原因就是本地缺乏了具有规模的轮椅产业链，所以高度依赖了进口，而进而导致了这个价格会非常昂贵，又让人负担不起，这变成了身障人士的另一大困境。那么把这个问题再摆在儿童身上的话，就更为严重，可以说是当地完全没有适合儿童的轮椅。所以现在就有一间非营利组织，他们动了动脑筋，看见了竹子的优势，像是这竹子拿起来很轻，但是它却有堪比钢铁的韧性，而且都不用进口，在地就有很多来源，还有竹子的再生能力也强，能够为农民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也因为如此呢，一旦坏了都不用担心，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维修，那么整体价格就都可以压得很低，也不用担心经济上的负担。这些数不清的优点让竹子成为最具有潜力的材料，也让他们成功打造出轻量化的儿童轮椅。
6: 工作人员细心丈量处理竹材，准备组装成一台台轮椅。肯亚慈善组织展开新尝试，向当地农民采购竹子，经过防白蚁处理后，打造适合儿童使用的竹制轮椅。
11: In our country, we don't have pediatric wheelchairs. These are wheelchairs for children. Most of the wheelchairs that are out there are meant for adults. So there's a big gap for children's wheelchairs.
6: 肯亚约有500,000名身障者需要轮椅，但进口轮椅通常要价45,000到80,000肯亚先令，约台币10,000多到将近20,000元，对许多家庭来说难以负担。而这款竹制轮椅成本渴望低于10,000肯亚先令，约台币2,500元。除了价格亲民，竹材的轻便性更是搬运时的一大优势。
12: This wheelchair is lighter than the metallic ones, and the portability of that of this wheelchair, since it's made of bamboo, it's easier than the metallic ones.
6: 肯亚身心障碍者国家委员会表示，推动在地制造，使用当地材料，除了能因应当地地形，也能依照使用者需求客制化轮椅。使用当地材料，除了能因应当地地形，也能依照使用者需求客制化轮椅。目前这款竹制轮椅仍处于原型测试阶段，团

0: 手来铺砖，成就了第五条的瓷记录。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 就算看不到太阳，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
2: 公司够了啦，我可能先离开一下，避避风头。
3: 那我们怎么办？
1: 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阳光出来，新的一天就是新的开始。
3: 为什么欠钱的是他，现在摔路边的是你？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1: 我只希望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3: 家里的状况
1: 不会是你们荒废学业的理由。知识是我们唯一可以带走的财产。
3: 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
1: 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0: 堰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这段时间呢，大家能够相聚同一脚步迈向这场灵山法会，都是殊胜的因缘。为了能在11月顺利圆满，7月开始呢，各区志工就陆续在各自的静思堂来验收第一阶段的彩排成果。而今天要看到的地点就在新北的双河静思堂，连续一个周末2天密集验收，都是上千人来报道。而这每一次的练习呢，不只是培养默契，让动作整齐、队形一致，更是要在万人法海之中确认彼此是走向同一个方向。他们都一样，从零开始，再经过一次次的磨合调整，直到验收，看见的是每一步伐踏出去都越来越坚定。而他们心中各有一份愿和信念，走向同一座心中的灵山。
3: 我们要验收一定都是半年以上，台北寸土寸金，要找到这么大的场地真的很难，唯有双河静思堂让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地方。
4: 新北双河静思堂寸土之宽，却是万千颗心凝聚的起点。

我心目中的行愿是一万多人波涛汹涌。结果那天都看不到，那一场我看不到海浪跟船。

0: 验收是雕琢队伍，更是校准初心，一万人是否走到了同一个方向？
1: 我就当场马上改，改简单了，他做到了，他就会吼吼行行行，因为他做到了，他兴奋了，他就会吼出来。
2: 小资辅导，一百千金化船船在人间。
0: 万人法海里，叶春兰用残缺的羽翼，成就了最圆满的拼图。
3: 刚开始我会觉得说，好像少了一只手，人家的那个会有一点点影响的。可是我后来我想着，那个位置少了一个人就会空了去啊。可是我在那里，那个影响就不大了。
0: 来自台东的林彩虹，跨越300公里北上，把对先生的思念安放在经文里的字里行间。
4: 我读《无量经》或《地藏经》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因为可以回向给我的先生，我觉得真正的佛法就是要把佛法在心中。
5: 不要看自己的年纪有了，而轻忽自己，你有愿力，凡事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都是要你去参与，才能够感动我们自己的神跟心呢。
1: 大家唱很大声，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什么，你的肢体到不到位，至少你倒背如流了。那我想这是上人要的，要把经文让每个人都背进去。
6: 这一场的训练呢，也是期待呢。载大祭诞可以让全球看到台湾的佛教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和谐。
7: 诗经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诸诸菩萨所行之处，
8: 简直托钵，我得到了最虔诚的供养。
0: 一念初心，万人同行，举手投足间是缘也是愿。
9: 一场金藏演义，大家各自带着心中的愿，化成同一念心，成就灵山法会。再来要看到是彰化志工廖金维，过去20年来和太太投入医疗志工。今年1月初的时候，太太因病往生，他悲痛之余也心想，要是太太还在，一定会想参加大巨蛋金藏演义。于是他马上报名，而且每次彩排都不缺席。现在呢，他还在自己的家门口设置了小小的环保点，没事就窝在这里。环保成为他另一个生活重心。
10: 来您看这个吧，这个嘛回收的我好用的哦，挂的都没怕，都没怕垃圾。
11: 退休前的工作跟机械有关，拆解对廖金伟来说熟悉又擅长。这是自家门前的小小环保站，没事就窝在这里。
10: 这现在就是我的理想，有大型活动去参加，啊，若无大型活动，就是踮厝做环保。
11: 20年来，他跟太太黄秀段专心投入医疗志工，做得很欢喜。今年1月无常到来，太太因病往生，此际60金藏演义，他立刻报名，就当太太在他身边一起练习。廖金伟忏悔，年轻时不学好，动刀动枪，婚后家庭也不和谐，是太太带着他进来此际。
10: 那无主席，都无阮这个家啦，可能都四分五裂啦。啊，感恩上帝教我 退休，无你要做者可能，反正我即马嘛，反正嘛无坐伫车，反正伫替人来的。
11: 看似一句玩笑话，却是廖金维心中最害怕成真的梦魇。感恩上人的法，让噩梦没有成真。他把握每一次的彩排，专心一意，双倍的力道圆满太太入金藏的心愿。大爱新闻曾胜美志工庄志雄彰化报道。
9: 爱不分大小，当初在缅甸发起的日存一把米善念，现在持续扩大发酵。在当地的瑞纳滚村里，有一条重要道路却满是泥泞，于是志工们就亲手跪地把一砖一瓦铺在地上，成就出当地第五条此纪录。
12: 哎呀，你那是把嘞？
13: 200多双手，四五辆牛车，在工业化的时代，这群人用最原始也最用心的方式亲手铺路。日存一把米累积的善念，如今变成了眼前的砖石与水泥。这是缅甸第五条此纪录。
14: 不要不要说，今朝有啊都有啊哪里包的？明天快要你头，今朝该点人来多吧，过年进来多包吧。比如嘞，今朝如果进北宫的下衣。马斯拉杰人诶，我话的单薄哩，都话得快要得路改定下没？得快要得要路来比改定比吧，就路今朝路工地问路打问比他的多，今朝嘞今朝来南米地哩薄哩，今朝来古路哩。
13: 这条路是村庄的生命线，过去孩子上学雨季得踩进深泥，冒险走铁轨。遇上疾病得一路抬出去，如今汗水填平了泥泞，村民能安全求学，及时救命。
14: 今朝路新华公园的，因个全部是移民西干的西街路，车顶呢可以的啊，雷兰地带店家不关西的，因为新华公园里嘛，不只嘛强大兵呢，路上嘛没打过的，今年西大桥最强的。
15: 是用这个香蕉的这个纤维，哦，但是现在因为是雨季啊，这个纤维没有办法晒干，所以他们就想用另外一种方式。这个也是传统这边人在穿的。
13: 自立的韧性也延伸到妇女的手上，采收后废弃的香蕉树茎抽丝晒干编织，从摸索到熟练。这些手艺成了生计，也让妇女靠着双手撑起了家。
16: 那不如看的，老母系列都是不，我这边来呀家的，这路去接啊，等来等来，接出来等嘛来不？这路电费路来，这路没有老家起来的。
17: 是啊，搞嘛的，啥啥也呀，你要嘛来个龙头板的了哩。
18: 三只手嘞，
17: 三五十五来手嘞，怎么着嘞？但是不来手嘞，嘛可怜的，别人也要搞弄钱嘛，也要把送雇员操办的了，搞弄啥子也省力吧嘞。
13: 从编织的手到亲手铺出的路，从瑞纳滚村点燃的这股力量正一村接一村扩散，靠着自己的双手翻转贫困，把善意铺成路，让改变在缅甸越走越远。大爱新闻赵培婷、谢启全，缅甸报道。
9: 加拿大发生了一场山中野火，以惊人速度迅速延烧，短短几小时就烧毁了三分之一个台北市的面积大小，还波及到民宅。当局呢是马上撤离了20,000人。详细的状况，我们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19: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心念无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
20: 判事，你俩逮捕。
21: 逮捕ということは放火の疑いは。え、
22: 本人は否認してますのも。
23: 全部間違ってる。この逮捕も裁判も。
24: また朝鮮人か。事件ばかり起こして困った奴らですよ。
25: 生まれた国は関係ないので。
19: 察觉翻译有误，寻求协助，摒除偏见，厘清事实。
21: まさにその部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いたの。
24: そんな翻訳が出たら被告人自身が反論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25: 日本で懸命に働いてもずっと異国人扱いで。
19: 互相信任、真相浮现。
24: 被告人は無罪。
21: 分かり合えないと思っても、でも一歩ずつでも前には進まない。
19: 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3: 天象看大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首先关心台风动态，白海豚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登陆浙江，持续发布海上警报，外围环流持续在中部以北带来降雨，晚上换南部开始会下雨。除了白海豚，还有轻度台风昌宏往日本的方向前进，另外还有个热带性低压下午增强为轻度台风皮鹿往东北的方向前进，目前同时有三个台风。白海豚持续带来降雨，今天雨量最多在阳明山将近300毫米，从昨天算起更超过了400毫米，雨量惊人。今天晚上中北部降雨减缓，换南部会开始下雨。明天受到外围环流和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整天会有阵雨或是大雨，其他地区午后雷阵雨，而北部也可能会有大雨。而周二到周四吹西南风，中南部整天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午后雷雨。而周五到周六低压带影响，天气依然不稳定，各地都可能会下雨。使用防龙蜜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马祖目前接近暴风圈，要特别注意强风大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大潮，小心淹水和海水倒灌。台东今天出现了分风，高温36.6度，明天花莲和台东还是可能有分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至于路上要小心8级以上的强阵风。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双北和桃园天气都不稳定，早上是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新竹多云，苗栗有机会看到阳光。而中部地区，台中多云到晴，南投多云，彰化、云林和嘉义天气也是不稳定的，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和屏东局部地区有阵雨。至于东部方面，宜兰和花莲有局部雷阵雨，台东则是多云的天气。外岛的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谢谢明君带来的气象资讯，接下来要一起关心这一场惊人的野火，它在短短几小时就烧毁超过1/3个台北市的面积大小，地点呢发生在加拿大西部卑诗省相对偏远的巴德山脉，这里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的葡萄酒产区，如今却火烧不止，甚至火势呢还朝民宅逼近，当局是连夜撤离了20,000人，成为当地今年夏天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同时这一场火还造成了停电以及未经处理的自来水直接流入供水系统，种种都对生活产生了威胁。当局统计卑诗省全省正在经历上百起野火肆虐，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野火沿着山坡猛烈燃烧，浓烟笼罩整片山头，眼看火势不断逼近，居民只能果断做出决定。
5: 50 hectares to 400 to 1,000 to 5,000, like within 2 or 3 hours. And what was once 15 kilometers away is now right here at the hill. And yeah, so now we're just getting our animals ready and we're probably going to head back to Kelowna before the highway closes.
4: 加拿大西部卑诗省偏远地区的巴德山脉大火，自周五首次发现以来，火势扩大了一倍以上，目前已烧毁10,000公顷。当局已下令塞莫兰市以及邻近的皮奇兰市，共约20,000人已经撤离。
6: Today, based on the advice of emergency officials, Minister Green has declared a provincial state of emergency. With this new fast-moving wildfire and the large-scale evacuation that took place overnight, Emergency officials advise us that they now need the specific tools it enables available to them at a moment's notice.
4: 卑诗省省长尹大卫形容火势变化速度前所未见。
6: This being like a bomb going off in the Summerland region. The Category 5 and 6 fires, the terminology they use, but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there's just the fire goes across the top of the trees. He described flames on a 100-foot tree, flames going 200 feet above that, and the fire creating its own weather system, which creates lightning, which then feeds on itself.
4: 目前卑诗省仍有上百起野火持续燃烧，超过200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灾，首要之务仍是设法控制火势，保护住宅区，但撤离令仍未解除，居民也还不知道何时能返家。
7: Not knowing what you'll be returning to, whether your home and your community will still be there. And the wait for news about the well-being of your loved ones can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4: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假如提到了工业重镇，会想到它和贫穷是并存的吗？对于美国洛杉矶港区旁的威明顿社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肯定的。威明顿社区是美国本土第三大油田所在地，它有20%的土地都是炼油厂。虽然这个造就出许多劳动还有工作机会，但是对于一般的中产还有富裕家庭来说，他们都不会想要住在这个油厂的周边，因为在发达工业之下呢，是伴随着严重的污染问题，也让这个地方就成为了相对贫穷族群所居住的地方。统计下来，这里的住民有高达87%是西语裔，也就是移民，而贫穷率呢高达了18.4%，也就是美国贫穷的前段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容易。将近30年前，美国的慈济志工注意到了，所以他们开始来举办食物发放，也在2010年的时候成立了门诊中心，以低价的收费来为居民提供中医牙医服务，而每个月也还会有义诊，让服务项目可以更加的多元。还有刚提到的食物发放，更是直到现在都不曾中断过。依照每一个月和居民的约定，志工们是定期来访，提供了各式粮食，让家庭不用为了吃不饱而担忧。也看见在常年互动之下呢，有西语裔的青年加入志工行列，让爱循环。
8: 一车免费食物就是救命稻草，通膨发威，经济下行日渐严重，美国低薪家庭成为贫穷海啸的第一排。
9: Me dieron, creo que vienen duraznos, queso, jugo.Tortillas, lechuga.
8: 不景气的攻击不分对象，但同样被通膨地图炮打到社会食物链底层的他们最没抵抗力。慈济在这里提供食物援助长达28年，光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有14,959个家庭领取，每次报名人数只有更多，因为经济真的大不如前。
10: It's importan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to.Get basic needs. They need our help here today, and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come here and help. We have tomatoes over here. There's grapefruit over there, and there's some oranges over here. There's carrots too. There's a lot of canned foods too.
8: 饱含善意的物资不只是几顿饭这么简单，更是帮助弱势打赢经济战，争取更多应变的时间。带新闻郭凤瑜、钱美珍、吕丽泽、蒙海梅，美国报道。
2: 把镜头回到台湾来看到，教育工作者不只是陪伴学生成长，其实自己也需要不断的充电，找回初心。所以呢，有超过140位的教育工作者，最近这3天是齐聚在花莲，参与了慈济教师心灵成长营，透过课程来互相学习，也交流彼此的教学经验。而今天活动是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到静思精舍来和上人分享，其中一位就聊到了自己。的奇妙缘分，因为他在营队里面意外地重逢了儿时的特教老师，当年被照亮的他，现在也成为了教育工作者，传承爱的力量。
11: 这次营队对我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惊喜，就是我的蔡文慧老师是我的国小的融合班的特教老师。
12: 一场营队意外再续师生缘，
11: 谢谢文慧老师曾经出现在我的童年，也谢谢多年以后还能再次坐在台下向老师学习。曾经我是被照亮的孩子，现在我也想成为能为孩子点一盏灯的大人。
13: 我真的是好感动哦，上了您的孩子回来了，我的孩子也回来了。
12: 爱的传承现场见证，2026慈济教师心灵成长营在花莲举行。141位从幼教到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在这三天转换角色，成为台下的学生，精进社会情绪学习、品格教育、跟师生沟通等课题。9号圆圆回到精舍和上人分享心得。
14: 在心灵成长营中，我真的收获很多。现场有许多退休老师陪伴我们一起学习成长，也分享他们真实的宝贵经验。
15: 我觉得这次的营队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场研习，而且是一场充电和成长的旅程。我要把这份爱与力量带回我的教学现场，我要用更多的耐心、理解还有关怀陪伴孩子的成长。
12: 1992年成立的慈济教师联谊会，串联教育工作者，推动人文与品格教育。透过营队交流教学经验，让志同道合的教育伙伴彼此学习，互相增能。
16: 老师心嘛，菩萨心啊，吼啊，菩萨心就是叫做觉有情。啊，觉有情呢，咱都爱用在人间，代代啦，爱。传落去，传伫未来，才有一个好的社会。所以，咱大家人爱教好咱的学生，就是负起了社会责任。
2: 还有我们的那个海外的家人哈，有一起来参加。
12: 回归教育初心，更要将感动化为行动，用爱陪伴孩子成长。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邓明仪花莲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安新闻，稍后邀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天灾无情，被灾要及时，准备多一点，心就稳一点。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平安。一通电话，一句关心，是对长辈最温暖的陪伴。风雨终会过，守护一直都在。

你一个团队要去做决策，你一定团队大家都互相有基础的了解，要不然做出来的决策就是跛脚的决策，因为做出来的决策不是透过仔细的讨论以后得到了吗？要把事情做好，我觉得带人是要带心的，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的这个同仁来一起把事情做好。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宜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首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咯，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哈。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哦，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哦。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帮他们跟他讲哦。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
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40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愿大家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愿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

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哦、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哦、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生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哦、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哦、这就是叫做生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哦、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哦、我们生执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哦、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哦、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谛，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哦、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哦、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哦、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哦、

0: 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那哪会知呀？吼，因缘果报啊，那呢，碰到什么款任何的困境，大天咱拢会消业，因为呢，咱那心中有法啊，咱无好的缘呐，那现前的时，只要咱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介计较，吼，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啊，那尊重呐、啊，我爱伊呀、啊，那安尼呢，自然呐、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咯、哦，吼，安尼呢，一分一秒啦。这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财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财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介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咱，咱呢还是微笑以对哈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哈，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娑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 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世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寂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德，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恩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啊。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哈。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哦？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哈。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哈，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 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夜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 得入法义，的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 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你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畏缩。每一次我在送地藏对不起，在送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送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全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
2: 他更喜欢上学 小年女就讲：，啊，你是啊，那下次回家来过来。我讲过了，我就今晚来做，就解决啊，解决发烧啊，我今晚能过去哈，从家我也无机会。
3: 哎，别管他哦。
2: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好对煮菜有帮助啊。我就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咧，正常啦，假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就关人底下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煮菜嘅啦。所以这么的两个两个打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哈，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清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哈。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哈。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Masuk kasih ini pinter, kita baik.
1: 看到了，在印尼哈，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不要听话的话啊，哈，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那个礼貌啊，哈，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5: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 一起参与阅读熏白香舞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学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白香舞会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所以她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 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她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她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她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希望他们茁壮，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义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呢，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哈。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哦，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境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哈。但上人说，心如一箭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4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精舍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3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3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活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活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3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跳，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了，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个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佛。哎，一拜先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佛。但是哎，拜佛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佛觉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呐。啊，一摆的佛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佛，那必佛呢？庄严相，那么别佛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大佛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大佛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

阿兰，每年这做客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客前、做客后啊，做客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客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唔妥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啊。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和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多贫穷无法靠，还是呢要让他的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带爱、啊、去给对他走过他走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

呀，这个孩子真友好，看这个孩子若回来的时候，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在这个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个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美，看到妈妈就很欢喜的、啊、也让众生呢在那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见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将佛的形象都会当让我们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德福缘啊，那做多少真多善啊，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家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啊，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为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杰人尊敬吼，人杰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哎呀，恶好侵自责啊！一直感觉到
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伫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六。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刚才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齐全啦。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
庄严上帝意啦。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之意哦，佛陀是三十之上之上，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之上啊，是将迄个百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之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就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让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
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心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根中啦、啊。
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了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在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极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啦，吼。
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啦，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的吃？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
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居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猪肉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5: 你好，
4: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5: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4: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5: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4: 对，
5: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4: 对
5: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4: 对
5: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4: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5: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 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4: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5: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4: 是，
5: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4: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5: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4: 是。
5: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4: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5: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4: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5: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接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4: 是。
5: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4: 啊，开放了、
5: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4: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5: Okay.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4: 对，
5: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4: 是，
5: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4: 对，
5: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4: 对，
5: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4: 那时候是 Monrovia，
5: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4: 是。
5: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4: 对。
5: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他是我们的班 班妈妈，对，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猪年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猪年告别式开始的。
4: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5: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4: 啊，
5: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4: 的。
5: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4: 慈禧
5: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4: 对，
5: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4: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5: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4: 就一句话。
5: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

0: 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 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

0: 急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啊、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嗯感人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好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ay.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嗯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
1: 嗯、
0: 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
1: 嗯、
0: 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
1: 嗯、
0: 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1: 嗯、
0: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1: 嗯、
0: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
1: 嗯、
0: 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嗯、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
1: 是
0: 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
1: 嗯、
0: 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
1: 嗯、
0: 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 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新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净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句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大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兴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好啊，都是资深的慈亲，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亲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生根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好，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他们跟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亲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亲，可是慈亲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亲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亲的盛况。
1: 慈亲菩萨们啊，慈亲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呢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亲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际岂止千眼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泄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跟他不待起，是在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一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一代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说明讲，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今嘛师父年纪衰啦，会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

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100%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
不只可以帮助我

0: 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兴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阻碍他人走正，或破坏他人发善心、做善事的人，就叫做魔。哦，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魔是什么呢？可能是魔考、魔鬼，或是心魔。有人说啊，魔可能来自于贫穷，或是来自于疾病，也可能是来自于挫折、失败。但很多时候啊，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魔，不是外在的这些境遇，而是心里放不下的那一份执着、焦虑，或是怨恨、嫉妒，甚至是不断和自己过不去的那个念头，想不通啊。那今天呢，我听众朋友啊，来分享这一段的声音档案，是由我们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他主题是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一开头啊，陈师父就来问问我们，还记得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吗？梦境就如烦恼一样哦，好像一直困扰着你，在午夜梦回间让你身在迷茫当中哦。但一觉醒来，你还记得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如果一直在执着想着，我昨晚好像做了什么梦，一直在想或沉浸在那个梦境里面哦，努力想起来还没想起来又如何呢？陈师父就告诉我们哦，梦境是假的。我们也听过人生如梦，但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如果有些事情终究会过去，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呢？陈师父啊，帮我们整理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不论是贫穷富有，我们以为富有的人好像生活过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也有说不出来的苦，也有无法面对的苦。在顺遂的人生都一样会遇见无常，会遇见考验，但人生的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新的烦恼呢？又该如何不被这些心魔困住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世界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
3: 很感恩呢，到德成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刻。最近大家颇有感受的哈，是我们知道今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对不对？尤其是七八月这个时候，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一夜好眠呢？好，有些时候啊，有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热，会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哦，非常的好命，他可以一觉呢就睡到天亮。那可是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睡梦当中哦，有时候断断续续，甚至会做梦，对不对？记得最近啊，成语的时候呢。上人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有做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梦到什么？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梦的状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哎，我自己有做梦哦，可是哦，起来之后真的记不起来梦境到底做了些什么梦哦，梦里又梦到了哪一些人？但是有时候的梦境啊，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生上的引导，或者是呢，过去生所发生的事， 感觉做了好像一辈子这么久的那种梦境，可是其实只有睡了20几分钟。所以啊，做梦的时候呢，是真是假哦，那人生也是真的是就是像做梦一样啊。所以在佛法有一句金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昨天记得上人在续品的时候52集的时候有提到，昨天的事情跟昨晚睡觉所梦到的，到底这个梦到的境界呢是真的吗？或者是说昨天所做过的事情跟人接触的事情是真的吗？啊，你要说昨天的事情是真的，拿出来看看，过去了就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啊？那就像昨天晚上所做到的梦，梦到的梦境是历历分明啊，但是要现在拿出来看，或是要记忆我做了什么梦，哎，也是不可得，也是不见了。所以昨天的人事跟昨晚的梦境是不是一样呢？啊，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无论是梦境或者是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人说其实都是很虚啊，很虚假而且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人的这个心啊，我们回头看自己啊，人人的心呢，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为了人事物，我们这样在起心动念哦，那就是生住意灭。那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因为有因哦，有缘，所以呢，它自然就会造作很多的烦恼的这个业力哦。所以记得上礼拜在聆听晨语的时候呢，上人就问我们说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生生灭灭，生住意灭，然后呢又是真真假假，那要怎么到了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境界，要如何能够无生也无灭？上人就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生命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世间呢一切都是有生灭，没有不生灭的，是一定有生灭，就像有早晨就有夜晚，这个行运当中呢，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轮转哦，就像岁月也是不断的在交替哦。所以这个生灭的虚妄之下，到底是真是假？就像师兄师姐，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它过去了，要拿出来我们看不到。所以上人说，若是要说过去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呢？无影无踪啊，看不到。那昨晚的梦境是真是假？我真的有做梦，可是真的也是不知道在梦什么，也过去了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境界，全部都是成为了虚妄之相。那到底梦境是假，人生呢如梦，那到底什么是真的？那我们以下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0: 人要知道说，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在这个生命中在个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命，无迄个无生命的啦，一定有生命啊！有早起时哈，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在个轮转呐，岁月不断到。所以生啊灭啊，希望之上是真是假呢？日时头，大家人人甲人相对呀、啊，暗时做梦啊，到底呢？日时头是真吗？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但是呢，代替着会记哩，张眉做梦啊！啊，梦见什么呢？哦，相信在座的人，张阿妈未少人做梦啊。人生在日时头所接触的代志，有记着也无，反而是淡掉去啦。也若要讲过去的呢，无影无迹。啊，昨暗梦境呢， 是真是假呢？啊，唔知呀。总共一句呢，不管是日常生活，或者是梦中的境界，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生，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就是无生，难讲难。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始以来都有，无有讲吼，什么时阵生，就亲像咱现在。到底你几岁啊？啊、哦，就是几年前啊，某年某月生，这某年某月生，有生，有生呢，自然啊有老病。死，那就有灭咯，吼、哦！啊，唔过呢，咱的佛性是无数，唔知虾米时阵的以前，佛陀都甲咱讲，咱本具，本具佛性，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虾米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是无希望之心，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
3: 其实这一段话呢，我在听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啊。因为既然我们说刚才说做梦这个梦境是假，就像人生其实梦幻无常啊。可是唯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一个佛性啊。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上人在解释，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来到此生。但是是因为在六道轮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呢就被掩埋了。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所掩埋了哈，所以啊，我们相对而来呢，也会带来一个是真实、真正我们人生中是真实的哈，是虚妄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是因果、因缘果报、哦。这一生所带来这个因缘果报是绝对不虚哦，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上说我们都是待业而来哦，由不得自己哦。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啊。有一场温馨座谈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来了一群隆懂的团队。我那时候心里原本想，哇，应该是要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那种布施慷慨的心得哦，或者是他这一人生呢很风光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哦。但是呢，每一个人来到上人的面前跟上人报告的他生命的故事，都是令人非常的震撼呢。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哎。其实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尤其呢，有时候富贵人家的那种心灵的苦哦，其实并不亚于贫穷人的苦。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几个例子哦，所聆听到的、哦。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区呢一位师姐的女儿哦，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医生发现她女儿呢得到了鼻咽癌末啊，寿命呢只剩下半年哦。那这半年当中呢，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片，他在他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像是饭碗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他常常会让他的女儿剧烈疼痛，所以这个女儿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痛苦难耐，所以他今天他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跟他说要妈妈南下，他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跟他说要妈妈南下来陪伴他。那见面的时候呢，

人哦，这个姻缘哦，2018年的时候呢，妈妈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儿呢带回到金色，那女儿开始也觉得想要去见上人一面，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啊，那女儿呢就忽然跟妈妈大吵大闹，就非常不想要回去见上人哦，尤其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妈妈要挟持这个女儿，然后呢还招来那个警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曲折。妈妈总是想不透，刚开始不是答应我说要回去看上人吗？怎么上了火车之后，态度呢180度的批变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怎么样救女儿哦，希望上人能够救这个女儿，所以在很多很多慈济人旁边的助缘之下，还是顺利的回到了花莲哦。那回到金色之后呢，女儿的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接受了上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她这个女儿竟然就是慢慢镇定下来，并且呢开口跟妈妈说哦，以往你带我去求神问卜的地方都像是把我关注哦，那所以很感恩上人把慈悲的祝福哦带给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境界哦，我要离开了。那女儿很不可思议，她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很神奇的是哦，就是姻缘很不可思议哦，这个肿瘤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那当然妈妈是非常感恩上人的祝福，让女儿能够很顺利的解脱了他的病苦，而且这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她呢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考上了中医特考及格，然后开始行医济世，所以她的女儿其实是一位中医师，而且在当年她毕业的时候，她也有顺利的全台唯一录取在哈佛大学呢肿瘤科专科顺利拿到证照，所以大家都知道她的女儿是多么多么的优秀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哦。不过很可惜的是最近也得知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位中医师呢也在2023年她的癌症呢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很圆满了她的这一生，虽然是非常的简短了，可是从那一次的温馨座谈当中，你就可以想见说哇，妈妈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哦，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病痛啊，不仅是折磨她自己，整个家庭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折磨哦。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知正因缘果报，每一件事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果报，过去生我们不晓得跟对方结什么怨，所以现在有这个因缘能够解冤释结，才能化解这个怨恨这个辛苦哦。那所以呢，上人就教导我们说呢，要知道这个因缘果报，很多事情其实在人生呢都是真真假假，但是唯有因缘果报是真哦，才能化解这个怨憎会的这个苦，所遇到的冤亲债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儿一样啊，也许在过去生中是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现在找来了。就像我们都知道水忏中的悟达国师的这一段姻缘是一样的，所以冤冤相报呢无了时，唯有真正能够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背后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甘愿的去接受，没有怨恨哦，这才是虔诚的大忏悔哦。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打从内心去接受，但是去做到哦，那就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哦。另外一个韩先生哦，这个先生呢那时候并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呢67岁，现在应该是70多岁了哈，然后呢身高很高，因为他大学呢很热爱打篮球，但因为他打了一场篮球之后呢就下半身整个瘫痪了哈，因为发生受伤，非常优秀，也是高科技人士哦，是电脑设计的工程师，有房子要有财富，他生活无余哦。但是很辛苦的一点就是这位韩先生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心里郁闷，所以他在网络上呢常常跟人家吵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没有跟人在互动的。但我们他有生命中的贵人哦，慈济人呢找上了他哦，然后呢甚至呢还邀请了设计师啊

0: 设计师的员工呢，一起来帮他改善家庭，做修缮计划、哦、类似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安美计划这样子、哦、你看，把左边那一张照片，把那他的那个马桶，因为他很高，那个马桶把它垫高了，整个重新设计那个他所每天需要使用的马桶，还有行动的那个如厕的那个马桶椅哦，都在在的让他能够至少感受到说，即使他下半身都瘫痪了，还可以感受到人间的这样一丝丝的这种温暖哦。当然除了这两位个案以外呢，我们也听到好几位都让我其实很内心哈、哦，就是听了之后有点波涛汹涌、哦、很震撼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在明治科技与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但是他在教师退休不是有一笔那种退休金吗？他呢就是因为呢经不住网络上的那种投资的诱惑，他把他所有的退休金都投资下去了，结果血本无归。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外之下呢，就是内心走不出来，也是因为接受到了上人的法，然后慢慢的加入慈济、哦、他的人生呢才开始觉得又有光明面了。那另外一个是教联会的老师哦，这个老师呢他的儿子哦，他儿子也是很优秀，也是一个电缆的工程师。但赫伯台风的时候呢，公司派遣他去接那个电线啊，然后呢从六楼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意外身亡了。然后呢这个丧子之痛还不打紧，接着是他的丈夫呢有两次的外遇，甚至呢还有得到了乳癌。他一连串的打击哦，但他就是也是觉得说人生过得很辛苦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还是呢我们教联会的老师，然后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认真的去出勤务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无奈的人生，可是幸好这个他们能够得法做慈济哦，上人的法、哦、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背后的道理，让他们能够走出慢慢这种心理的这种伤痛哦。那其实也听到了其他好几个个案，例如一位母亲的痛苦、哦、就是这他的女儿吸毒，那吸毒之后又不良于行哦，我们听着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他的女儿不良于行，吸毒就算了，同时跟很多的异性交往，让这个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很担忧、很痛苦的一个境界当中。也有教授留学的时候遇到情变哦，那还好是金思雨呢解除他内心的这个心锁。所以其实我们刚现在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案哦，在当时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哦，就是把他们内心还有他们人生的这样种跌跌落落、起起伏伏呢，跟上人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其实就让我想到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生命的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的生也是所编写出来的。那这一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还是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内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很多很多的境界当中能够把心平静下来、哦、我就想到说，上人给我们的《法华经》有一段这样的手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句好吗？五圣众生得闻法，现世离苦，并知正因缘果报，明地理现世安稳。其实呢这个手札的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根基的众生哦，我们就是因为劫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业来受报，然后来到了这一生嘛，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很感恩，我们要很感恩的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然后接触到上人，接触到慈济，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即使在人生的这种种的起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盏明灯在我们面前指引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哦，然后种福缘哦，然后呢能够平心静气，明地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 然后忏悔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尽心，然后愿意去接受它、哦。随着时间的过去哦，那其实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转恶缘为善缘，放下很多很多内心的不平静，这才能得到现世的安稳哦。那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每天累积的业哦，其实是粒粒分明。我们若是不谨慎每个时刻、哦，即使身在富贵人家呢，也是因果不爽啊、哦。那苦的境界其实真的是不亚于贫穷人家哦，贫穷的人顶多吃不饱而已哦，但是他的心灵也许是很富足的。那富有的人如果没有法的滋润哦，那其实呢，生活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如在地狱一般哦。所以唯有佛法呢，能够安住于我们的心哦。那所以佛法的正知正见呢，就非常的重要哦。总是呢，快乐的时间会过，痛苦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过去哦。因缘果报也是会有还完的一天哦。若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心安哦，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去折磨。尤其是更需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积极的行善，去付出，改往修来，才能慢慢去广结很多的缘呢、哦。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五行以德文化，这些人都会当听到话啦。那么现世离苦受安乐，那会当来听到佛法，在今生出世啦，都会当离苦，因为人生苦。除了生活物资亏欠的苦，最大的苦就是心内的苦啦。心啊，无明烦恼啊，有解不开的烦恼，真苦啊！这种现世离苦，因为得了法了后，了解了因缘果报啊，看开啦，心放宽啦。虽然呢，也伫伫苦外中，也心难放宽，甘愿接受，安尼就离苦啦。时间总是会过的嘛，因缘果报呢，也嘛会完啦。那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啦，就心安啦，袂伫这个日常中呢，家己自我折磨，迄个苦，迄个苦会解除，转苦为乐啊。苦的爱会甘愿消除啦，那么爱积极呢为先，爱赶紧呢修以未来，这心安呐就快乐啦。
0: 以上这一段开示呢，上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赶紧改完修来呢，然后呢，积极的向上啊。这样，即使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苦境当中呢，心呢，能够呢，定静也在安乐之中。当然，我觉得哈，上人道理，我们或是我们自己在述说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哦。但是要做到真正能够打从内心能够做到，我觉得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跟训练自己的心哦。要如何在人世纷纷扰扰的这个当中，能够我们还是愿意如法修行哦，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哦。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得到这个现世的安稳哦，心才能慢慢的自在跟快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工早会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跟提醒哦，人生充满无常，但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珍惜善缘比什么都重要，心宽念纯，好好顾好我们的心也很重要。那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随师点滴，这段的内容呢是金霞整理了这企业家实业家的生活营，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志工们、来和上人温馨座谈，其中啊这对妇女在妈妈在太太过世之后，他们没有停留在悲伤里面，而是把思念化作力量，要延续妈妈，要接下太太这份做慈济的心愿，也要把善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段正言上人的温馨座谈内容，由慈济志工陈荣宗师兄和陈凯慈师姐他们这对妇女党的分享。
1: 我来要分享这个凯慈哈，是咱的慈二代，足乖呢。啊，今麦咱就来邀请咱的凯慈跟爸爸，是我们的荣宗师兄哈，好，港区的荣宗师兄。那凯慈，
2: 上人我回来了，你的孩子我回来了。我今天跟我的爸爸陈荣宗师伯一起来，师兄，爸爸。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我是排行老幺，最小的。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慈二代。回想我的求学生活，就是儿童时期，我从国小的儿童精进班到国中念慈中，到了大学，我一直很想要当大姐姐，所以选择最熟悉的慈济，然后参加了慈青社。这一路以来都受到慈济满满的滋养和关爱。但是从前的我只是单纯很喜欢慈济这里很温馨的气氛，因为来这里每天都有，就是只要参加活动都会有好多好吃的，然后而且师姑伯们都把我当成宝贝一样对待。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年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当时在异乡生活，就特别想念台湾的家乡味，然后想到当地也有慈济，那不然我去联络处走走看看。然后没想到一踏进去哦，当地的师姑伯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的招呼我，然后还给我煮热腾腾的台湾饭菜。然后当地的慈心也带着我做义诊，还有参与发放，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这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慈济就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就算不认识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因为慈济这两个字，大家都是一家人。今年五月，我跟大姐因缘际会参加花莲的静思生活营，在营队中，我看到许多的实业家，还有年长的师姑伯，还有一些环保志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付出，然后大家每一个都做得很法喜充满。内心很富足，我开始反省自己，觉得上人一开始从一个人，然后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一直到了现在，然后翻转了全球那么多人的命运，成立了现在的慈济世界。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常常说，我很忙，我没能力，然后一直站在慈济的门外？一年多前，我妈妈离开我们了。这场人生无常让我警惕到把握当下的重要。今天在上人面前，我要跟上人发愿说，我要接下妈妈的愿力，跟着爸爸一起把这一条慈济路走下去。过去的我是一直接受爱的孩子，那现在我了解到小蚂蚁也有大力量，我珍惜我所有有的一切，把爸爸妈妈还有慈济给我的爱跟快乐再带给大家。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3: 真有福吧，爱爸好姻缘哦，
1: 凯慈跟姐姐回来就跟爸爸说，他们两个要用自己的能力捐龙斗，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已经圆满了龙斗。
3: 爸爸上来，我感觉好，我真感动，就是讲代代相传啊，啊，咱有希望，我是讲吼，啊，师姐都无想登去，我惊师姐无法度继续延续落去，啊，当当时大家拢讲我咧社会的无啊，干那伫做主席，我感觉吼这条路对个代志对个该行去，所以二三十年来，我就干那坚持伫做主席，不过。师姐无想返去，我感觉师父甲我鼓励，我一定有认真做，啊，囡仔嘛真认同，所以即届我个囝会顺利完龙洞，啊，佫一个新妇，啊，即届一家子吼，六个人共同完成龙洞，然后意外时阵吼，啊，今日是做真少天，啊，加含我个孙仔拢出來。十外人到底来预防，上天对我鼓励，我谨记在心。不管别人对我讲，我已经走火入魔啊！我嘛感觉过，我行这条路是。
4: 人会跟你讲走火入魔。
3: 因为我在这里做主席。
5: 你就投入了。
3: 是投入。我吼，家己事业放一边，主席做第一。只要主席扛过，我一定认真做。
4: 事业稳定不？
3: 我事业该结束啊。
4: 结束。
3: 我四十岁。结束事业，专心做主席。
4: 囝拢会当承担嘛啦？
3: 囝吼，家己一人一业，伊做伊家己工课。哦。啊，伊吼最含量在楷瓷，三十一岁啦，楷瓷。楷瓷。我最爱做主席，家吼在楷瓷，瓷器的瓷。爱做爱心的，拢伫咧做。啊，即个当来参加生活营，当来，甲姐姐讲非常感动。我讲爸爸会当留互恁的，是真有限。啊，你家己爱努力，啊吼，好去做着一家子。所以跟兄弟姊妹大家少少的，我讲新妇嘛是走囝，所以六个人共同讲，因要较俭的去完成龙洞，啊，我感觉这份心意何其足者，我就感觉真欢喜的，因为我嘛六十外岁啊，啊，我吼甲足者当作我后壁要行这条路的归处，社区好好个经营，啊，所以拜二、拜二、拜三，我拢伫关怀祭点，甲这中家当作我家己时段。来个照顾，阿妈深得社区的认同，包含学校，阿个社区拢对咱真认同。啊，这点甲上报告讲，请你放心，我要菩萨大救星，阿个嘛会代代相传。啊，请上您放心，感恩上您好爱机会。
4: 师父甲你讲吼，你安尼做，我真欢喜。个人的环境无同哦，大家人爱听好清楚。个人环境无同，人生的正业啦、正业、家业、事业，唔通去影响着。家业、事业唔通影响着。也咱呢，主席，咱是佛教主席。我定来讲吼，咱是真有缘。其实主祭人师父拢一直讲，唔通走火入魔，唔通讲我要来去拜啦，我要来去求啦。咱是吼无功执着，无功吼，哎，为着咱做主祭，就是要求什么？上重要就是讲吼，人生在世间，迄个价值，价值就是讲吼，唔通危害社会。咱爱对社会有帮助，这叫做来人间的正业。因为呢，来人间啊，互相回报这个感恩。父母生落来，咱面对的就是父母。父母呢，生咱、疼咱，所以呢，父母恩重，咱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嘛。因重难报，但是呢，父母啊，伫人生嘛有过去啊，这个因呢，就是伊予咱这个身体，咱为人间去付出，这就是报父母恩。啊，其实呢，为人间付出一边呢，咱伫咧做嘛为家己， 走向正业的道场，起心有这个辛苦，咱呢也要选择这个道场，那就是父母和咱的辛苦，和咱有法度在人间的身体力行，所以咱都爱讲报父母恩啊。在咧做的呢，积做积德，好、哦，所以咱都爱顾好咱的道心，路爱行好对，安尼就对啊啦。人甲咱讲走火入魔，咱就想讲，啊，咱敢有执着什么？无执着，只要咱选择对的，咱爱做。所执着的，就是讲吼，我执着的歹，我无要做；恶的无要做。我执着的善的，我爱做。吼，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大家人拢有听入去吼，我真欢喜恁吼，人人拢真正实。大家人啦，咱现在恁即马食的吼，拢真正实。恁煮者吼，真用心投入伫咧做。所以讲吼，甲人讲话拢是吼，真正面的，真正面。所以我拢唔免甲恁讲啥个，我都真安心。吼，恁遮个委员呐，嘛是呀。吼，恁伫咧做呢，嘛是吼，以为人间呐弱势，所讲个弱势就是老人。老人吼，起码这个时代啦，我真挂念的，就是老人。老人吼，拢是真明显，惊。离开啦，好，有诶呢。咱有一段时间就是讲少子化，咱过去有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前啦，一直讲少子化，少子化，啊，就是生一个，生两个，啊，都要结束啊，好，就少子化，有的单独一组，安尼，啊，这囡仔呢，咱诶时代。咱的时代啦，开始呢，就是注重教育，环境好，注重教育。在台湾，请囡仔都可以出国去啊。最后，身躯边哪怕是有囝，身躯边也无囝，因为请因出国，或者是呢，请因吼成家立业。啊，就是离开家庭，啊，家己嘛是同款孤老啦。这种的孤老，有家属、有子孙，同款伫台湾，但是呢，老爸老母伫乡村。啊，人讲吼，这个身体啦无常，上重要的是伫身躯边的人。啊，身躯边既然亲人无伫咱的身躯边，就是靠。靠社区，所以我常常讲吼，咱来去伫社区伫咧活动，恁一定都爱多甲大家人讲，尤其是邻里长，啊，遮有几个老人哦吼，啊，邻里菩萨吼，邻里长菩萨，啊，恁遮的人恁都爱甲照顾，该辅导伊、孝伊，会晓啦，会捌。大家人选伊里长，伊都是爱讲顾嘛。但是伊若无顾着，啊，咱就用好的态度去辅导因，这嘛咱的责任呢。去辅导这个邻里长吼，甲因讲啊，阮有看过这个老人，啊，伊即卖身体安尼，拜托你吼，啊，你都较常去甲看咧。啊，若有啥物代志，啊，恁甲阮联络，吼，有病痛有啥物？或者是甲送去病院，啊，恁甲我联络一下，啊，我会去甲关心，这拢可以，吼、哦，那这拢咱会当做，这吼、哦、结好缘啦，吼、哦，啊，守护生命，顾好因的健康，这吼、哦、咱爱讲义务，吼、哦，这就是咱主祭人啦，菩萨行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真欢喜，我来伫遮，啊，大家人吼，拢看起来拢有安尼伫咧做， 诸行菩萨呢，啊，大家人呢真团结，啊，尤其是吼，迄个纪律过得真好，迄个规律过得真好，所以师父真安心吼。啊，拜托您吼，师父讲这个话，啊，您平时都爱讲啊，社区来咱集一个来开会一个。大家人联络感情吼，三不五时啊，都联络一个感情，啊，都甲因讲，师父爱护咱，咱的使命，大家人爱提起，这是生命的价值。那讲吼，生来人间啊，就是有通食，有通住，啊，有享受就好，安尼叫做众生。这都是吼。一般的众生，咱要做人间的，才有菩萨好行，人间才有法度做代志。也那一般的兽类啦，都无法度。啊，唔过呢，牛啊、等等古早吼，迄嘛是吼为咱出了真多，但是起码来拢机器化，我们也要尊重。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不分体型，不分体型啦，吼，然后拢爱疼惜，这叫做爱，这叫做慈悲，疼惜生命，然后就是爱有较弱势，咱都爱去该照顾。也那是吼，在因为咱素食的真多嘛，素食是为着不食众生肉，无爱食众生肉，吼，啊，就是叫做放生。咱因为咱无食嘛，所以咱就是尊重生命，放生伊无食。咱的素食是安尼，唔是为着啥物啊？我素食，啊，我都会佛陀教我保庇，唔是安尼。是咱遵守佛法，疼惜生命，爱护众生，这就是咱学佛啦的规矩哈的一个规律啦。哈，啊，那是讲啊，伊的家庭就是安尼，啊，无法度迄个吼，咱唔通讲勉强，吼，也唔通吼讲啊，恁的家庭安怎，唔通批评。好，咱爱知呀。像多只咧讲，我是感觉讲，家己修好家己。啊，那家庭吼有无同意吼？啊，咱吼嘛尽量安那家庭好，这上重要为第一。比你吼，比你讲啊，我都爱一定爱素食啦。比你安尼较重要，好家庭好。啊，家庭的人看到咱是正信的佛教徒，人因自然吼，对对啦，爸爸很好，很正见，吼啊，伫咧看到在厝这人真好，他们都会自动，亲像恁囝、查某囝吼。
6: 我安是查某囝，阿爸爸是老师。
4: 吼，啊，人伊嘛对你入来啊，安尼就是正确，这叫做典范。我想各位吼，拢是同款，拢有介同款的典范。你无甲勉强，伊家己真欢喜。哎呀，甲咱和和伫处这路上，啊，咱人伊若阁有另外的宗教，另外的啥物，咱唔通同反对，吼，安尼就对啦。哦，这宗教吼，个人啦，个人的方向。只要因呢无做歹，咱嘛爱甲尊重，因拢做真好，所以咱呢彼此祝福、赞叹、感恩。
7: 因为你是上面的故乡的地主，吼，爱做好做好，
4: 对啦，做得皆大欢喜啦，哈。
0: 所和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的内容哦。那其中今天分享的这与真言上人温馨座谈当中啊，有一句话金霞特别觉得收获很多、哦、像陈荣宗师兄分享到，因为投入此际做此际哦，曾被人说做到走火入魔，但上人却提醒着大家，更是很重点的告诉大家不要走火入魔。那这句话不只是对此际人说，我想也是对在场的或者是你现在听到的每一个人说。上人提醒我们啊，每一个人我都有家庭有工作，有你各自的责任，我们都要先把本分事做好，再把心力用来利益他人，做帮助人的事。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不是牺牲自己或是忽略身边的人，那一昧的向外来追求，也不是做了多少，而是要让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份善意，多一份的帮助，连做好本分事也是帮助这个社会哦。那更重要的是哦，上人说不执着不求，但是我们有坚持，就是我们坚持对的事情要坚持，就踏踏实实的去做，要坚持坏的事不去做，好的事不断去做。这份的坚持不是执着，而是一种心安，不只是自己心安，更也让这个社会感到心安。我们都知道慈济志工啊，大家共同彼此的默契就是无所求的付出，不是要求任何回报，而是呢只求啊大家都一样的平安幸福，对的是大家彼此自在的心来甘愿去做。所以我们要相互勉励哦，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执着，我们不要走火入魔，我们也不去做计较哦。这些听起来勉励的很抽象，但是我们更要付诸于行动，把握每一个能付出的机会，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段的好缘，结好人缘，对的事做就对了。更也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大爱无国界的刘继瑜。我们互相勉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造福。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3: 我欧友涵，
4: 我是葛斌，
5: 我是南加中豪，
6: 我是德州的雷根，
7: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8: 我们是美国法碧如水翻译团队，
2: 人人以爱互动，
8: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哈，才不会在世间哦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 有什么那个啊，那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哈。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想要盖哪一条被了哈，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哈。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父，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自了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历历。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虫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感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

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尘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佛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做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个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人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人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人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人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洗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这几天呢，我们全台湾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因为几天前呢，才发生一个悲剧啊，我们泰鲁格号呢，在撞到一辆的工程车呢，然后整辆车子呢埋进了这个隧道里面呢，造成很多人的死伤啊。这个是我们台湾在铁道历史上呢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啊。那一天刚好是4月2号啊，是我们台湾清明节连续4天假期的第一天啊，也就是上礼拜的事情而已啊。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出轨的惨剧，造成了呢50个人亡生，200多人呢轻重伤。那这个事发的地点呢，就在清水断崖附近的清水隧道。那列车呢一半在隧道里面，一半呢在隧道外面。因为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呢，很多人要返乡扫墓啊，所以铁路局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呢，依照往例呢开放站票，所以8节车厢里面可以说是爆满的情况啊。那这也是造成了这次的这个车祸呢，这个死伤人数这么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死伤比较严重的，就在隧道里面的6、7、8三个车厢，八等于是车头嘛，车头，一是车尾了。因为6、7、8都在前面隧道里面，当初撞到那工程车就是前面的这个几个车厢了，所以罹难者呢多数是都是被这个座椅啦或车厢呢在高速的撞击之下呢遭到强力的挤压，导致呢这个往生的尸首都是支离破碎的，令人呢哀痛不舍啊，全台湾人都是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啊。那因为这个出事的现场呢离花莲的慈济济智金舍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呢，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是9:28哈。那慈济本会呢立即启动急难救灾的机制啊，不到半小时之内呢，第一批的慈济志工就已经在慈济志工跟那个慈济医院的医生呢还有跟政府的救难人员呢都抵达现场，很快。那救难人员呢跟医师呢是在第一线救人呢，那慈济志工呢是在第二线负责物资的资源补给跟关怀，大家呢分头进行救灾。那我跟几位同仁呢在收到这个前线救灾人员的初步的相关的这个需求之后呢，立即将所需要的物资就像我们的临时帐篷啦、便当啦、矿泉水啦，还有一些物资啊等等呢，从金色呢准备好了运送过去。同时呢，负责关怀伤者及往生者的家属工作啊，这也是我们慈济志工的工作了啊。第二线的那个关怀跟协助的工作。那我们第一批的物资呢，在12点左右呢抵达现场。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县市的救难团队呢纷纷抵达了，所以在那个。出事地点是清水嘛，上面是人水隧道嘛。那我们到了12点，我们物资送到的时候呢，已经交通管制了啊。那么现场很多很多的救护车啊，那个怎么那个啊，那个那些紧急救护车啊，都在现场。那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急难的勘灾啊、赈灾都好，但是这一次我在这个现场看到我们。发生这个灾难我们这个花莲县的这个消防局，他是承担这个指挥的工作。那指挥官当然也是消防局的一位长官，也是蛮年轻的。那整个现场呢，看起来是指挥落定的，井然有序不会乱。虽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呢，但是没有乱指挥得非常好让人见识到呢，台湾现在的救灾救难的这个素质非常高。那上人也是十分的赞赏这次呢，这个整个救灾的协调工作都做得非常理想啊。那轻重伤的乘客呢，一被救出呢，现场马上就有医生做简单的紧急处理，当然是简单的而已啦。那随即呢，就有
上面的救护车呢分送到花莲的几家医院，而送到慈济医院的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的，大概有二三十位的。那我在现场呢就关怀一位先生罹难的原住民的妇人，我看他一直哭嘛，就过去跟那位师姐过去安慰他，才知道说哦，他跟他先生是坐搭同一辆的列车，他们两个坐在一起。但是先生呢在事情在这个火车撞击的时候呢，先生当场就往生了，可是这个太太呢是毫发无伤。那一位慈济的师兄呢跟师姐同行要返金色，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慈济的委员，师兄跟师姐一起回来到金色要向上面请示事情，他们坐在第五车了，其实六七八是最严重，他们坐第五车了，但两个人都轻伤，那他们是要拿一些法华经呢，来回来向上人请示，要做那个祭诵，怎么样去做？要请示上人，就当然袋子里面有放了法华经在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设计好的一些法华经的祭诵。结果行李架在撞击之后呢，整个车厢里面的行李是到处散落一地啊，但是很奇怪，装法华经的这个袋子呢放在这个行李架上如如不动，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从火车出事的第一天开始，在金色的上人呢透过连线或开会呢随时了解这个整个救灾的进度，还有我们慈济人在现场做哪些事情，上人都会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并且呢给予鼓励。9:27，火车撞到的时候时间是9:28嘛，9:27的时候，一位妈妈才打电话给她在车上的女儿，9:27打电话给她女儿，才通话完毕呢，28火车出事。这个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印证一句话了。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是听到很不舍，前一分钟而已就天人永隔了。那大部分的遗体呢是从出事的现场呢运到新城车站，因为崇德车站比较小，他要做事情的比较不方便，空间不大，但是在下一站的这新城车站呢，前面广场很大，车站也比较设备也比较适合一点的，空间也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大部分的遗体呢是送到新城车站。那当天呢，第一批早上9:28发生嘛，到下午5呢，第一批的29具的遗体呢，就送到了新城车站。那检察官啊，在那边验尸嘛，就花了2.5小时呢，才把这29具的遗体呢，把它验完。那一边验尸的时候呢，就有30几位我们慈济的那些志工呢列队呢助念，站在那边助念。那我自己也不知，我自己也站在那边助念呢，但是我是不知道说已经念了2.5小时，我自己不知道，只是感觉说哇，这个腿好像站到有点酸呐、有点酸。那这辈子呢做志工有坐着助念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了，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助念嘛，对，坐在椅子上助念呢几个钟头，这个经验是有，但是站着呢助念2.5小时，这个是头一次啊。好在呢平常我们都有运动啊，还可以两个半钟头站下来的，脚腿酸酸而已的，还可以。那第二天这个刚刚第二天的下午呢，所有的家属呢到出事的现场啊，去什么？去招魂嘛。第一天我们在新城的时候呢，到5开始验尸助念到差不多7:30结束嘛。那时候还没有家属到新城车站啊，陆续赶来以后呢，第二天早上呢，就很多家属到了那个殡仪馆去了嘛。那早上去殡仪馆啊，那下午的话就是安排了这些家属呢到出事现场去做招魂呢。那天刚好是阴天，又有毛毛的细雨，那凄风苦雨中呢，加上家属的声声呼唤有的更是
这个嘶声力竭的呼喊呢，那场面呢，十分的哀凄啊！任何人到那个现场去，你都会忍不住会流泪啊。我们有慈济有三十几位的访视经验很丰富的委员呢，负责陪伴关怀这个家属啊，在招魂的时候，好，那在大家都到达出事的现场后呢，因为家属太多了，哦，大概我看有100多人有，100多人有，啊，150个人左右，包括家属，大概那现场还有很多媒体嘛，对，那我们三十几个访视经验丰富的委员要去关怀这些家属，放到这个人群中里面，老实讲哦，看不到人呐，啊，看不到人，那我有去注意，有一位大约40岁的妈妈呢。不停的哭泣，那旁边有两位委员呢，在那边扶着他，啊，站着哭，啊，那虽然还有我们的金色的长度师傅在旁边呢，啊，陪着他，啊，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陪伴他了，啊，让他有一个支柱可以靠住，因为他已经哭到很伤心的，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他还是站着，后来慢慢发现他越哭越厉害啊，到招魂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开始要走上去。从那个清水走上那个人水隧道的时候，哦，都要上去搭游览车嘛，哦，作为妈妈已经哭到已经几乎瘫痪了，没办法走路了，哦，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了，啊，他也要走啊，那怎么办？那他又没办法走，瘫痪了，那我们就几个师兄呢一起呢，哦，两个一组嘛，哦，就把他从那个下面的这个清水呢，连椅人跟椅子一起呢，抬到那个上面的这个公路上面去。那在抬的过程中呢，因为现场很多媒体嘛，那刚好被《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呢，这个拍摄到哈，我跟另外一位师兄呢，在抬这位妈妈上去的这个画面呢，放在头版里面呢。那这个整个招魂的现场哦，可以说是凄风苦雨啊，哦，看到每个人呢，啊，都哭到可以说是哀痛欲绝啊，哦，心生不忍呐，啊，哦，那招魂过后呢，有些往生者的家住台东嘛，所以呢，移灵到台东之后呢，就有台东当地的慈济委员的接力继续陪伴跟关怀家属，哦，这个等于到了台东那边去了，台东那边的团队就接手了。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呢，在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援助跟关怀的工作要这样子做啊，啊，其实所有的慈善工作都是以社区啊或者地区啊，甚至是区域，以全球来讲是区域的志工的划分呢，哦，这样能够就近哦方便的去照顾关怀，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说很多灾难呢，慈济人都是跑在最先的，做到最后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次这个泰鲁格事件呢，对大家来讲呢是一个大灾教育啊，上人也是这样讲，一个大灾教育啊。很多人都会讲，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嘛，啊，我们大家都会这句话，很多人会讲，可是现在不是哦，不必等明天呢，啊，下一秒可能就无常就来了，不是吗？9:27还在跟妈妈通手机通电话，9:28差一分，说不定也没有一分的哈，就天人永隔。那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这个妈妈啊，或者她的爸爸也好，或她的家人也好，经得起这样子一个无情的打击吗？要从这样的晴天霹雳中呢走出来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在想说，这个妈妈哭到瘫痪了，回家之后清醒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去为了这个女儿呢？又陷入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啊，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呢，面对的往生的亲人的遗体呢，是支离破碎的，那种心如刀割的痛，啊，我们绝对很难去体会的。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人呐，啊，哦，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人生中很难挨过的一个阶段呐，啊。
那在这个遗体中呢，我们在新城车站的时候，我们站在那边驻念的时候，遗体验完尸就要送出去，用车子载念的时候，遗体验完尸就要送出去，用车子载去花莲的那个殡仪馆嘛。我站在那边看，

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里面的这个大体呢，哈，都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啊。那遗体中有的是什么？也有头不见了，啊，有的是好几块尸块 ，DNA 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同一个人的尸块在不同的地方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啊，那有的是身体被撞击之后被切成一半的。不是这样子切成一半，是从肩膀这边那削下来削一半的。你看那个力量多大啊！啊，有的是什么站票？因为那天刚好是扫墓节嘛，清明节嘛，然后这个车子是开放站票的啊。那有些人就会站在什么两个车厢中间嘛，哦，那个出入的那个地方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撞击的话，那个人整个被夹扁了。剩一只手跑出来了，我们有一位师兄，就是他坐到第五车嘛，他从第五车跟第六车中间出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几岁的人啊，身体被两片大大片的那个门板这样夹住，然后手跑出来，那他的太太在旁边，那我们这位师兄就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啊？好啊，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往生了，他说身体凉了，就讲这几句话，无语问苍天呐。那如果这些人呢是我们的亲人呢，啊，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了，啊，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哈，哦，听到这次这个事件之后，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大家都是哈，哦，心在淌血的锥心之痛啊，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啊。那我们呢，从这个事件里面去了解的体悟呢，什么叫做人生无常啊？这几天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啊，从这个世界里面你都了解人生的无常啊。刚刚讲嘛，不是明天跟今天的事情了，是前一秒跟下一秒的事情了，很有可能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体悟人生无常了，已经知道人生无常了，言行造作就不能再一切如常了，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做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周遭呢充满许多无常的信，啊，这些的视线就是给我们一封信一封信一样的，每拆一封呢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的路呢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常。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哦，我们一起深深的为我们这次的罹难者呢来哀悼，啊，也祝福呢每一位去世的亡者都能够临安，啊，而亡者的家属呢也能够节哀顺变而心安。我们深深的祝福，深深的哀悼，啊，其实呢，躯体虽然会支离破碎，但是灵魂呢已经轻飘飘的离开躯体了。这些灵魂呢，当他飘飘飘的时候，他也会看到自己的亲人很哀痛不舍的那个画面呢，啊。他们也希望能够劝自己的亲人呢，不要为他而哀痛，但是他说不出来啊，灵魂呐，啊，说不出来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家属们能够提起正念，啊，救的回来的是命不该绝，叫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他，啊，所以人生呢不止无常啊，人生也是很苦啊，所以要提早学习什么以苦为师啊，我们不止以法为师，还以苦为师啊，以病为师啊，才不会怎么样苦中作乐啊，也才能够苦中说法啊，这样就是什么超脱的人生啊。但是这个也是要平常就要开始学习的啦，哦，平常如果没有学习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下要转念也没那么容易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学习的。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什么？是朝闻道夕死不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大家看了一定会质疑说，只听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

0: 可以呀、啊。孔子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没听说过朝闻道，夕死不可这句话。没错，它的原文是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啦。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什么？早上听到人生的大道理或真理，就算晚上死去了也很值得的啦。啊，这是孔子对见闻正道跟真理的殷切期待及满足之心呢、啊。他的满足跟期待之心呢、啊。但是我想想呢，哎，朝闻道，早上才闻道，才闻法，啊，细是可以，晚上就死掉，啊，都还没有做到，实在很不妙。啊，为什么不妙呢？因为呢，已经闻法，却不能用法，有学但不能用，书读这么多，一本都用不上，那这又有什么用呢？啊，不止细死不可啦，后面还要再加一句啦，勤行道，死而后已呀、啊，啊，不是细死可以呀、啊，是死而后已、啊，意思就是说，不止闻了正道正法，还要行正道传正法，啊，要做到什么时候呢？要传到什么时候呢？死而后已，到死为止。而如果把这句话，孔子的这句话，把它修饰一下，就我刚刚讲的这句啊，朝闻道，夕死不可，啊啊，勤行道，死而后已，把它改成这样的话呢，那个意境完全就不同了，啊，改成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呢，才能跟菩萨道的精神是完全符合啦。也就是说，做到死好过死没做。有一位唐朝的著名的诗人，像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叫李商隐呐，然后写了一首诗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呐。啊，这句诗啊，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呢都有养过蚕嘛，哈，蚕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开始吐丝作茧的嘛，它一直吐丝一直吐，啊，一直环绕嘛，一直环绕，绕成一个扁圆，一个橄榄形，那个椭圆，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橄榄一样的那个形状嘛，哈，然后把自己包在里面，啊，把它剪了，吐丝作茧，把茧做好了之后呢，然后自己死在里面了，意思就是说，一直吐丝。吐到死为止啊！其实这句话不是在讲蚕的事情哦，他是拿蚕来当譬喻，主要是在形容什么？生之生在，情常在。生之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了解，生在情常在，身体的生了，第一个生之就深深的知道的意思，很深浅的生了，生之。然后身在经常在，这个身体呢在的话呢，情，哦，感情的情，情常在，哦，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要这个肉身还活着，哦，烦恼啦，情感啦等等的纠缠跟羁绊呢就会没完没了啦。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啦，一出生就开始要什么？要受报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受报身啦，一直到死了才会结束，意思是这样子的，哦，那蚕是丝吐尽的就死了，那人是什么啊？业报尽了就走了，哦，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了，哦，那点一支蜡烛在那边聊天，哦，看着这个一滴一滴的烛泪呢流下来，哦，就觉得说，这个蜡烛呢就是一直烧一直烧，烧尽了烛泪才会什么？才会停止流下来。你如果还在烧，它烛泪一直流，烧尽了，然后怎么样？烧尽了就泪始干嘛？泪始干就是不会再流那个烛泪的了。啊，这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个道理呢，跟求法求道的道理是一样哦。啊，只要还活着呢，就是学不完呐。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还学不了嘛，不已经我们讲过嘛，对，哦， 你学到老了，学到死还学不完，死了就不用再学了。但是如果没有死，继续学啊，因为呢，学无止境呐，啊，那越到什么学到什么时候才会止境呢？啊，学到死为止嘛，还没有走就要一直学，一直投入，一直付出，啊，就像春蚕呢，到死丝方尽一样啊，啊，一直付出，一直做，做到死为止啊。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会觉得早上闻道。闻法闻道，结果晚上却死掉，所学的功夫都还没有用到，实在是有点可惜，有点缺憾啊。那这个跟没有闻道、跟没有闻法的人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所以你有闻道，有闻法，有得道，要把它用出来啊，这样就人生就很有价值的嘛。啊，你有学没有用，那这个。这没有什么价值的嘛，对，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哎，这样听起来就很贴切、很圆满呐。啊，那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乱的时代，是乱。孔子处的那个时代是乱世嘛，春秋乱世嘛。什么乱呢？臣杀君，子杀父，杀来杀去，没有天理。没有伦理，更不可能讲道理。那孔子是个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呢？啊，很有毅力、勇气的意思的。哦，那时候呢，在这个乱世中呢，孔子就想什么？推行正道，推行正法。那个乱世呢，早一点呢，天下太平。啊，他的理想是如此的，但是没有人理他，所以孔子呢，也有很深的感慨。所以《论语》里面有一些哈，那些《论语》里面有一些其实是孔子发牢骚的话哦，你不能把它当真哦。不是每一句话是孔子的真正的他的哲理，而是他的发牢骚的话。随便举两句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呐。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国家有正有邦有道则仕，就是国家有正道在推行的时候呢。我就去当官，我就去付出，我就去做事情，啊，邦无道则隐啊！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正道推行，没有正法，没有正道的国家，哦，则隐啊，这怎么样？哎，就是隐居起来啦，不管事的啦，不过问江湖啦，自己隐居起来啊，这有一点消极遁世的意思嘛，对。还有一句嘛，也是孔子讲的：“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啊。”道不行就是，哎，正道没办法推行。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正法正道没办法推行，这样的话哈，哦，不如怎么样？臣服啊，服啊，就是乘坐一条小舢板呐，小船呐，浮于海，就是出海去的啦，远离这些纷乱就对的了，啊，反正也没有道在执行的国家啊，我就隐居起来的，就坐船离开啊，就到大海上去的意思啦。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的，啊，有些遁世的思想，其实不是，啊，这些都是牢骚话。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都会讲一些牢骚话嘛，所以孔子才说啊，如果我早上知道天下太平了，就算晚上死掉呢，这辈子也没有白活了啦。所以这个道呢，哦，朝闻道这个道也可以解释什么？天下太平的意思啦，朝闻道啊，早上知道说天下会太平的啦，哦，那晚上我死掉我也甘愿啦，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不是说刚才两句话是孔子的发牢骚的话啦，其实孔子本身的儒学思想还是讲求入世的，这个是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的另一种解释的版本呢，啊。都有他的道理的，哦，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进一步去体会呢，孔子一生呢忧国忧民的苦心呢，啊，以社稷为己心嘛，啊，以国家社会呢当做自己要的本分去关怀去期待，啊，其实呢这种悲天悯人的心境的跟正言上人的心系苦难众生呢 以苍生为念的，其实是心思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十二年前的，因为我的笔记里面有记下来啊，十二年前的，也就是2009年的，上人就已经在对众开示中呢，语重心长的谈及自己又急又悲的心境呢。急的是什么？急的是自己说的话呢，弟子们还听不懂。做师父的很急啊，啊，我讲这些话，你们弟子都听不懂，啊，所以呢，因为弟子们没有做到，所以上人认为你们听不懂，听得懂就应该做得到，啊，那悲的是呢，刚不是说又急又悲吗？啊，那悲的是什么？悲的是当前社会人心呐，是非分不清呐，是非颠倒了，似是而非的论调，透过媒体的夸大渲染，造成鸡飞城市、倒果为因呢，甚至呢假新闻充斥，所以是非混沌呢，真伪难辨呢，造成社会风气乱象丛生，人生价值观错乱，啊，这些浊流都正加速在腐蚀现代人们的心灵呢，啊，也深深的在扰乱社会的人心呢。其实这个是十二年前这样子讲。十二年之后的今天还不是一样，甚至是更严重啊！啊，你看那时候就有假新闻的了，那现在假新闻是更严重啊！好，那20年前呢，921一发生的时候呢，上人就讲了四个字，代表他当时的那种心境呢。这个四个字叫做什么？悲极无言呐！921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也是很严重啊。台湾等于是台湾的一个世纪大灾难嘛，死了那么多人，灾区这么样辽阔，整个重创台湾的中部啊，所以悲极无言啊，悲伤的程度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意思了。那去年年初呢，新冠病毒疫情刚一发生的时候，这个是影响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疫情的灾难啊。那上人也是很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叫做忧极难言啊，忧极难言什么意思啊？面对人类无法挡住的疫情呢，造成了全人类深受其害而极度的忧心，所以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叫做忧极难言啊，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不管是悲极无言也好，还是忧极难言也好，都是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啊。啊，这种又急又悲的心境呢，跟当年处在春秋时代乱世里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境，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好，跟无灾无难的意思了。啊，就是哎呀，只要天下太平啊，只要这疫情结束的话，哦，全世界都能够很太平、很平安啊，没有这些疫情呢，没有这些疫情影响这么多人的确诊啊，或死亡啊，或者生活陷入困境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啊，那早上我知道会这样子，那晚上死掉有没有关系？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心系苦难众生的，众生苦他就很苦了，众生悲他就很悲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或者无灾无难的意思，如果要契合现在世界情势跟脉动的话，也可以解释什么疫情消弭的意思了，疫情消弭，像疫情消弭的话是全球共同的祈愿呐，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疫情还是在虽然没有再继续恶化，但是也算也不是很好啊，还是很严峻呐，但是呢，即使天下太平了，或疫情消弭了，或者说文法也得到了，那也不一定要细死可以嘛，因为也不一定要晚上就死掉啊，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救苦救难的四件事呢，要去推动啊，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以细死不可啊，所以朝闻道细死可以这个道呢，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下太平，也可以解释什么道理、天理或真理的意思了，两种解释都可以。以前我们读书考试答案只有一个嘛，现在正确的答案不一定只有一个， 可以好多个都对，只要解释得通呢，不同的解释呢，解说呢都可以并存的。好，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读书或者读《论语》，甚至哈读经，应该要有的精神呐，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是极端的，不是二选一的，都对都可以，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也不是死死的，就好像说有成就的人呐，学佛有成就的人呢，他的思想是什么？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破分别也破执着，才是什么真入境界啊！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正道正法的思维啊，正思维啊，就是如此啊。好，我们以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典故来讲啊，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很久远了嘛，很难去考证。我们如果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说只拘泥于佛经字面上的意思的话，有时反而会什么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哦。阿难尊者呢，凭着记忆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大家的结集而成为经书嘛，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纸啊，所以所有的经文都用什么记载？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辗转东传到中国啊，甚至呢经过不同的语言翻译嘛，实在哈，难保不会失真呢。所以在与佛事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真实的呢？必须慎重探讨。我们不是质疑佛经这个是不真实的了，只是我们要去探讨为什么佛经会这样子写。我们没有质疑佛经哦，只是要去了解啊，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它为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要这样子写？好，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探讨，好，这个典故佛典你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是否真实的呢？我们用理性来探讨一下。举个例子啊，第一个，有人将佛呢神话啊，说佛陀是什么？从他母亲呢摩耶夫人的腋下生出来的，这有可能吗？哪一个人是他妈妈从他腋下生下来的生出来的？对，那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佛经不是都没有错的吗？对，那为什么佛经要这样子讲？你又不能不信哦，这佛经讲的你怎么可以不信？那我们要了解佛经之所以这样说呢，应该是当时的人们呢为了尊重佛陀，认为佛陀是异于常人异于凡人的，所以就用这种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很厉害哦，佛陀很厉害哦，佛陀就这样子这样子其实这个是用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及佛陀的伟大啦，意义在这个地方了，不是佛陀真的是他妈妈从这边生下来的。第二个例子，佛经常说啊，佛陀讲经啊3000人句啊，不是吗？常常有很多数字嘛，84000也是一样啊，对，或者5000人句、3000人句、5000人句啊，佛陀要面对3000-5000人开示，那个时候又没有扩音器，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开示的声音呢？对，很多。现在很多佛友组团啊，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啊，探讨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下面都录影带，下面都拍回来了。我们一看面积不大嘛，几十个人就坐满了，那怎么讲3000人呢？怎么挤得进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对，所以那可能是个形容词了，这个3000人句就一直说很多人的意思了，很多人到底多少人不知道。第三个例子呢，玄奘法师在圆寂前呢头有点痛他就开始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误？ 于是呢，玄奘法师就发了一个愿呐、啊：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没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原籍涂皮的时候呢，舌头就不会坏了啊。如果我的舌头涂皮的时候没有坏掉的话，代表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的。结果呢，玄奘圆寂之后呢，火化，舌头没有坏掉。各位，我们各位知道吗？火葬场里面烧遗体的那个温度是摄氏多少度？800度左右了，所以骨头才会烧，那个躯体才会烧成骨灰嘛，对。骨头都烧成灰了，舌头怎么没有烧坏掉呢？啊，这个是令人无法理解嘛，对。那当年不是恐怖分子劫机去炸那个纽约两栋世贸大楼吗？那个撞击后的瞬间的高温是多少？2000多度哎，所以在里面的人瞬间化为乌有哎，变成灰尘哎。那2000多度，你想想看。所以这个，所以你说这个800度去烧遗体，然后这个舌头没有坏掉，这个我们也无法理解啊，对。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称为他为译经大师的，译经也跟玄奘一样了，翻译经典的啦，哦，译经翻译的译的，译经大师的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经典的造诣呢，不输给玄奘，哦，《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僧众一起翻译出来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五千到底是真的五千还是形容词的五千，也不晓得，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这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的僧众一起来翻译出来的这个《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啊，这个鸠摩罗什在临终前跟玄奘一样，也是这样子讲：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话呢，那就是我原籍涂皮的时候舌头不坏，跟玄奘一样。结果呢，大体变骨灰了，只有舌头没有坏，我们很难理解。好，第四个探讨的呢。这个学佛大家都知道了，目犍连尊者啊，这神通第一嘛，对，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神通第一。哎，目犍连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他的神通嘛，哦，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呢，好，救了这个500位精英呐，哈，比较重要的500个人把他救出来。那他怎么救呢？他把这五百人呢放进他的钵里面呢，那个出家人不是有那个钵嘛，那碗嘛，对，放进他的钵里面。盖起来，然后把他救出来之后呢，安全啊，就把钵打开，啊，打开以后呢，里面不是500个人，全部变成血水。这个你相信吗？把500个人放进这个钵里面，哦，啊，打开以后变成血水，啊，这个也是很难，我也很难理解了，哦，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能理解，就表示说这个经文是错误，不能这样子讲。经文是这样子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他的精神意涵，他的精神意涵，精神意涵是什么？就算有神通，也是抵不过业力的。神通抵不过业力的意思的。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啊，可是这500个人业力这么重，你救他过来也没有用，所以变成血水。哦，因这个其中一个精神意涵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呢是不能违背的。不是你神通可以去改变它的。好，第五个我们探讨一下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是一位国王的第三个王子，佛陀啦，是有某一世的一个国王的第三个王子。那大王子是谁？大王子是弥勒菩萨，二王子是什么？文殊菩萨，这个三王子就是佛陀嘛。那他们三王子看见一只母虎啊，母老虎啊，跟7只虎子。那当时呢，这一只母老虎呢，这个母虎呢，被饥渴所逼的，已经饿到没东西吃的了。那这个三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饥渴到极度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的啊，可能会怎么样？吃掉虎子啊。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到的是说虎毒不食子啊，对，是不是虎毒不食子的虎，老虎再怎么样毒都不会去吃它的孩子。可是这个地方写的是，哎，我们担心说这个母虎呢， 这个饿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会把他的胡子把它吃掉。这个三王子很担心呢、啊，他就故意呢让自己从高处哈、哦、摔下来，摔在地上面的，摔在这个母虎的前面的，啊、哦，这个让这个什么，让这只身体孱弱的母虎呢，啊、哦，可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结果这只母虎呢，啊、哦，结果这只母虎最后呢，把这个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呢，吃到了哈、哦，剩下一堆骨头。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舍身饲虎的故事了，佛典故事了。舍身饲养的饲，舍身饲虎，舍掉把自己的身体舍出来呢，来给那个老虎吃的故事了。好，这样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对，那现在任何一个在慈悲的人，也不会说因为这只动物，这只老虎、狮子啊，没东西吃啊，就把自己身体给它吃掉。啊，这个我们也比较难做到了哈，也很难理解。所以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啊，到现在时空转变了，距离那么遥远呢，有些经中所说的实在很难考证。你怎么去考证到底是真的假的？啊，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社会结合，把过去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拉回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现实呢做一个结合。怎么结合？我们现在读经要善解呢，这个经中对事情的描述是理想中的理，这也是个佛，也是个理啊。但是这什么？这是理想中的理，因为他要什么？他要从这个理里面去什么？去让大家了解里面的精神意涵呢、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的话，应该是要怎么样？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这样才是真理的。这是为什么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每天早上开示的时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的，都会什么借俗事来显真理的，就用全球慈济人在当他们国家里面所做的慈济人慈济事，那就是真人真事拿来呢印证的《法华经》或《无量义经》，就是以事来显理，让这个事跟理的相通相应，这样大家都会相信。因为这个不是空口说的哦，这个是真人真事，有录影带，有相片啊，都有的啊，就叫真人真事，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的啊，这样才是真理的啊。我们不能质疑经文所说，但是要了解经文所说的精神层次，因为他强调就是精神层次嘛。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了解了啊！就像什么，佛经里面也有故事啊，不是小麻雀吗？用自己的翅膀啊，跑去那个河边沾水嘛，再飞回来这个森林大火上面一样，要扑灭森林大火嘛。好、啊，从实际面看是不可能嘛。你看那个美国、澳洲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森林大火，里面动物死了多少？澳洲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无尾熊啊，那个什么袋鼠啊，死多少啊？可是这个小鸟，它去沾水，翅膀沾水要去救森林大火，从实际面看也是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看飞机从天上去救火都救不了了，动物死伤遍野了，何况是一只小麻雀要去救火，对？但小麻雀是它的精神意涵是小麻雀心诚则灵、啊、感动了上天而下了一场大雨扑灭森林大火，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小麻雀不行，但是老天爷下大雨就可以，就有可能啊，这是啊不可思议的力量嘛啊，这个就是他要强调的精神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子的精神的、啊，这样子的道理的、啊、闻道。以上所说的都是与时俱进的、跟社会脉动契合的正知正见的道理的、啊，这个就是正道。我们就是要闻这样子的道，早上闻道就要赶快去实践，把它做到，不要还没做到晚上就死掉啊，这样真的就很不妙啊。所以闻道与行道要双轨并行，闻道还要怎么样？行道了解了就行动啊，意思是一样啊，闻法跟用法也是一样啊，闻道就要能够行道，闻法就要能够用法，叫做什么依经入道，解行并重的意思啦。 意林所念的经，所了解的经，所读的经，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解行并重。你所了解的经文，跟你把经文拿去实践行动，解跟行的并重啊，这叫做什么？叫做权中有实啊，实中有权呐、啊，啊，权就是权巧的权呐、啊，就是小就是什么方便法的意思啦、啊。啊，实真实法了啊，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啊，什么意思啊？方便法跟真实法其实是什么？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啦、啊，啊，好像说我们慈济不是有那个吗？净施法脉跟慈济宗门嘛，两个也是一样嘛。净施法脉，哎，就是实嘛，真实法嘛，慈济宗门就是什么？就是方便法嘛，就是权嘛，所以。法脉要靠宗门 去体现，宗门要蕴藏着法脉，所以两个是什么、哎、这个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啊、方便中有真实，真实不离方便，两个是一体的、哦、这个真相、哦、真实相也要靠方便法来呈现、啊哦、方便法中要蕴藏的真实相啊，这也就是入世的工作中呢，要有出世的精神。这样讲，大家都听得很懂了嘛，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什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嘛，对？所以出世的精神要融入入世的工作，啊，入世的工作中要有出世的精神啊。就刚刚讲，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呐，哈。这样讲，可能有些人没有学佛的人会听得比较难一点的。但是刚刚讲那么多，简单一句话就好。叫做佛法生活化，啊，这样子懂了吗？对，就是所学的佛法跟生活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了，啊，而如果不能跟生活结合，啊，就是什么，啊，是吧？理归这个佛理嘛的，理归理啦，法归法啦，啊，这边是人归人，事归事的，变成理事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所做的事情呢，无法印证佛理，这样就不对了，啊，所以呢，就像学佛的人呢，常常说啊。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上人也经常讲这句话、啊、什么意思啊？学佛或学菩萨不是在研究佛理，而是在实践佛法，这个是观念要很清楚。实践佛法怎么实践呢？深入苦难去闻声救苦啊，就像这次泰鲁格号出事了，伤者亡者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呢，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住师父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住师父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3合1的制作，他都会耐心地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持续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分享教育置业已经到了第四次哈，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护专到我们的医学院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校风、我们的特色。那当然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教育完全化哈，有这样的小朋友来进入了我们的学院。那我想，其实慈济的四大置业哈，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帮我们定了四化，就是慈善要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医疗要普遍化，然后教育要完全化，然后人文要深度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四大置业呢，是跟无量易经哈，整个是经文是一个相符合，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其实无量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品，就是整个开展了这样慈济的一个依归。当然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法华经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慈善就是四诸众生大量福田，医疗是分别病相随病受药，教育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那人文就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很漂亮，从1989年的护专，然后再到1994年的慈济的医学院，然后再到2000年的慈济中小学，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就是这当中其实从尤其从大学到中小学中间只有6年的时间复设，那这个从医学院一直到大学6年可以升格为大学呢，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最早的哈，最早的一个。好，所以我们从中间还有一个是1998年的8月1号我们更名为很长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叫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其实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佛教，还加两个字佛教，只是在教育部登记的是这个。那2000年的时候就升格为大学，而且在同一年，所以很好记，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附设的实验中心，所以从1989一直到2000年，整个慈济就完成了台湾的第一个整个教育完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所以这整个教育历程我们就涵盖了从3岁一直到30岁，就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孩子真的从小在慈济的家庭从0岁开始，然后从我们的托儿所开始，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念的话，的确可以念到博士班为止，就一直在慈济这样的氛围里面来教养。那1999年的这个7月11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的中小学动土，就是这个动土呢是在1999年7月11号请大家记住这一个年，因为这个年太重要了。7月11号动土，当时也有很多的贵做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在7月10号就前一天的自早，上人就讲了说教育其实很需要改革，那要别人改很难了，不如我们自己来做示范教育，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要从幼教小学中学一直到博士班，把这样的一个教育完全化。那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要从小培养陪伴，那一直到他成熟，所以上人也在这天跟大家说啊，隔天就7月11号我们要动土了。那每次要动土就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看日子，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的动土，然后每一次还是有人要问上人说有没有看日子，其实没有，上人任何一个建设都没有看日子，所以上人都会讲说慈济就是天天是好日，但是就是要配合人，就是刚好有人回来的时间，那这样人就聚集了，这个人间就聚集，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人。所以当时因为就是刚好有一个教联会的活动，有400-500位大爱引航的老师，我们有一套那个大爱引航的书，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3天，所以上人觉得说你看又是中小学的动土，又刚好有500位的老师回来，这种菩萨云来集，这是一个很具足的，所以上人就选他们回来的时间动土，也不用看时日啊，不过就是说七月份比较热啦，那上人就期待说看看隔天会不会下雨啊，但是不要出大太阳啊，但是这是很难求也求不得，可是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 啊，如果有下雨我们就很欢喜啊，因为叫甘露片洒嘛，身心清凉啊。如果出太阳大太阳呢，就叫光明再旺哈。所以呢我们用爱来善解哈，所以不管它要下雨还是要出大太阳啊，这感觉都是很欢喜，就是我们完全学校的一个动土。那七月十一号动土呢，七月十二号啊早上的这个志工早，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报纸其实也有报，就整个慈济哈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完全化。所以上人说真的很特殊哦，慈济教育踏出一大步，教育完全化，这是历史的一刻。尤其在台湾哦，是第一所大学附设中小学，东海大学有附设中学，但他没有附设小学。很多学校有附中或者有附小，像花师附小，像师大附中，但是同时附设中小学在台湾真的就是只有慈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的玉川学园，他们也是一个从大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世界的一个前端的。所以上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无穷无尽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希望是可以带给社会一个示范教育的方式。所以虽然有学制上的差别，但在整个校风整个的一个特色，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育上面，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台湾造就更多的人才。还有一个是上人最期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父母是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大学出去哦，是小小的小留学生，因为觉得在台湾读书太苦了，所以呢要送出去就变成一个家要分两边，要么就是妈妈跟着去啊，就两边这样跑，不要这么辛苦哦。当小留学生，上人希望说是不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栽培到大学之后再出去深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花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职业体的同仁，当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家的小孩花莲没有好的教育，上人说那我们自己来办，让他们有机会来读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刚刚我们讲九二一对不对，我们七月十一号动土，然后九月二十一号凌晨一点四十七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九二一大地震。这个地震一震呢，整个慈济是全力的投入赈灾。那这个投入赈灾，所以再加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势必要延宕，因为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往那里去。第二个是上人去考量到这样的一个耐震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盖的学校如果在那边已经是用SRC 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花莲的学，尤其花莲是地震带，又要变更建设中的慈大附中，所以当时是有变革的。好，要让他上人说医院不能倒，学校不能倒，尤其是中小学。好，所以要把这个慈大附中跟这个慈大实小要把它改成 SRC 的结构，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就延宕了校舍的，延宕了校舍的完成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后来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所以在2000年啊，就到了隔年的8月27号，那我们还是要开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是校地校舍呢，就暂时先借用了慈大，真正的教育完全化。那上人就在这一天跟这个慈济中小学的新生家长有个座谈，他也跟他们说明，他说学校本来是一般的建筑，当然还是有加强，可是九二一之后，上人看到很多倒塌的学校，那个房屋都是钢筋水泥，因为我们自己认养了51所学校，都用 SRC 包钢筋包水泥，一层两层三层，不管它多，就是不是很高的楼也都用这么坚固，千秋百世，就算地震摇孩子也可以坐在里面，不用担心争先恐后的跑出去，就是要很坚固。那想一想，对灾区那些学校，我们都用这种心情来建，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回到花莲，上人到工地马上就叫停，就是原来的建设马上停下来，希望建筑师重新设计 SRC。 其实在上人去921的工地，然后中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慈大心里其实很焦虑。当时的校长李明亮教授他也到中部去，然后回来就跟大家讲，他说我真的开不了口，他说我想跟上人说，上人咱家己好好维护， 但是看到上人每天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大爱屋，他说上人已经忙成这样，他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不能再去跟上人说我们来不及啊，的确是来不及。所以上人说一回到工地马上就喊停，建筑师改 SORC 的，赶快重新啊再加这样子的一个钢构，这一设计变更就耽误了三个多月啊。所以这样子一就跨过那个2000年，一拖再拖，怎么拼工程就是无法如期。可是很期待在九月底，就是2000年的九月底，让孩子可以搬过去。因为大学也要开学，你要做呢就一起做，也要开学了，空间会有一点点挤，就小学生啊、中学生啊，这是蛮多的。就好像小孩子穿大鞋，那小小孩的就走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门，一个大学，有一点不是很合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本来也想学校来不及再延一年，可是又觉得不要错过好姻缘，教育部都已经同意了，而且我们大学也是还有一些空间哈。所以上人说还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慈济的中小学刚好有一大批的教联会的老师，所以上人说从校长，你看我们的杨校长哈，现在是我们的清修室，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投入慈济人文很资深的，大家都是用菩萨心、用父母心来看待这些孩子们，所以真的可以放心哦，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教育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现在社会形态一直在变，变得很令人家担心啊。上人说真的期待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人还记得哎，上人说那个1999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各位赶快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社会流行 Kitty 猫？有没有？就是你去麦当劳买东西可以几点，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一只那个玩偶这样子，还有蛋挞，一个葡式蛋挞，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天未亮就去排队买，就每天新闻都是在报这个。上人说还问现场的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排队哈？如果这样附和孩子的心态是不对，而且是很不对哦。孩子的心灵啊，健康，真正爱他，你就要教育他。社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教，可大环境的教育之外，其实家长是很重要的示范。所以上期在办一所学校，孩子要懂得生活，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教小孩子教到什么，脸要会笑看到人，对不对？然后嘴巴要会甜，要会打招呼，腰会软，懂得要鞠躬，懂得真心对待人啊，要怎么接物，帮助人是最快乐，受人家帮助要有感恩的心，这种爱与感恩、进退礼仪都很重要。圣人说，我说的这么坦白，家长若舍不得，现在就带回去还来得及，就是我们是很有规矩的教育。当然是很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把孩子能够雕塑成菩萨像。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雕塑成菩萨像，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要变成人见人爱的好学生。那中学的宿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招生，有一些地方上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办的是住宿型的，可以招外地的学生，否则会对花莲地方的一些教育他们觉得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宿舍。要多久才会完成？上来说这个我们真的会尽量，因为还有中学的国中跟高中的一个学生，那当然后来都住在慈大。那不过呢，上人说你看想一想哦，还没有念大学就可以住在大学的宿舍，那孩子应该会很欢喜吧，因为很宽大啊，好，表示你们的孩子将来会很容易上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上人要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人说我要办一所学校是教育孩子懂得生活，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智慧良能，让他们学习生活规则，懂得待人接物，懂得进退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2000年啊，这个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已经创校开学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哈，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来有一个开。上来说有一天我去看小学那个很可爱的小菩萨，很小的孩子，大概就小一小二哈，他们会自我介绍说我是慈大实小，他一定会先说我是慈大，然后再说他是实验小学，他很高兴，很自大，很膨胀。上课的第一天就跟妈妈说我要去上大学，妈妈说你现在是小学，他说不是，我要去慈济大学上课，所以我要上大学了。你看这么小孩的小孩啊，他也会不断接受，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光荣的，我是慈大。那到了2000年的10月28号，我们当然8月1号就 教育完全化，那到10月28号整个开学了，大家都在一块，28号有一个教育完全化的接杯，所以呢这个原来是放在我们的大厅，那现在放在二楼的墙壁上。那当时是由上人跟卫生署署长李明亮，还有当时的代理校长蓝中福校长，还有医院的院长，当时是陈英和院长，共同的接杯剪彩。从1994年李明亮教授来当校长，为什么2000年接杯的时候他不是校长呢？因为他被借调去当卫生署署长，所以由蓝中福校长来做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因为借调的一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就成为第一所教育完全化的机构。所以那天是很热闹的，从很小很小的小孩一直到很大很大的小孩，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上人走过来的时候，好多那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2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慈小也有小，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2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慈小也有小志工，慈小这个是很可爱，真的是从

鞋，他们的教室要脱鞋，所以上人去参观要到厕所之前，你知道真的只有小学生会这样跟上人讲，我们大人都不会。他说施工上人你要记得脱鞋，而且他是看着上人的脚，好，他是拿着拖鞋，他拖鞋了，他站在拖鞋前面看着上人的脚，你要上人你要记得拖鞋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画面，有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上人的前面，要上人把自己的鞋子脱在外面脱下来踩上，因为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非常的尽忠职守，换成他们里面干净的鞋子进去啊。到每一间厕所都有很可爱的娃娃，就问他们谁贴的，老师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把门打开，哎呀，清香干净，是他们自己扫，哎，自己擦。这些孩子其实 家庭完不是医生的孩子就教授的孩子，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扫厕所，会不会很脏？他不会啊，环境干净，自己也学到很多，以前不会做，来这里就会做，而且很天真，说的都实话。问他喜欢扫厕所吗？不喜欢，有一点喜欢又有一点不喜欢。为什么喜欢？是哎呀，这个让大家有干净的厕所，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辛苦，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规律。所以静思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啊，扫地就像在扫新的垃圾一样，这真的是要从小做教育。那厕所里面就有一面大镜子，因为你要脱鞋子，所以它旁边有个鞋柜，你放进去。好，上人就说这个镜子要做什么？他说要看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很端庄，衣服有没有穿好。那小孩子尤其小男生，哎呀，这个总是扎得乱七八糟的，要顾好自己的形象。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教育。好，所以2005年8月4号啊，志工找来上人在回顾，他说开学的时候孩子是在大学上课，因为工程没有，小学名符其实在大学里面。那这一段时间坦白讲是慈济大学最和谐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也很多年，比较少吵架这样子，开会也会比较小声一点，因为顾虑到校园里面有小朋友要当榜样这样。所以大学的老师校长们有的时候就会站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什么绿绿的草地，我们从来不晓得校园这么有趣这么好看，然后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小萝卜头一个一个就蹲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在那个书画教室的那个外面，就是有这样一棵铁树，一点一点的小不点在那里玩耍，老师会站在那里看，大哥哥大姐姐也站在那里看，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多好。你看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充满了一片和谐，也会起欢喜心。你看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鱼池，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他可以这样蹲在那里看到眼睛都快掉下来。老师说那一段时间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如果大学里面有小学生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也很怀念，真的很好。虽然有4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是小学，有45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中学，有5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大学。好，那后来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哪一个钟是属于谁的，大家都知道如何上课下课。所以这样一个重视生活的教育，它不会因为学制的改变而不一样，不过就是有不同的目标。上来说小学就是要打稳人格教育跟生活教育的基础，中学就是要教学生知道人生的正确方向，因为从13岁一直到18岁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教他明白自己的本分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将来是要有承担的。好了，那我们除了有花莲的中小学，还有台南慈济中小学。好，在2005年6月20号台南慈济中小学动土，那2007年的时候台南慈济中小学创校，2007年呢也是我们这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台南慈济中小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2001年的6月就是上人到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是张灿宏先生，他来访，他希望委托慈济就是 BOT 在当地能够来办学校。所以2005年6月25号这个云嘉南的委员培训，上人就是这动土嘛，上人说今天要动土，所以讲起来说很甘苦谈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个学校的确让上人很艰难，所以他拖了很久。当初张市长是那么诚恳，他把合约书拿到花莲拜托上人签，希望慈济的教育人文能够落实在花莲。坦白讲社会的事是义不容辞，所以接了以后一样的，因为你要在那里办一个私立的中小学，台南的教育同业们信箱都快要爆掉了。
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就一直来批评，你看

0: 市长指杂音待克服，很多的杂音啊，啊，慈济怎样啊，慈济怎样，上人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说，所以上人希望停止，就啊，我这个事情我们不继续，市政府不肯停，教育局也不肯停啊，就一直表达诚意，所以上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云嘉南的委员志工们，你们有听到人家也要开说，这是市政府跟教育局要我们在这里把人文落实，我们没有意思要来竞争，他还是期待说我们比较好做人，上人说我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说也说不清楚哈。到2007年啊，这个8月7号哈，这个我们教育志愿体的同仁的这个人文营，上人在讲，他是张灿宏市长到台南分会来看我，希望慈济上人也跟他说，台南的学校很多的，因为台南就是古都嘛，他就是文化教育都是很鼎盛，不需要慈济来这里盖学校。但是他说台南学校很多，缺的是慈济的教育人文。那上人想一想，这市长也太肯定慈济，又信任慈济，又高估了慈济。可是上人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办法来盖学校，又不能这么白的跟他，只好跟他说啊，慈济假如要去的话，在空中画楼阁吗？其实就是说有一点拒绝，但是不能讲得太白。他说师父已经有土地，哇，这下他也知道是不是马上安排去看看。而且中小学，因为当时市府有一块新规划的，就是重新市政府要搬迁，中小学只隔一条马路，通通可以给慈济做，看你要多大，这怎么办呢？上人真的去看了，这个土地是新兴市区，马路很大，建筑很漂亮，真的只隔一条马路，非常的漂亮，这么大一块，上人也不得赞叹说啊，这个土地四四方方真的很漂亮。他说啊，这样就有希望了啊。上人说我考虑看看，他就很积极，每一次上人到台南，他都会来看一看，聊一聊，谈一谈。因为这样，上人说他怕到不敢去台南，因为每次去市长就在那里等，好，结果到最后呢，一直拖上，他就亲自拿着签约书就到花莲敬事堂五楼。就来给上人签了，你不签我就不回去了，那没办法，上人就跟他签。可是上人说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使命感来讲，都会区的孩子很被宠嘛，都是佼佼子，更需要好的教啊，有教育的典范啊，更需要有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规矩，让孩子可以知书达理，会读书是否通道理，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教孩子啊，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书很会读，倒背如流啊，滚瓜烂熟读不通，这样的孩子也不是很理想的哈。所以2008年呢、啊，就2007年就开学了啊。那2008年呢，上人就到了慈济中小学哈。啊，上人也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要让孩子有人伦，还有年伦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上人提出了一个年伦啊，就小孩子逐渐在长大，人伦是那个当下要让他知道知书达理、敬老尊贤、感恩哈。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就你长大了，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你在人际当中的伦理常识也要懂得要怎么对待朋友同事啊，职场的上司自由，这礼节都要分清楚。所以教育的过程要有年轮，就一年一年，刚刚我们讲小学、中学啊、大学不同的学生，我们有不同的期待哈。那这一次上人去呢哈，就是前一次上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整个台南慈中小，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吵到那个上人都说可不可以同学安静一下，师公要讲话，还是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啊。当然校长还是要跟校长说啊，那不对啊。隔一这个三月份上人再去的时候，上人说嗯，再一次看到有进步了，比上一次更好。因为上人就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给大家祝福发红包，那个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叽叽叫叽叽叫，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有一阵子上人一直说像小麻雀一样哈，啊，这位雕恰恰雕恰恰雕，哎，今天呢、啊，这隔一两个月去再看不一样哦，手语也比得好哈，做的也很端庄，你看做的多有规矩，两只手都放在那里，可见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中学习，要在学习中进步。所以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整个特色哈，从护专创校开始，到中间经历医学院，哈，到我们的中小学，从小到大，其实呢，我们一律就是素食，那也符合了今天所谓的减碳的议题。那我们的餐具也一开始就是环保哈，虽然上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提倡，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环保。然后呢，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我们都有慈诚义德，就是不断的对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不是去看社会抗争的议题，而是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全天下之间有多少需要关怀的，还有我们独特的大体老师这样的一个尊重生命。当然慈济所有的建筑真的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学，所以整个从环境开始也让我们看到干净。 还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所以整个的一个教育上人要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论大小要随心教育，不要随心所欲。你的心之所想的时候，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就要有那一份理，就要有。
1: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他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义经》讲述第492页第二章说法品，修学无量义，当观一切法。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若想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我们学佛要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都要明白，不明白就无法教导众生。想要明了无量义，智识不可狭窄，每项都要研究。无量义是世间宇宙万物一切的道理。无量义由一心出，一心能造无量义，无量法也没离开一心。世间无论是工业发展、科学发明，都不离开人类的智识。人类的智识也是我们所说的心。人能创造一切，譬如太空船能登陆月球，也一样由人的智慧用心设计发明，所以能上天下地。其实水陆空界一切法都不离开人的心，世间法不离人心，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三藏十二部、84000法门，这些法门都不离佛心。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没差别，因为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所以无量义包括世间与出世间的法、善法与恶法。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是仔细查看，看东西若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很平常简单的东西，若肯用心观察，也能体会奥妙的道理来。比如在花莲种兰花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一颗卖几十万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就在有艺术眼光的人用深沉的耐性去观想，兰花绿叶青青，花瓣内镶黄线，让人见得欢喜。若是凡夫俗子没艺术眼光，它就没价值。世间的道理都一样，只要用心观察，所有人事物都有很奥妙的意涵。譬如一本《无量义经》，只用看的觉得没有价值，白纸黑字有什么价值呢？但若用心观察分析，就知来之不易。一张白纸制成不易，白纸的原料是什么呢？是木材。花莲有纸浆厂，这些纸浆的原料是从山上运下来的烂木，制作成纸浆再批发到纸厂，经过制造才变成纸。光是一颗烂木也不是单纯形成的，树木在地上不离四种因缘：阳光、水分、土壤、空气。一棵树从发芽慢慢长大，不知经过几十年，树倒后慢慢腐朽，才被运到制作纸浆的地方。制作纸浆的设备也不简单，不是树木一砍下来就可以制造纸浆，要有人的智慧发明机器，才能筹备工厂，纸浆经过人工机器才能制成一张白纸。像这样推究事物的原理就是观察，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呢？人为什么能制造一切万物呢？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呢？首先观察外在，再观察内在。佛法不简单，若是要智识广阔，必定要有观察的智识，不能粗心大意，不可以说红的就是红的，绿的就是绿的，白的就是白的。若只看见事物外表，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就像放映机只是映照色相而已。人要好好分析世间一切万物，推究它的原理。我们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意识作用。若要成佛，
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若不明，就会迷。

寂无差无别，字本来间，性相空寂。性相空寂是很难解释的法门，初学的人很难理解。字本来间就是开始，未开始之前叫做无始，时间不知道要从哪里算起。从无始以来，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性能和本性在。性能是用途，譬如一张纸的性能是什么呢？用途为何？要让人写字包东西。任何东西也有它的本性，稻子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能长出稻种。稻米有什么作用呢？稻米可以滋养人的身体。所以世间一切万物都不离本性，人也有本性。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向善去恶，能造万物。人的本性不恶，且本具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这个本性自本来今就是空寂，实在是空的。哪里有一个本性在呢？因为看不到，所以称作空。比如一根火柴，它有性吗？火的性是热的，但是看得到吗？火柴里的性质看得到吗？看不到，要用相来辅助。只有一支火柴无法看出火的热能，还要一张火药鳞皮帮助。火柴棒的火药与火药鳞皮相互摩擦，就会产生热能。若两者没有相互摩擦，就无法显现火让我们看到。那是不是说还没有发明火柴和火药时就没有火呢？其实拿石头与石头摩擦也会生火。科学还未发达以前，若要取火，就是将木块拿来锯，一直锯一直锯，锯到它发出热能，自然就有火。这称作起木科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锯木取火，擦木生火。石头与石头摩擦也会发出火，铁和铁来摩擦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性看不到，但是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因缘和合，相就出来了。性需要因缘相合，才有办法看见相。看得到的是相，看不到的是性。相若分离分开，就看不到，看不到就变作空。譬如东西原本在那里，拿开了，本性就是空寂的，看不到，空了。只有因缘合在一起才能看到。这里说空寂，空就是没有差别，空空，无绿也无黄，无大也无小，这就离开差别。世间万物有大有小，才能够看出差别。说这是大，那是小的，因为有才会起差别。既然空了，就没有大，也没有小，没有可以比较的，所以离差别。其实人的本性就是空，因为人的性质无大也无小。一个年幼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他也有成佛的本性。孩子的性与我们没有异样之处，大人小孩的性没有分别。大人会感到肚子饿，小孩也会感觉肚子饿。大人会感觉寒冷，小孩同样也会感觉寒冷。修行的人能够成佛，没有修行的人难道不会成佛吗？其实他同样也有成佛的本性，所以说性不分大也不分小。佛教有句话，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即使是圣人，本性也不会增加，就算是凡夫，本性也没有减少。所以人的性无差别，是空寂的，没有差别就是空，不分大小，像虚空一样。即是离变化，没有变化就是静静的，静的东西怎么还会变化呢？譬如一缸水，若没有风浪摇动，水面就会很平，没有倾斜，也没有增减，就是没有变化。若不去震动这缸水，就不会有变化。同样，台湾的海水、美国的海水、日本的海水都一样，这就是无别。空就表示离差别，即就表示不变。大人小孩的性质既然是无差别，
圣人凡夫也同样是一个性质，就是性没变，所以只要能够静下心来修行，我们的本体本性即是佛，全都不会变动。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有这种本性空寂的观念。佛陀说，我没比你们大，你们都有佛的本性。佛修菩萨行时，就是修本性空寂的法门。就像常不清菩萨，众人欺负他，拿石头去砸他，用木棍打他，他只是走避，跑到远远的地方说，你们打我，我不怨恨，也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虽然恶，但是将来也会成佛。我们的性相是空寂，若有空寂的思想，自然和一切众生有平等的性质在。若是一切众生皆平等，自然会启发慈悲心。若是一切众生都是佛，自然不敢起轻视的心。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切未来的佛，让贫困或痴傻的人全都能成佛。要入无量义法门，就要观察性相空寂，若有空寂的平等观，自然所做的一切法就不会执着。学佛最怕有执着的心，有空寂的思想，自然会离开执着。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第129页。第八月生出意志，母怀胎时第八月中生出意志以及九千。

第八月中生出意志，七个月足和八个月初是一样的意思，这只是树木的头尾。第八个月时，我们已经有意志，就是意识。前面说过，早产儿如足七个月，存活率很高，而且智慧、智识不输十个月生下来的。拔牙赚钱，为盖医院。有时候足七个月的早产儿比足月的孩子还聪明。有一个孩子才七岁，一心一意要将存满的猪公铺满拿来给我盖医院。听说这个孩子是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第一次妈妈带他来的时候是五岁，天气很冷，妈妈穿一件大衣将他包在里面。因为他早产生得很小，即使已经五岁了也感觉不到孩子的存在。听说他本来胃口很不好，那天来精舍一餐就吃两碗饭，回去后心心念念就是慈济，只要说到慈济就一定吃两人份的食量，所以最近一直长大。后来他听到一些孩子帮妈妈照顾弟妹赚工资给师公盖医院的故事，他也想要赚工钱给师公，不过他不知道要怎么赚，因为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没有弟妹可以让他照顾，那钱从哪里来呢？有一天他的牙齿摇晃，妈妈一摸就知道很好拔，所以就用线连续帮他拔了三颗牙。妈妈告诉他，如果去医院给医生拔，一颗要150元，拔三颗就要450元。他就将三颗牙齿洗干净包起来，等爸爸一回来就将牙齿拿出来说，爸爸您要给我450元。爸爸说，你还这么小要450元做什么？他说，去医院拔一颗牙要150元，我拔三颗没有到医院去，所以您要给我450元。爸爸问他，要钱做什么？他说，我要放在猪公里面给师公盖医院。爸爸吓一跳，孩子怎么这么有心，会想到师公要盖医院，连拔牙省下来的钱也要给师公，就赶快拿450元换成铜板投进猪公。从此开始，他只要拿到零钱就投猪公。这一次来到精舍之前，妈妈就通知舅舅、阿姨和阿嬷从南部一起到台北会合，晚上在台北家里，一群人捉弄这个孩子。舅舅说，你这个猪公要给师公上人哦，猪公还没有养肥，怎么拿去给师公上人？他就向爸爸说，我的猪公还饿饿的，拜托爸爸再给我钱将猪公喂肥。爸爸看到孩子很可爱，又赶快换一些零钱给他，投到猪公满起来。舅舅说，猪养肥就要杀了，我去拿刀来杀猪公。他抱着猪公哀求说，拜托啦，你们不要杀他好不好，这个是要给师公盖医院的。哥哥说，不要用刀杀，我去拿剪刀来。他赶快去求爸爸帮忙说情，将猪公紧紧地抱在胸前。隔天一早4点还不到，孩子就起床了，将家人一个一个拉起来。他说，我们要到花莲，赶快起来，要不然就赶不上火车了。他整晚都没睡，怕睡过头，他整路抱着铺满，因为要亲手把铺满送给师公。可是那天我没有办法亲手接到这个猪公，他虽然交给别人，回去时一路上还叨念着，铺满不知道有没有给师公，师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七岁的孩子还很小，只听到师公要盖医院，就一心一意护持慈济，连拔牙齿的450元都要省起来盖医院。如果不乖的时候，听到人家说，
你若不乖，我就不给你钱喂猪公。他就马上改过来，年纪这么小就会为此计存钱，若不是有智慧，又怎么会懂得从事善业？听说那一天他回去时，在车上把两个便当全吃了，吃到剩一点点，才想到妈妈还没有吃，赶快说：“妈妈，这个给您吃。”小孩子稚幼的心灵就有这份心，实在很可爱。所以是不是八个月才生出意志？其实七个月足，意识和智慧就已经具足。

有福才有人缘。九窍，窍和孔相同，就是九孔的意思。一个人的身体头部有七孔，还有大小便二孔，加起来共有九孔。这是不是第八个月才完成的？其实在第七个月就已完成了。人竟然在母胎中可以将孩子创造得如此维系，七个月的过程就可以完成人生。但是母亲在这几个月真的很辛苦，所以说人生难得，得了人生应该要做有意义的发挥。第一，当然要调和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发挥人生的功能。第二，要有宽阔的心态，才能处于人群而和乐，有轻松快乐的心理，才能不断在人群中发挥良能。母亲的乾坤还不够大，因为母胎只能容纳胎儿，我们要将心里的乾坤扩大，来容纳普天下的众生。母亲只能生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们要自己培养宽大的心理，还要多造福业来报父母恩。如果不会发挥身体的功能，就枉费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也枉费我们从胎域好不容易来人间。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生命，多知福，多惜福，多造福。人生若有福，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感觉满足快乐。幸福不是由环境制造给我们，而是自己能适应环境，能容纳一切的人群。总而言之，有福才有人缘，有人缘才会快乐，在人群中多造福业，才能使心量宽大，心量宽大才能身体健康，所以要多多调节身体的健康。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屏东的听友林玉珍。收听广播是从93年开始，最早是从监狱里面知道有大爱广播。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是听到上人的人间菩提，因为入监之前就有开始接触慈济啊，内心真的充满欢喜啊，然后就变成说我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哦听广播，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出来的时候就继续，然后到现在都是收听网络电台。现在在收听的话都是在环保站收听，因为我如果去环保站的话，我就会自己去打开我们的电脑就开始收听，就到我要离开环保站的时候再把网络电台关掉。广播陪伴我做环保，我在台东监狱里面收听到真心看世界，然后当时是佩玉师姐主持的，也是这样的因缘哦，一路听广播哦，然后到现在，有一次我听到佩玉在分享我寄去的信，然后他在线上鼓励我哦，这样子让我对上人对慈济这条菩萨道更坚定了，也是我一路走来菩提心不退的原因大爱广播，我爱大家，也感恩大家陪伴我在监狱中的那段低潮失落的时光，感恩。
1: 大家好，我是谢家勋，每周六早上7点将播出用心深呼吸，将一个星期累积的压力借由好好深呼吸沉淀心灵，重新充电再出发，邀请您在周六早上7点用心深呼吸，
2: 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3: 大家一套早5点天才光，77岁住伫北港的庄满妹阿妈，头前塞一台车，后边阁排一个人，就算是真冷的寒天，伊也大家小巷四界阿幺捡一撮。
4: 我是善车人啦，我吼嘛袂晓趁钱。头前哦，塞的这个车就是家己要吃、甲要用的，后边进来哦，就是要救人用的啦。
3: 妈咪阿妈坐人大，当年的关节炎，和伊的脚头乌翘啊真厉害。不过这无影响伊捡二纸帮助人的爱心。
4: 家己吼吃8分就好啊，2分会当来救人哦。虽然我的日子嘛是真辛苦。我想讲，我后壁是空空的啊，该背钱啦吼，嫁出来这个吼，就会当帮助比我较困难的人。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74页，当当开启竹筒岁月。不忍后山平病者无语问苍天，法师决定成立功德会，号召家庭主妇将妈妈心扩大，日存5毛买菜钱，帮助社会上需要的人。为了准备存钱的铺满，法师想到原住民的竹筒饭是用竹子做容器，而普明寺后山就有一大片竹林，于是他上山砍竹子，依竹节锯出一个个竹筒，让有心参与慈善工作的家庭主妇带回家。就这样，这群家庭主妇每天提菜篮出门前，先在竹筒投下5毛钱，发下助人善念，再把善种子带到菜市场播撒。小钱行大善。老板，今天帮我少称5毛钱菜。老板娘，何必这么省？菜贩推销着，我要节省5毛钱存起来。菜贩不解地说，5毛钱能做什么？农场的师傅成立了功德会，要做救济工作。他说，每个人只要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投进竹筒存起来，集合起来就可以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菜贩疑惑地说，真的吗？5毛钱就能救人？是啊，师父说积少成多，既然5毛钱就能救人，那我也参加。菜贩称好菜，收了钱后拿出5毛钱给他，请你帮我投到竹筒里，做好事算我一份。主妇们买完一个摊位，提着菜篮往下一个摊位走去，如此走上几摊，就有几回5毛钱可以救人的美事被提起。家庭主妇每天上市场买菜，就邀摊商一起做好事。一时之间，花莲的菜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一个个善心被唤起。5毛钱就可以救人的号召在菜市场里广为传送。买菜的告诉卖菜的，卖菜的告诉买菜的，每天都有人发心加入功德会，酿成一股互爱互助的美善风潮。法师信人有爱的理念得到了印证，人人心中都有善念，只待因缘启发。物质不丰的年代，人心单纯柔善，5毛钱效应扬开，铜板在竹筒内当当作响，不再限于30个竹筒，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竹筒岁月就此开启。

第77页，是非当教育。正年法师29岁，自己生活都难以温饱，却发心救济苦难人。这份慈悲愿力感动许多家庭主妇响应，但是也招来部分批评。他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哪有办法救济别人？冷言者有之，毁谤者亦有之。他不是坚持不受供养，要自力更生吗？现在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就组织慈善会，想借此募款，其实是变相接受供养，真聪明啊！这话传到了一向自爱自重、护习清誉的法师耳中，不免惊讶难过，但并未因此退缩放弃。回想出家修行以来，从栖身的小木屋到借住慈善院普明寺，一路走来，正是许多密僧上缘，锻炼出坚定的道心。假如一切都很顺畅，说不定我会在小木屋终老一生，自修自度而已。若不是为了找地方挂单，到慈善院讲经，也不会和几位弟子结下师徒法缘，更不会到诊所看见地上那滩血，而决定成立慈济。身体孱弱的他，为众生而做慈济的意志无比坚定，而佛教经典也给了他无比力量。《法华经》里提到，我等尽信佛，当着忍入铠，未说是今故，忍此诸难事，我不爱生命，但习无上道。诸佛菩萨为了传扬正法，以忍辱为盔甲，能忍一切诸难忍，更不惜献生命。因此面对他人误解，法师自我鼓励，我只是个渺小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若牺牲自己可以成就许许多多人，又何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呢？大地万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每当秋风吹起时，一株株树木叶子枯萎，枝芽光秃，是为了在缺少阳光的严冬来临前，把叶绿素等养分储存到枝干间。但是也有岁寒不凋、终年常青的植物，例如松柏。普明寺后方有三棵松树，无畏下台狂袭，秋风萧瑟，东风强劲，始终卓然挺立，枝叶浓密的庇护虫鸟。此刻面对人间风雨，法师自勉学习松树在艰困环境中千磨万击还坚韧的精神，把根扎得更深，永不放弃。他相信只要有此韧性毅力，就能将一切逆境化为滋养菩提种子的肥料。于是他决定将是非当教育，用感恩心面对一切。这是一个警惕，教育我要挑起众生的担子，肩膀就要万分坚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脸色，心一定要稳住，路才能走得稳。正如《无量易经》经文，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法师自勉要守住为众生之志，永不动摇。因缘稍纵即逝，既然方向正确，就要坚持志愿。只要抱着信心、毅力、勇气向前，相信再坎坷的路终究能走成平坦。在普明寺旁的狭小木板房里，法师师徒四人和贫慧勇装饰两位老太太，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的手更勤快。小钱可以行善的理念在花莲各个市场被热烈宣扬，家庭主妇的竹筒积蓄加上常住增产婴儿鞋所得，在功德会成立第二个月共汇聚了3200元慈善基金，济贫救难的工作随即展开。
佛心失智的缘起。法师借住普明寺大约四个月时，某天财神向他提到，莲友川母陈夜流很想听普门品，但行动不便，外出不易，请问师父能不能去他家讲普门品。为了圆满川母求法若渴的心，法师决定到川母位在花莲市区公卖局后面的家讲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财神川母两位老人家珍惜这次的因缘，邀请同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一起来听，洪碧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师父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1965年农历二月初六，洪碧云第一次在川母家聆听法师讲普门品，感觉很亲切，此后每星期都来，听得法喜充满。个性积极的洪碧云得知法师没有修行处所，便和几位居士商量，想合资买屋做讲堂，请法师常住讲经。法师知道后，就以床下不会长稻子，阐明自力更生不受供养的原则，婉谢他们的好意。法师无私的精神以及对修行的坚持，叫洪碧云更加敬佩，升起皈依之心。1966年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洪碧云找了结拜姐妹阿珠以及一位莲友，共三人来普明寺敲法师的门。门一开，见法师身着白色短褂，洪碧云惊叹：“没错，就是您。”原来学佛已久尚未皈依的洪碧云，曾梦见一位穿着白色短褂的师父向他招手，梦中向我招手的师父穿得跟您一模一样。洪碧云肯定地说：“就是您。”法师珍惜唯一的长衫，多于外出时才穿，平日则着白色短褂，就如洪碧云梦中的景象。洪碧云三人立刻跪下来请求皈依三宝，决定迈向修行之路时，法师就立下不收弟子原则，意在坐字了汉，不被法眷拖累。后来因缘促成，已有三位常随修行的弟子，生活辛苦，更无力再攀缘，因此他告诉洪碧云：“没办法，我不收弟子。可是您就是我要找的师父，若不肯收我，我怎么办呢？”洪碧云意志坚定，不达皈依目的不肯罢休。四分律载有八种比丘出家形态，其中之一为善来比丘。善来两字表示来的正是时候，在准备成立功德会的此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扶助苦难人的力量。法师看着自己找上门的洪碧云，不正是善来弟子吗？既然心中已寻觅500个人成就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愿，此刻人已在眼前，看来一切都是因缘。法师说：“好吧，如果一定要皈依我，有个条件。”洪碧云态度恳切地说：“只要师父肯收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法师就说：“第一，要有佛心。佛陀的心是大慈大悲，佛弟子一定要有充分的慈悲心，愿意救济贫困。”洪碧云信心十足地说：“这我做得到。”第二，要有师志。我的志愿是做救济工作，我想要成立一个慈善会，集合大家的爱心救济苦难人，凡是我的弟子必须立志跟我做救济工作。洪碧云毫不犹豫地说：“这更简单。”为了实践救人志愿，法师不再坚持不收弟子，以投入慈善为条件，破例接受三人皈依。今后你们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发挥佛陀的大慈悲心，帮助师父达成救济苦难众生的愿望，还要把慈善救济的精神向左右邻居亲朋好友传达，招募他们成为会员。
洪碧云欢喜回应，这不难，我拜佛认识很多人。这三人是最早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推动慈善工作的在家弟子。法师给予洪碧云法号净洪，期许要有宏大的心愿，与他的结拜姐妹法号净缘，期许在世间广结好缘。另一位年纪较长者与法号净念，期许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43岁育有7名子女的家庭主妇洪碧云，虽然不识字，潜心皈依后努力广招会员，成为2个月后成立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编号第3号委员净洪，为法师筚路蓝缕的慈善事业灌注一大助力。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3月3号，主题是耕耘才有收获。静思小语，一念发心就是一颗种子，人人都是耕耘心田的农夫。闻法受益，回馈佛陀故乡。三月的全球精进日，海内外慈济人齐聚各地慈济会所，透过连线共修精进。上人谈到慈济回馈佛陀故乡，援助当地贫苦居民，是为了感念佛陀给予精神理念。佛陀修行成道之后，以其觉悟的智慧对众生说法。虽然时间已经过了2500多年，不过佛法经由历代高僧大德传承、翻译、弘传，让佛陀慧命延续迄今，让人闻法受益。上人也谈到佛经在这段时间辗转流传，经文艰深，如果只教人读经，无法真正体会其中的意义，而且过去交通不便，资讯传播受限，难以让大众普遍接触到佛法，所以佛法难以入世。其实佛法就在生活中，是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如果能够让人人体会，佛法就能净化人间。现在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有助于弘法利生，请全球慈济人多用心闻法、传法，净化人心。上人说，自从拜师时领受到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近此生都朝此方向努力不懈。虽然一路走来的确很辛苦，不过自己很甘愿，天天都在感恩中，感佛恩，感师长恩，感父母恩。上人说，如果没有父母生育，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导师允许接引我，我就无法受戒，无法受戒，我也没有今天，所以我感恩父母、师长，也感恩众生的成就。为众生，我要信受奉行佛法的教育；为佛教，我要走入人群，才能真正度众生。上人提到，既然出家，不只是为自己求法而独善其身，我是为众生而求法，了解佛法，我才能为众生说法，能说还要能行，为众生而开启人间道场。人间道场已经从台湾开启到国际间，普天之下发生多少灾难、天灾人祸、贫穷病苦，多少苦难人需要有人救助，无法只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需要汇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我们听法、接受法，还要走入人间施行佛法，不断带动出人间菩萨。上人祈勉全球慈济人精进用功，尤其现在科技传播很方便，只要本会开放网络连结，就可以及时聆听师父说话，或是听其他国家地区的师兄师姐分享，随时随地都可以闻法。就如刚才林静贤师姐分享慈济在尼泊尔、印度所进行的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大家都能听到、看到当地贫困居民的苦相。反观自己很有福，能安坐各地慈济道场来闻法，在佛陀故乡的民众反而难以接触到佛法。上人说，你我领受佛法的利益， 现在有因缘回馈佛陀故乡，不只帮助居民安定生活，帮助当地教育，让他们的未来有希望，还要把佛陀正法传回当地，带动在地的人间菩萨同行菩萨道，从身心灵彻底翻转人生。菩萨在人间，佛法在生活中，人生的转变就在于一念心。上人说，凡夫与佛的境界距离很遥远，然而发心行菩萨道只在一念间，觉悟也在一念间。我们看到了人间苦难，反观自己有福，要思考福从哪里来，是过去生造福而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为未来造福，结下好因缘。就如现在吃的米饭是去年播种的稻谷，来生要有丰富的好人生，今生就要好好的播种与耕耘。上人说，人间的苦难很多，我们已经知道理，还要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有的觉悟，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菩萨道。知道如果不做，永远是凡夫一个，知而不觉，永远都是在苦难中。就如突然拥有一片的田地，却不去耕作，放任田地杂草丛生。参天大树也是从一颗种子开始长起，最初的这颗种子就是我们的心，照顾好一念发心，身体力行去做，去付出。我们付出是无私无所求，但是功德自然回向给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我们用功所得，不用求，自然随着时间就会有收获。上人说，有付出的因缘要及时把握，或是牵起因与缘来成就果与报。上人说，人人都是播种的人，是自我耕耘的农夫。师父与你们一样，我也在播种，我也在耕耘，每天向自己说感恩，感恩我有在用功，因为我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消业障，多忏悔，常常自我警惕与反省，不对的话不要说，不对的事不要做，要说对人有用的话，要做能够度人的行动。请大家殷勤精进，弘法利生，时时多用心。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5月号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佛法难闻呐，金衣闻，佛的要讲大法啦，得其因缘啊，就亲像佛陀呢，以大悲心为因呐，以众生之傲有为缘，以无量譬如来显示佛法，这咱应该爱知呀。佛陀啊，是以无量的大悲心，好亲像一直讲过去啊，为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来开始。但是啊，众生啊，一定要用虔诚的心、诚意的心。那这种虔诚、诚意、用心接受佛法，安尼，咱众生才有法度通去开悟，就是佛陀说法啦，真用心。但是呢，众生无有感动，也无有回应，这甲法呢，还是同款一段的距离，也阁离真远哦。为什么佛陀一直在娑婆世界来来回回啊？就是为着一念心。那就是悲心啊，不忍众生啊，颠倒啊，不断在六道中轮回，受尽苦难，所以不忍心，这念一大悲，那就是佛的因啊。那佛有这份的心。但是呢，众生就是根基无正直，所以佛陀都爱随机应教。众生所傲欲的缘呐，众生那些无法度通好接受法，对众生。也无可奈何啊！尽管是无上微妙法，微妙的法呢，那就是爱随机祷告，什么款的众生，伊就用什么款的方法。真理听无，那就爱用譬如咯。用譬如的方式来启发众生的信解，佛陀的慈悲一直一直都是伫咧等待，尽管众生偌尼正冤乱啦，佛陀还是无要放弃哦，还是时时多加慈旁。显现人间种种的方法来显示佛法，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啦。但是要看众生有迄个根基缘，通好来接受也无。不管安怎，佛陀都是无放弃，用种种的方法，所以啊。大家人要用心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家己呢，咱要反观自己，咱有这个缘接受佛陀的法，咱会当解悟啊无吼，所以啊，咱要时时用心哦。

咱上面讲过啊，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伫咧对谈中，弥勒会请求，文殊菩萨回答，所以伊就讲：善男子啊，如我为尊，善男子啊，诸大士啊，那就是菩萨啦，叫请大家人爱注意啦。我甲恁讲，这个经句呢，恁会当听有的人，那文殊菩萨呢，现在爱要甲大家人解说呢，竟然特别称呼是菩萨戒赞的人，可见啊，我的经句是不是还阁无够呢？哦，我应该呢，哎，用心啊，心意，还用真心意弘音的心，好好来听文殊菩萨要来解释佛陀，什么因缘还阁伫咧放光，这呢是一种的启发，所以文殊菩萨呢，在特别呢，啊，之名就是菩萨的戒赞，所以伊讲如我为尊，咱爱知影什么款的叫做善男子。那以咱现代啦，应该呢，另起大兴啊，成大志业者，这拢会当称为善男子。现代时代啦，那就是啊，芸芸众生啊，有的人生在人间，唔做好大事啊，假走旁门邪道，这无称为善男子。再搁再讲，虽然身为男人呐，确实呢。所做的一切，拢总是啊贪嗔痴，这个痴心啊，是非不分啊，在生活中呢，乱了家己的心，乱了家庭的处事，乱了社会，这呢，无算是善男子。所以这个善男子呢，不是青菜人就可以称为善男子，那这是文殊菩萨的智慧，两千多年前呢，要来解释的以前，还特别称呼，在他的时代啦，那个道场呢，就是菩萨戒赞，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那就是爱会当记住世间一切的善法，会当行大行志业，有伊的理想，有对人群呢有利益，这种的人，这是叫做善男子哦。再讲为尊，如我为尊，那就是文殊菩萨。伊的智慧啊，伊要来解释佛陀现在的形象，伊嘛爱详细来思维啊。佛陀呢，乃是大觉者，佛陀的举止行动啊，唔是随便凡夫呢。安尼就讲哦，现在可能佛陀是伫咧想什么？不是哦，文殊菩萨是偌尼正心中要来解释，这嘛是啊，一种的教法啦，一种的典范啦，要让大家人知影讲，咱要来分析一个人，不是轻易就会当甲伊分析，何况呢，要来解说。佛陀以现在
发光现水呢？这开始人讲话爱小心哈，真多代志啊，开口动舌啦，有当时阵察之毫厘，失以千里啊。菩萨呢，要讲话是遐尼正慎重，何况讲咱凡夫，咱现在要学佛啊，咱呢敢会当讲话随便呢？所以为出就是思维，安尼真正的详细来寸度，用心嘛、啊，看看来测量。咱若无去细心啦、啊，心意啊，来接受呢？看，像你这微细的心思，咱若无了解，要安怎会当心入法呢？所以，文殊菩萨为寸啊，思为寸度吼，不懂开始呢。在这种的放光献水啊，就是一个目的，来说大

说大法，这个大有法啦，就是有佛的心地助见其法，因为佛陀爱痛厌本怀，佛佛都懂啊，过去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也同款哦。因为呢，众生啊，也缘，虽然佛有因啊来人间，也嘛都爱应众生的缘呐、啊。众生的缘的根基呢，安尼参差啦，真无同，所以啊，必定爱好好随机去教化。所以佛陀呢，伊已经是用这个实地，那伫这个内心，这个真理呢，已经啊，藏伫心里真久了。偌久啊？从伊开悟的第一时间，他心啊，甲这个浩瀚无涯的宇宙呢，事物啊，真理安尼完全结合在一起，真呢，会当他体会了人世间甲众生啊，这因缘果报等等啊，非常微细，非常透彻，这个心态，伊已经呢，伫第一时间啊，完全呢透彻无为，一点仔都无有漏掉去，所有的真理实法，拢伫伊的心中呢。开头呢，真欢喜啊，甲这个心。要跟大家人分享啊！我得到呢，这个法啊，是偌呢真好，偌呢真欢喜呀！天地万物啊，顶顶呢，还有一个圆明的本性，要给大家人知影，不是干那我有哦，咱人人大家人拢总有啊，这种的欢喜。但是呢，大家人无法度。体会到心内浩瀚无涯、静寂清净迄种呢，这么真水的境界，这些佛陀呢，第一个时间都一直要痛厌，完全要让大家人知啦。不过，虽然迄当阵伊啊，生活迄个刹那间啊，过去。十方诸佛啊，参加护法龙天，一时呢拢显现哦，来庆祝世间佛已经呢降魔啦，已经成佛啦，有这么真多啦，要向因讲，我降魔啦，我降魔啦，我现在所体会就是安尼安尼，但是呢，诸天呐、啊。良心呐、啊，无法度了解呢。诸天良心都无法度了解咯，那何况呢？伫世间凡夫哪有法度呢？所以他就改问起来，这个真实法啦、啊，还是藏伫心里。不过四十多年过了吼，佛陀呢？用种种方法来施教，唔望人人听得入去，会当启发人人的心，人人呢会当这个内心啊，甲这个真理呢，安尼汇合起来。所以看来，根基有的人已经呢，观念啦开始呢，已经慢慢啦。种了善根，也善根成熟啦。也未种善根的人，也慢慢开始呢，啊、哦，入这个善根的境界咯。所以呢，佛陀啊，化缘将近呐，不得不这个时阵赶紧把欢喜的代志
把伊内心的迄个精神，甲宇宙万物呢，安尼汇合起来，迄个道理呢，伫内心要把伊痛变出来吼，也真欢喜讲予大家人听，予大家人了解，这叫做痛变关怀。过去呢，惊大家人听无，浪费时间呐、啊。实在是呢，误解了这个佛法，但是这当中化缘将尽啦，就是无法度通理解现在共款，也是爱讲啊。所以大法呢，就是温总的佛陀的内心已经遐尼久啦，所以现在有佛实地呢，那诸经之法，这个大法呢就开始。要来体验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向大家人讲：诸善男子，我已过去，诸佛正见初随，奉书公义，即说大法。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那即嘛现在文殊菩萨。就提起伊过去啊，嘛曾经成过佛啊，嘛已经呢教了伊的学生，嘛已经成佛啊，所以伊由来的时间遐尼真久，所看到呢成佛的瑞相，他将伊的经验那就来讲吼，他因佛陀的瑞相来讲伊家己。捌有安尼的经验过，有安尼捌看过吼，那过去的祖佛伊啊，奉书功名，开始要说大法的时，同款呢，甲现在释迦佛伫咧奉公，这个随相呢，拢同款呐，奉书功名，书就是恁现在看。这种的功名，这种的随相啊，我过去所看，跟现在呢是同款吼。那当佛在咧现随相这个时阵呢，就是即说大法，就是在咧讲大法的时阵呐、啊，是故当知。所以大家人啊，恁爱知呀，今佛现光。亦复如是，现在啊，释迦佛，咱大家人面前呢，所看到的佛啊，释迦佛呢，嘛是同款呐，甲过去诸佛拢同款，现光亦复如是，同款安尼伫咧现光，甲过去同款，欲令众生啊，含得闻知。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啦，佛陀即马现在呢，来令众生，大家人拢总会当听到。过去是随机祷告，现在唔是咯，要普遍大家人含得吼，众生含得，拢总啦听，会当听到。会当了解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所以已经标出了讲哦，世间人难得信解这个法，就是佛陀现在奉公献随，要启发人人的心，哎，集中心量，哎，用真诚意的心来接受这个法，各位同修菩萨。咱大家人嘛是同款有心嘛，要来学法啦。现在大时代啊，咱必定呢爱明大是非的时刻啦。现在呢，在这种阴云天下中啊，灾难偏多，咱经过在爱培养慈悲的时阵，所以咱爱拨开了无明，开发。智慧呀、啊，那要开发智慧，真正咱来多多来反省过去呢，
咱是不是有空过时光呢？咱是不是心有偏差，差之毫厘啊，偏离正法有啊无呢？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好好反省思考。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合佛啊，爱心与弘音啊，用咱正知正见啊，来求佛菩萨教化啊，这些佛法啊，应世间法而设立啊，世间就是爱有一尊佛来领导，好亲像讲，世间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机构，同款啊，爱有一个代表啊。不管是啊，病院那就是一位叫做院长，才阁讲需要偌济科病院偌大。也够多爱给几个副院长来辅助，除了副院长以外，也够爱有各科室的主任、各部的部长，这种的名称啊，来做施展因所要做的使命，所以啊。世间法拢总是安尼，佛法啦，来人间也是安尼呀。佛陀讲，成佛以来无用数劫，唔只是释迦佛，就是诸菩萨也是同款呐。所以讲起来，诸菩萨啊，现在。就是来辅助释迦佛，来化度现在这个世间。

咱现代世间众生啊，是刚强啊，难雕难伏，所以呢，一生就会分啊，来人间成为菩萨。这些菩萨啊，拢是闻名显义哦，吼，道偏向正，向正角度，真的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所有的菩萨，伊呢现在这个时间，他是闻名显义，伊拢明记载咯，知影佛陀现在啊，奉公献水的因缘，哪怕是弥勒菩萨，伊也知啊，因为过去呢，伊也嘛是亲近了真多的佛啊，佛佛都懂啊，伊啊，哪会唔知呢？知啦，但是呢，伊明知故问，这种呢，菩萨闻名显义。本来伊都在，但是呢，因为伫这种的因缘场合，所以伊爱起来乞义，要予大家人呢，唔通阁有疑问啦、啊，找一位呢，人人拢总知影，是智慧第一的菩萨来对话，真呢，就是来发《华经》啊。从道场开始呢，都是真精彩啊，真正的人生。那咱应该爱用着真尊重圣意的心来了解，到底佛陀啊，在佛法会呢，是什么因缘来念起？所以咱一定爱用心啊。看看菩萨，因安尼互相伫咧对答，就是道偏向正角度。咱的众生啊，拢是偏差去啦。人人本具佛性，干那一个念安尼偏去呢？定，那就是圣人凡夫啊。净土甲地狱啊，安尼个距离呢，拉遐尼长远去，这只是呢偏差啦。诸菩萨的慈悲来辅助释迦牟尼佛，要来调伏众生，所以印度有安尼对称啊。你问我，我回答。和大家人啊，拢会当了解，所以呢，叫做道偏向正角度。甲遐偏差去的人呢，已经无信心、怀疑的心，重新改建立信心，才会当搁再重新上这条大角度啊。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的悲悯众生心眉，众生心眉啦，所以这都需要呢，诸佛菩萨啦，无停息啦，不断的加助旁啊来进干，这呢就是一念。悲悯众生心眉，所以啊，每一尊菩萨都是立愿传佛律仪，佛法啊，本来都是适应世间法，但是呢，需要爱有这个世间形象，所以佛陀啊。这就讲现象修行成佛，佛法要传，就是爱有出家众，吼，出家呢
就是表示一个佛教啊，最原始呢，佛陀的教法，要安怎来传法？这呢，就是啊，念愿传佛律仪，因为出家的修行啊，跟在家人完全无同。在家人啊，因的生活都有真多的牵挂，有真多呢含尽业力啊，等等啊，所以啊，迄、那个迷茫的心啊，就在隐隐烦恼海中，伫咧浮浮沉沉。那出家呢，就是一念心起，愿意脱离这种世俗烦恼无明啊，这爱欲的苦海，愿意脱离啦，立定了坚定的心志，未来行这条呢正觉道路，这心坚定，所以呢，法愿出家都爱显这个相，所以啊，持佛的戒律，咱显这个出家相啦，就是爱传佛律仪。咱人人爱做一个典范呐，爱做什么款的人的典范？修行者参加社会人群，互人会知影讲。这些都是佛的弟子，接受佛的教法，那要持正戒啊。佛陀的戒律呢，都在这些人的身躯里，这些人所讲的话，实现行义啊，都记住。我相信，建立了一般凡夫的信心，所以咱。干那这个身躯的形态啦，爱修律仪，会当引导众生的人人啊，见闻呐就得受持。开始看到出家人就起欢喜心啊，立誓愿，愿意呢，安尼入佛门来，那修佛教法，这是咱的责任啊，所以。诸佛菩萨拢爱经过安尼的行程，才会当成佛，才真正会当成为菩萨啦。所以呢，立愿传佛律仪呀，是真重要。所以，着佛法好持正戒，咱既然这书上清落去了，咱呢？已经是多多地地的出家了。那出家就是出烦恼家啊，爱怎样？这家庭啊是一个真烦恼的拖累。那虽然啊，跟咱的父母有缘来啦，啊感恩哦，因为咱会当得到人心。跟父母恩啊，咱甲伊有这段缘，咱出家啊，就是爱报父母恩啊。伊的父精母贤呢，成就了咱的身躯，咱的身躯呢，会当阁成就偌呢侪人的慧命啊，这呢功德啊，那就是报父母恩啊。所以，着佛法好啊，咱一定爱有这个使命，持正戒。咱时时爱忏悔咯，所以忏悔未着得心果，咱应该呢爱真下定决心哦。这段文啊，请大家人爱记着哦。菩萨温明显义。道偏向正角度啊，避免众生心迷啊，那
入愿传佛律仪，着佛法护持正戒，忏悔灭着得心果，这拢是咱家己自发的心愿哦。那着佛法护啊，持正戒，咱爱加强咯吼。那要时时忏悔灭着呢，咱爱时时得心果，爱洗掉咱心灵的垢秽。咱爱心清净啊，唔通怀疑啦。伫佛陀的圣教啊，咱还阁会当怀疑吗？所以咱唔通怀疑，也唔通受魔道甲咱控制着。心静即无暇，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以前，伊嘛都爱成行魔啊。降服真多的这个疑问啊，降服心灵的起伏的杂念啊，总共一句呢，咱爱着佛法护持正戒，忏悔灭着得心果，所以请大家人爱好好用心哦。

咱证明伫咧讲啊，美丽甲文书互相伫迄个所在对答，只敢若为着一项代志。佛陀呢，特别讲法华经以前这个道场呢，真是殊胜啊！佛陀奉公哦，献水啊，所以啊，文殊菩萨开始跟大家人讲，我捌看到过去诸佛呢，特别说大法的以前啊，都是有安尼的献公啊，安尼的境界。这种的境界呢，了后就是特别说大法的时啦，所以这种的境界，这种的法，这个大法呢，唯有佛依佛乃能究竟啊！这就是已经给大家人呢，安尼提醒咯。那诸菩萨啊！唔只是我捌看过，其实你嘛捌看过啊！啊，这些菩萨拢大家人拢捌看过，所以因相信，其实文殊是要提醒呢凡夫啦，吼、哦！那唔止我捌看，你也知影哦，佛佛都懂啊！这种的现象了后呢，就是特别说大话的事咯。但是呢，这个大法啊，唯有佛依佛乃能究竟啊！啊，那是讲凡夫啊，那小斤小气的人啊，真呢，也阁是无法度通去接受。现在坐到呢，也已经有人开始无耐烦的心了吼、哦！啊，佛陀在迄个所在呢。弟弟也未讲话啊，或者是呢，要甲大家人讲，我即马呢已经弃敌过去方便的法，现在所要讲的真实法咯，大家人爱注意啊、哦。但是呢，有的人听到了后呢，感觉到讲，我已经听四十多年啊，佛爱讲的法我拢听过啊。真空的道理，我嘛拢听过去啊！世间一切呢，啊，从无到有，有到无啦。佛陀所讲的，拢嘛是假呀。所以呢，伊认为我拢了解啊。当场呢，都有五千人退席，那就是呢，无法度好相信。退席，那就是呢，无法度好相信。佛陀开始才跟他讲，我正伫

无法度接受呢，那诽谤大犯吼，所以因缘也未成熟，提起也是好啦吼。可见说大犯啦，众生呢要会当真正信解接受呢，无简单。所以伫这段文的内底讲，奉师公明以直说大法，下面这句呢，大家人爱真用心听，就是为佛依佛乃能究竟。即马佛要讲这个法啦，大家人爱知啊，唯有佛教佛的中间才会当究竟了解哦。所以大家人若想要学佛、成佛啦，爱有耐心嘛，吼！那下面解释的就讲声闻缘觉，因为在场的人啊，发化回向，多数呢，拢也阁是伫声闻缘觉，佛陀真烦恼。这个时阵呐，无赶紧讲话，遮的人那就会停滞伫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大法啊，在声闻缘觉，要赶紧的，让因会当接受。

在这个道场面顶啊，声闻缘觉，以闻佛教法得证涅槃，伊以为讲，我遮久拢对佛的身躯边，我拢知影差不多呢。佛咧讲遐的，我拢总有听过，我拢了解啊啦。我已经呢，拢总得到涅槃啦，佛我拢了解，我的心呢，那拢总呢。满怀的佛陀的教法，所以我家己的心已经有控制落来啦。所以呢，以为家己已经呢正得啊，会当入涅槃的境界。涅槃就是寂静啊，吼，未搁再生烦恼啊。啊，佛法呢，就是要降服众生，去除烦恼。因以为讲，因的烦恼拢去除啊啦，所以啊。自谓以静无声，家己以为讲吼，我法拢了解啊，我未可再起心动念，我等等吼，所以啊，自谓以静无声啊，故不信竟有无上菩提之道。所以大家人无迄个耐心，佛陀讲我即马开始所要讲的法，那大家人听着就。没那个耐心啦。

各位菩萨同修啊，咱大家人那要求佛道，都爱行菩萨道啊。那菩萨道呢，是浩瀚无涯呀。佛道的教法呢，是真广无上啦，那真深无底啦。所以大家人爱用真诚的心嘛，来求佛教法吼。所以大家人唔通起心动念，家己反省自己、忏悔自己呢，咱一个是的，隐隐烦恼，满心都是烦恼，咱敢是真正一得着啊呢？也未啦，也离真远哦。所以大家人爱用耐心毅力啊，祈求佛法呢，安尼纷纷。入心嘛，那寸寸慧明成长。

0: 向全世界问好。
1: 这么多的菩萨放下身段去做，尤其是环保，真多企业呢也已经谈起了爱环保。
2: 把别人不要的福气捡起来，它是一种心灵的环保。
3: 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大的牵小的，将这个善的循环一代一代来传下去。
4: 透过慈善与环保，化解到很多家庭都有辅具的需要。
5: 把报废的病床化为公益的辅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会回流的力量。
1: 爱惜文明啦，旧的洗洗的，送去给需要的人，这是很简单的。
6: 本周证严上人纳履足迹，双手力行，福慧同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德恨平低，
2: 阿公又在做早课了，这件事他已经持续做了几十年。早课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把刚学到的佛法好话传给所有人。他说这叫做好话大家讲。
3: 我们稍等一下要带去义诊，你得自己带好照顾好。
2: 我跟妹妹从小就像在慈济星球长大的。
3: 哎，阿嬷，你好。
2: 阿公整天做的、说的都是慈济事，来家里找他的也都是慈济的志工。假日不是被带去做福田，就是加入慈少，说是带我们去玩，其实是学怎么帮助人。像今天，我们跟着阿公来到彰化汉堡国小做义诊，这附近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慈济志工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来陪这些老人家和病患说说话、看看病。但阿公年轻时可不是这样的人，那时他迷上赌博，以为那种刺激就是快乐。阿嬷与阿祖都为了他伤透脑筋，直到他被拉去参加慈济助念，他才发现人走后可以被那么温柔的对待。家属眼里的感激让他发现助人的快乐是赌桌上找不到的。从那之后他变了，现在只要阿公回家时笑嘻嘻的，我和妹妹就知道他今天又去做好事了。长久以来穿梭在彰化的各个乡镇，打扫、修缮、陪长者，慰问火场的受难者和警消，每天一大早出门，天黑才回来，还是笑嘻嘻的。我问他你不累吗，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哪会累。我是张秀竹，这是我的阿公张顺良，因为他助人最快乐，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家的主题曲。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三高呢，就是隔会啊、隔会油、隔会疼，主要咱的饮食爱控制以外，买这运动哦。今天你就来做降三高运动的第一招吧，今麦就和咱开始喽。今麦咱做好以后，先把咱的身躯啊，吼，可以停者，然后停的时阵吼，想象吼，咱是一个吼在飞

0: 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八月十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六月二十八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首先呢，我们透过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整个西北太平洋是非常热闹，因为现在有呢三个台风跟一个热带低气压共存的情况。那首先关心的呢就是第十三号台风海豚了，它昨天呢晚间的时候在十一点半，我们台湾的气象署已经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昨天下午的时候它登陆中国大陆的浙江，那么它的强度啊跟暴风圈目前呢已经慢慢的变小当中，等于说是海豚变瘦了，预计在今天的下半天就有可能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不过提醒大家的是哦，因为今天环境的风场慢慢吹的是西南风的关系，提醒南部的朋友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再来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台风，是第十五号台风昌宏这个部分哦，因为它持续很稳定的呢往这个东北方来移动，因此预计呢在下个礼拜二跟礼拜三就会影响到台湾，就会影响到日本哦。它对台湾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主要是说它距离我们台北还有2900公里那么的远，因此呢，如果说接下来几天礼拜二跟礼拜三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动态了。那另外一个台风呢，就是编号第十六号台风皮鹿了。它距离台湾就更远了，有3800多公里那么的远哦，所以说未来几年它对台湾的天气也是没有影响的。再来就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8号，它距离台北同样有3800公里那么远，那未来它可能会往东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来移动，因此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以及这个台风皮鲁目前来说对台湾距离比较遥远的关系，所以对天气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在降雨的部分，就是这个礼拜要特别注意的，透过降雨趋势图可以看到，今天星期一我们刚刚说到因为吹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今天白天开始就会出现一些雨势了，特别是靠近山区的地方，这雨可能会下得比较大一些些。那其他像是东部地区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比较没有任何影响的。要注意的就是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况，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到了礼拜二到礼拜四的部分呢，西南风已经慢慢减弱，所以各地呢就恢复一些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请大家都要留意这些天气的变化。那到了比较下半周的部分，星期五到星期六要注意的是有一个低压带影响到台湾的关系，所以到时候啊中南部地区又会恢复很容易下雨的天气形态，而且降雨的范围比较大一些些，包含整个台湾都会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现象，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至于在温度部分呢，今天来注意的是哦，在高低温方面，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3左右，那么中部以北到东半部是35到36度之间，特别是要花东地区要特别注意哦。这几天呢，因为风向的关系，很容易出现焚风的情形，所以呢温度也会高一些些，记得要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今天呢，中南部提醒您要注意严防这个大雨的发生，还有呢，在12个县市气象署是发布了强风特报，主要是因为南风偏强的关系。那这个范围呢是桃园到嘉义，包含了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兰屿、绿岛跟马祖局部地区，平均会有风力6级到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最后提醒您的是，这几天刚好是年度大潮发生的时间点，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呢，要注意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形，提醒一些比较低洼地区的地方要注意积淹水的情况发生。关心完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的是哦，这个白海豚台风离开台湾北部之后呢，它昨天是2度哦登陆中国大陆的浙江，先是在下午5点半左右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紧接着6点47分的时候又在浙江的乐清登陆了，创下中国大陆气象史上的历史记录。因为这白海豚台风它很特别，它生成的地点非常靠近国际换日线，它长途奔波呢有6000公里那么远，打破史上最东生成而且登陆中国大陆的台风记录。那现在带您看到大陆记者当时连线的情形。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
0: 把 南海豚台风登陆的时候，中心最大的风速达到了14级，记者呢就算身上绑了绳子也很难站稳。那白海豚带来的强风豪雨，当地政府是先进行大规模的疏散，也导致呢交通大规模中断，像是华东沿海总计撤离超过100万人。那上海两大机场呢取消了超过1500个航班，市区淹水变成了水乡泽国，部分的地铁停驶的。预计台风登陆之后，它会持续的向西移动，目前的威力减弱，成为青台当中。再来关注的是这项高龄活动，今年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昨天下午是圆满落幕了。几天来，这个南港的会场是吸引许多长者前来吸收健康的新知。慈济的展区呢，昨天是出动了中西医分享高龄长寿的秘诀，但这方法有哪一些呢？赶紧来了解。
2: 健走、超慢跑、健康讲座，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健康与命。
3: 最重要是年纪大了啦，年纪大了总是要注意健康嘛，先有准备，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这是蛮重要的。
4: 我有带一些长辈的课程，所以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长辈啊。就是得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就是对社区长辈照顾。
2: 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最后一天，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罗庆辉为大家点出健康长寿的关键。
5: 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睡觉睡得好，两个提醒，一个是营养要均衡，然后慢病要管好，好，第三个动，一个是运动，再来是动脑，另外是要人际的互动。
2: 除了生活习惯要做好，疾病预防也不可少。长者最大的两个敌人莫过于慢性病和肌少症，如何防范，中医师告诉你。
6: 要运动，走路就好，不一定要做跑步，当然说你说超慢跑可不可以，也可以，其实那个就是肌肉的锻炼，锻炼肌肉也可以预防肌少症，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所以这两边都可以帮忙。但是慢性病的部分就要监控，现在不管西医或中医，它都对三高的病人有监控，所以就要从前期就要开始预防。
2: 高龄健康已是现今最流行的话题，退休后开启的第二人生，谁都不想在病床上度过。医师提醒，多动身体，吃的营养，睡得安稳，才是长寿的不二法门。台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也跟医疗有关系，看到的是桃园这场义诊服务，对象呢是听声障的朋友，这是洁牙的聋哑协会跟桃园市政府的翻译中心，而且慈济仁义会团队特别出动了牙科、中医科、眼科、皮肤科以及加医科，总共呢服务了40个人，所有的医药资材都是由医师们免费提供的，还有青年志工更是趁着暑假把握时间服务人群。
7: 报告，写病历。写完以后，我们就到后面的诊去看你要需要看的诊。
8: 光看旁边手语及其翻译，就知道今天这场义诊活动不同之处。
9: 其实协会已经跟慈济合作了，应该有10年多了。所以几年下来，我发现就是整体的内容，就是对于听障者的服务，其实有不断的在提升。
10: 我原本觉得报到是一件蛮枯燥的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工作，但是变得蛮有趣的，然后你也可以学到一点点手语。
11: 因为我有学过手语，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熟悉感，然后刚刚跟聋哑人士聊天打手语的时候，就觉得学很有成就感。
8: 提升之一，青年面孔守候在义诊第一线，青春活力瞬间感染前来的民众。
10: 妈妈，我慈济背景是慈济家庭，所以我本来就在济世堂长大。
12: 就是我是被慕婷找来的，这样，然后平常是在医院工作的护理师。
13: 妈妈是仁医会，然后是这一次的主管。
11: 我是因为他然后才来这个义诊活动。
13: 都给我越来越帅了。
14: 老了。没有啊。
9: 义诊这样子，不管是对聋人来讲，就非常的方便，一站性的科别，然后可以就是全部就是可以是看诊。不用在外面都是寻找翻译员，然后去求诊。我在这边一次就可以看完所有的科别了，很方便。
13: 然后顺便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口腔炎的治疗。
8: 最困难的牙科诊疗，专业服务也一应俱全。五大科别出动将近80位医护、药师和仁医会志工，市府也来了29位翻译员和志工，提供周全陪伴。
15: 朋友推荐就来参加慈济的义诊啦，这样子。那对于听障的患者，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沟通啦。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好的翻译老师，所以今天治疗起来，我觉得还蛮轻松的。
9: 就很像我们听障者啊，他们常常就是会被孤立，然后没有就是被外界真正的理解的感觉，但是在这边他们有被互助，然后有合作，让我们感觉对听障的朋友来讲说，就是生活是有被帮助到的，也比较没有距离。
8: 随着可爱熟悉的卡通歌曲，动动手脚也让心情大大放松。结束后最后短暂相聚，为幸福义诊画下圆满句点。大爱新闻詹世美志工陈龙志、翁淑慧、邱宏成、曾世峰，桃园报道。
0: 另一个场景呢，是把握登上舞台的机会，看到的是智学文教课程，包含了台中东大、民权还有新田四处的社区教室呢，联合举办了成果展。其中古筝班年纪最小的学员杨同学，他目前就读呢小学一年级，因为呢脑瘤压迫到视神经，所以他的视力啊只可以看清楚眼前大概10公分左右的距离。但是他跟古筝老师呢都没有放弃，他学着用手去辨别琴弦的位置跟音阶，克服视力障碍，逐渐呢练出精湛的琴艺。今年还获得了全国乐器大赛低年级组的银奖。
16: 就读小学的杨同学独奏，展现自信与专注力。
17: 我本来没听过古筝的声音，觉得很好奇，我想学学看，最后学起来发现很好玩。
16: 听起来轻松，其实杨同学付出的努力超乎想象。因为他有视力障碍，只能看到眼前大约10公分距离的景象。教学过程凭借听觉与触觉来学习。
18: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手去引导他，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就是说让他可以所理解所有的音阶跟所有的指法。
19: 根据孩子不一样的特质，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学习，自己在教导学生方面也会有不一样的视野。
16: 智璇文教终身学习中心，老师与学生互相陪伴，彼此成就。这场联合成果发表展，由台中、民权、东大、新田四处到场的社教班级齐心协力呈现。布展巧妙串联台中静思堂的不同楼层，让学习足迹延伸到各个角落。优雅的静思花道，将佛法经典智慧融入创作，传递花艺之美。
20: 大概350朵的这个康乃馨，我们就是来做一个60的祝福，借由我们的花道这样子的排列，就有一种拥抱社区会众。
21: 自从开办以来，我们就一直遵循着上人和尽付出喜他成就的一个慈济理念来办学。每一个人呢，都缩小自己，谦卑有礼，
16: 把舞台留给当下的主角，不同班级之间相互支持，感受共同成长的喜悦。
22: 抽到的是31号刘爸爸，恭迎恭迎。
16: 成果展抽奖送出实用的学习券，鼓励大家投入所爱，乐在学习，在持续精进当中收获满满。大爱新闻郭月玲、林欣宏、刘波明台中报道。
0: 舞台上的主角也可以是偏乡的孩子们。惠氏基金会呢是长期补助全台湾各地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每年还会透过品格教育才艺竞赛，让偏乡的孩子呢找回自信，也让善的种子在心中发芽茁壮。今年才艺比赛的形式呢是用诗歌朗读来举行，选手们挑选自己最有感的静思好话来进行创作，带动生活当中知足思想还有行动。
1: 学生们化身天使站上舞台，拥有发光机会，还有足球小将在互相信赖、彼此补位中找到凝聚力。九组来自全台各地比赛队伍，透过团体诗歌朗诵表演，以知足为主题，让品格教育在一次次练习中内化，也增添信心。
3: 帮助就是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我很棒去表演，让我得到自信。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足球为主，有一个需要非常靠团队的一个体育竞赛，然后呢以这主题为主，然后来告诉说我们用一句好话也能有一个好的团队。
1: 团体诗歌朗诵表演比赛在台北南海剧场举行，惠氏基金会透过品格教育才艺竞赛鼓励客服班师生精选静思好话，连接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诗歌创作。
23: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组小朋友，他们用戏剧的方式来朗诵啊，来表演，他们把我们内在的不满足变成空空兽啊，不满足兽啊，然后在那个善与恶之间，天使跟魔鬼在拉扯，然后天使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跟小朋友的声音，在他们就是产生一个戏剧的对话。
24: 用四语里面找出一句特别有感的，然后把它改编成诗歌来朗诵，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那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从静思语当中得到一些力量，然后不管对自己的生命的思考、对生活的应用都非常有帮助。
1: 惠氏基金会已陪伴全台超过110个课后照顾班，服务3000多名孩子，长期投入偏乡弱势儿少教育工作。多年来更透过类似竞赛协助孩子建立自信，勇敢面对未来。大爱新闻张略嘉、林国兴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2018年的8月10号，要看到的事件是慈济南非分会呢德本的国际志工团是前往马拉威共和国，第一次展开了跨国关怀的行动，关心的对象是贫户之外呢，也拜会当地的酋长，替慈善工作来铺路。

0: 2018年8月10日，南非德本国际志工团队与约翰尼斯堡慈济人前往马拉威展开首次关怀，这也是慈济在非洲关怀的第八个国家。马拉威位在非洲东部，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早在2000年时，南非慈济人就曾接获首都中央医院急需医疗资源的求助信函。
1: 因这个所在病房啊，医疗的器材都拢总缺欠，药啊呢，嘛是真正的空洞啊。病人病啦，无药啊，阁无营养，无物件好吃。
0: 2017年10月。马拉威青年麦可在南非德本听到志工介绍慈济，提及家乡困境，再加上南非华商周宪斌发愿要爱洒非洲，深耕本土，因缘具足，慈济的慈善足迹踏上了这片贫困大地。
2: You guys have traveled from very far. South Africa is like 2,000 kilometers. Taiwan is something like 15,000 kilometers. That's a very long distance just to come here to extend your love.
0: 2019年，热带气旋伊黛重创东非，包括马拉威在内，灾情惨重。在青沟贝部落，就有120多户房子倒塌。
3: 这个叫蒙巴门。
4: Nyumba hii inamangidwa ndizi dina za ziwisi kuma singa kare ya garantidi hii singa kare ya olimba.
0: 部落里老老少少不分男女，投入慈济以工代赈的行列，重建家园。
5: 我们第二天就开始动作了，我们要去买建材，然后再到这个部落社区中心开会，邀约所有的部落的志工，那由酋长呢来跟他们讲怎么样分工合作。
0: 马拉威被誉为非洲温暖之星，人民勤恳朴实，热情善良，更加能感受到慈济这份援助真心且长远。酋长主动带着志工跨部落，在大树下办茶会做见证。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德本国际志工暂停马拉威关怀行程，然而善的种子已在当地播下，并且从2022年开始推动农耕计划，辅导部落改种高经济作物。本地志工哈伦是农耕专家，义务做指导。
6: Remove some of this.
7: Separate.
8: Yeah, and replant.
9: 刚才有去看一些我们农耕专家，知道他们种的芝麻田，非常的漂亮，大概总共3块土地，加起来有4公顷的土地的一个芝麻田，已经开展得很好了。
0: 2023年，热带气旋佛莱迪再次造成严重灾情，他们已能靠着收成募集资金，在15个部落重建完成177户砖瓦屋。
10: She wants you to know that she loves you very much and she wishes you a long life.
0: 同样也因天灾被摧毁的奇沟九部落幼儿园，在慈济援助下顺利完成重建。哇！2间教室挤满100位学生，求知若渴。和过往残破的景象相比，现在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7: even pastor, you come here to thank us. I thank you, teacher. My child is making good grades in primary school.
0: 齐莱卡部落的艾梅丽也接受慈济捐赠舞台缝纫机，成立缝纫中心，帮助当地妇女学习一技之长，补贴家用。 在最大城市布兰代，已有志工4000多人。2024年，首批马拉威慈济志工来到台湾受证。
11: Today, as I'm being certified, I vow to take master's teaching to all the corners of Malawi and Africa as a whole. This amazing love of Suja saved my life, it's saving lives of Malawians, and it will save lives of so many people in Africa.
0: 2025年首次举办浴佛典礼，地点即是2018年展开关怀的起点青沟背部落。 用矮凳做供桌，用自种的蔬果做供品，简单朴实却更见真诚。
12: This place or this village is where Suji started. Volunteers from they are very much happy, hoping that in future a lot of volunteers will be celebrating together.
0: 曾是受助的这群人，如今已能。
13: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善问心里问心，再问心，三问心，向金色师父行问心里问心。
1: 各位菩萨家人们，大家请坐下。上人、金色师父、大义王、白衣大士、海内外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由德绍来分享知公早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慈济医疗人文模式的实践，随缘共善，爱的共振。上人说，当年会筹建慈济医院，完全就是以尊重生命为出发点。尤其花莲的医疗设备极度的欠缺落后，有感于人的生命是平等的，再加上了从事救济工作日久，发现了医疗工作有助于防范平病，所以设立医院哦。而在1972年，我们成立了慈济附设平民失医义诊所，那么几礼拜能盖持续的一个义诊哦，持续了15年的时间。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平病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成立了创立了我们的慈济医院，终于在1986年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正式的落成企业。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东部的医疗从这样蜕变，从医疗欠缺的一个后山的一个情况之下，目前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早已成为花东的医学中心哦，也看到了许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个重症的一个患者，那么远来到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甚至搭专机来就诊哦。那么在1993年10月，我们的一个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成立，1995年器官移植小组正式的一个成军。那么在1997年，我们花东就是我们慈济医院首例的这样的肾脏移植手术哦。而上人开始说，捐血不像是捐血那么样的一个简单，但是呢骨髓它有这样的一个再生功能哦，也就如同心经所说的，不增不减。而在大乘佛教的精神呢，所阐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利济众生，无私无我。而在金刚经更是强调的是破我执，灭我相。那法华经呢，它所诠释的就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一个佛陀教育的一个经义哦。所以我们的身体呢，不过就是这样的四大假合而合合成的哦。所以呢，缘聚则合，缘散则灭，而菩萨就是要能够行布施哦。那上人说有所谓的上布施、中布施跟下布施，如果我们能够以头目水脑息施人，就是所谓的上布施哦。而利济众生呢，是菩萨道的实践，更是无私无我真正的智慧与慈悲的一个表现哦。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器官捐赠是所谓的上布施，可是呢，往往看到常常都是要往生之后才有办法捐赠哦。那除非是肾脏移植啊，那时候可以彼此之间的一个捐器官，然后或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的器官是也是可以部分的一个在世的时候就捐赠的。那么但是骨髓捐赠呢，是在现世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对方哦是谁捐赠的。那我们这样的付出呢，有让对方能够痊愈的希望，所谓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在1995年2月3号，彰化县的林慧敏女士，她因为罹患了乳癌末期哦，因此呢，她主动打电话给当时的校长是李明亮校长，她表明就是往生之后还要捐赠大体给我们慈济医学院的医院哦。那成为首例的一个我们慈济大体捐赠的个案哦。那么而在本圣经呢，更是有记载这样的舍身喂虎的故事。那么2000多年后，在慈济世界中， 无数的人发愿施身，深施哦。那甚至呢，愿意捐出自己的一个骨髓、器官，甚至大体，让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将大乘佛教的一个布施的精神升植于现代的医学。而本身故事中所体现的，不只是对苦难的一个逃避，更是勇敢迎向苦难，甚至以自身来成就他人，舍身成人，不是为成就自己，而是愿为成为，愿众生能够得离苦哦。就像上人增念的悲心，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哦。而将这样的身体呢，也就是视为支援与法器的一个观念，而成为大乘佛教中的一个六度万行中的一个布施波罗蜜的一个实践方式。所谓舍得，不只是肉体，而是我执；施得，不只是外财，而是生命本身哦。那么，在1993年的五月，立法院三读的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那么九月，全台医学中心共识，卫生署推举慈济统筹成立以及运作。在10月20号，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正式的一个成立了。那么说起骨髓捐赠的一个缘起与发展呢，也就是一位罹患血癌旅美的留学生翁文女女士。那么当时呢，她是由台大医院陈耀昌教授陪同，那么他们来拜见上人，恳请上人能够帮忙，能够结合慈济人的爱的动力，能够成立骨髓资料库，让血癌患者能够把握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机会。那让上人回忆起，其实呢，台大医院的第一个骨髓移植的案例呢，就是我们慈济帮助的个案哦。而在1993年10月12号到19号，上人行脚全台哦，那时候上人就开始呼吁骨髓捐赠哦。上人就说：“我一直想做事哈，想做一件事，就是要呼吁大家能够一起来骨髓捐赠哦。”那他们就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上人说：“如果你们配对到，你们愿意捐吗？”大家就说愿意哦。但是呢，如果超过55岁的话，就没有办法咯。那上人说：“哎呀，突然想到他自己也已经超过55岁，也没办法捐了哈。”那但是呢，上人这样一场一场的骨髓捐赠的一个呼吁哦，竟然呢有许多的菩萨哦，就都非常的认同上人的一个理念。上人说：“五万一观念亚丘哈，大家都举手哈，纷纷都亚丘。”因此呢，上人啊，因此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哦。那么在1993年10月24号呢，我们在八卦山举办了这样一场进山的活动，同时那一天呢，也是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捐髓活动。那么当时有840位来响应这样的捐髓的一个活动的人哈。那当时上人在呼吁捐骨髓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许多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医师啊，都一直在提醒上人说啊，上人，这是要花费很大一笔的一个庞大的开销的。那上人就回应说：“生命不是用钱去评估的，生命哪能够用钱去评估呢？我想就是用爱哦。”那么，在1992年7月，那一位15岁的一个魏志祥，这个弟弟哦，他那时候因为发高烧，那因此呢，那时候就被诊断是血癌。那在1994年3月份的时候，他透过了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终于找到配对者。那时候就读台大的一个叶美金小姐，那时候就成为1994年5月4号的一个台湾非亲属间的一个首例的骨髓捐赠者。那1994年5月的时候，那魏志祥小弟弟他就跟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表示说，自从大姐姐她的骨髓植入体内的那一刻，她就心里头一直期盼着能够跟大姐姐能够相见，那能够当面能够跟她道谢。如果假如有一天大姐姐就在我身边，而我却不认识她，那我会难过一辈子的。而这封信呢，也就辗转到了这个叶美金的手上。那么双方呢，也就选定在骨髓移植一年之后母亲节会面。但是这个魏志祥小弟弟他在受髓2年之后呢，就是因为体质虚弱最终往生哦。 那在福祉时代呢，我们看到医疗科学尚不发达，那么即便我们有心想要把身上的一个器官捐髓给更需要的人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如愿。而如今的一个医疗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捐赠器官的一个心愿，所谓的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哦。而凡是我们佛弟子要能够行菩萨道，就要能够具足这样的头目髓脑息师人的这份大爱哦，也是我们的《无量义经》经典里头所说的头目髓脑息师人的意义。而东部呢地区呢，首例完成这样骨髓移植，就是一位8岁的陈小妹妹，她那时候罹患了这样个重度的地中海型的贫血。那么经过了慈济骨髓那么中心呢 HLA 的个比对，那她的哥哥呢就刚好跟她的个骨髓能够相符合。那么那时候就由慈济医院进行移植，那么历经2个月的个治疗观察，那么最后呢那个出院哦，也就成为东部首例的一个骨髓移植手术哦。而这让我们感动到，就是这位女病患哦，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妹妹哦，那时候她是2002年的时候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接受这样的骨髓移植。而在这样的骨髓移植病房当中，因为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一个照顾哦，让她的心中埋下了这份善的种子。因此当她长大之后，后来呢他的家人鼓励他要能够从事护理师，那么因此呢他的就回来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投入做助人的护理师的工作，也成为帮助别人人，所以从受助到助人的这样的护理之路哦。而在2002年呢，我们的慈济骨髓资料中心呢也就改制成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哦。而慈济三捐开封器，器官捐赠啊，大爱宜人间；骨髓捐赠，骨捐随缘第6对，无语良师育英才。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感受一段。
2: 2500年前，菩提树下一道光照亮了黑暗，佛陀说法度众生。
3: 佛陀当时为了寻找真理，离家出走，去拜师，去苦修，然后开悟，然后还法。

0: 绕进了花莲一间小木屋，无法有了新的语言。上人说，他把《法华经》在一开始就铺在地上了，一开始就是菜市场的五毛钱，他启动了一个是善，那一群人呢，他要付出去帮助苦难人，所以他启动了爱，所以把善跟爱呢，把它汇聚在一起。
1: 头家啊，我要给你买这项菜啦，啊，不过我要减买五角银哦。
2: 为什么减买五角银呢？
1: 五角银哦，会当救人嘞。我嘛要减买五角银啦，哎，五角银哦，会当救人嘞。
3: 上说从学到觉，中间有一段路，这一段路就是菩萨道。什么是菩萨？菩萨就是觉有情。什么叫觉有情？就是帮助别人能够解除他的无限的烦恼。
4: 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量义者，从义法生。
5: 什么是大礼捐赠啊？
6: 就是人往生后啊，将身体提供给医学生解剖啊。
5: 哦，原来是学习人体结构。
6: 对，
7: 可是传统观念就是要入土为安的啊。
5: 对呀，
7: 谁愿意呀？

萨天哪呀，妥妥的德恨啊。其实呢，你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德。佛陀所说的法，不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

0: 不觉得这个演绎啊，是不是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功能？但是我自己看了这几年之后，只要有参加演绎的志工人，他会把歌词背下来，他一定会内化成他的一个行为，也是继承佛陀的慈悲利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 上人说，用你印象深刻、你感动的地方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一句话感觉好像很简单，其实能够感动谈何容易。
2: 唯有感动才能成为记忆，自己60年化作舞台上的日记目录，光是故事挑选反复打磨超过半年。
3: 实际不是一种成就，实际是众成就。
1: 我可以把它收编，让全世界看到有万人在弘扬佛法。
4: 感恩哦，啊，各位在座菩萨们，大家入境藏了吗？哦，有哈，感恩了哈。那上人说，有心的骨髓呢，是让另一个生命哦能够延续，而无心的是法髓哦。那么佛法的个精髓，就是你我累生累世结的这样的缘哦，而这份的因缘呢，就是基因哦。那骨髓捐赠呢，是真爱的奉献。上人说，他是真诚的在付出佛法的基因哦。所谓的法髓相传长慧面啊，那上人说他这一生中他尽生命哦，知道多少就跟大家来互相来勉励哦，让大家用心来传法髓，就是慧命之髓哦。那髓很奇妙，取之不尽哈，不取则耗哦。那所以呢，我们也要能够应法髓相传，能够把法吸进来之后呢，用了之后呢，再把经验再传给别人哦。那对自己呢也没有损失，可以让别人也能够慧命健康。那么这样的法髓要能够多用，不仅能够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那么健康自己的慧命，也可以成长别人的慧命哦。所以啊，很多人就说没有见过师父哦，但是听到上人哦，因此呢，慈济世界很多人都是发这样的欢喜心而投入。上人说，就是你我多生结的这样的因缘哦。也很多人呢，像我们也都在还没进来慈济之前就已经梦过上人哦。那上人就跟我们说，哎，这就是咱过去先盖给的因缘啊，你哈。那么好在我们有把握这样因缘进来慈济哦，过去先盖给的因缘啊，你哈。那么好在我们有把握这样因缘进来慈济哦。那么上人把我们带进来慈济呢，这就是佛。

0: 那如果没有排斥的话，就会被俗夹，而且是生生世世。那么四大志业呢，培育操守人才，那么纵横无碍，法脉宗门世代流传呢，那么靠着大家能够横向沟通，和和互协，那么生殖法随纵向传承呢。而在瓷器里头，我们有一个最美的名字，就叫法清哦。所以呢，不论是我们瓷器家人们哈、哦，有这样的一个共修，还是倾听家访哦，都是法清关怀的日常。而彼此之间呢，人人能够互相那个陪伴，互相那个提携，一个人的温暖哦，汇聚了所有人的一个力量哦。瓷器宗门一家人，志同道合是法清。法随相传长慧命，如同深受感恩心，而这就是慈济大家庭永远不散的缘分、哦、而让我们看到我们后山的这样的花东的慈济医院，那但是呢，在当时啊，1970年代的时候，医疗资源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在那时候，在花莲那时候的一个医疗，我们看到10万人口当中确实有28个医生。那么在台北呢，每10万人口就是有80个医生哦。那么如今呢，我们看到了花莲的一个医疗，现在呢每10万人口有280位的医生哦。那也非常感恩哦，上人创办了这样的花莲慈济医院，乃至于我们也有大林慈济医院，甚至台北慈济医院，还有我们因缘有这样的台中啊，甚至我们各个的分院，那我可以更多的有我们慈济医院，那么一起来发挥这样的良医良能哦，那么一起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哦。而花莲慈济医院呢，生命之树大爱纪念墙呢，也就是在我们的花莲慈院的院区的2楼的连通道的地方。而这样的菩提叶上面，它所记载不只是每一位生命捐赠者，那更是呢可以看得到每个家庭以及他们家庭因为爱而连结的生命故事哦。而感恩上人多年来的心愿，能够中西医合疗。那在我们各院的一个院长的带领之下，尤其我们花莲慈院的林院长哦，很认真听进去了上人的正念的悲心跟悲愿，那么带动起这样子一个中西医合疗，中西医精准治疗。那么现在更推出了全台首创的一个基因定序，结合 AI 与中医本草结合的精准医疗平台医王一号。那么1+1=2的一个疗效，唯有中西医合并哦，才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功能哦。而慈济医疗这40年来的一个回顾哦，商人强调人才培育。爱的传承，唯有健全的人才培育，那么唯有健全的爱的医疗事业，也才能够永续传承。那感恩各院的医师、护理师、药师、医技人员，一切医师人员，大家一起为守护病人的健康哦。而人人呢，这样的一个相爱，彼此的疼惜，而同事间呢，能够同志向相互的一个帮助，正是传承爱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哦。而在这边呢，也要恭祝我们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生日快乐。而在8月15号就有我们的院庆，也邀请菩萨家人们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感受我们花莲慈院的医疗院庆。那当天也会有白袍礼赞服务的一个表演哦。然后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心来恭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哇，
1: 一直在发愿，但愿我来生呢，同款延续的主宰这份的缘，我会阁经吼主宰人的家庭吼来啦。在伊的家庭受教育啦，靠近慈济，期待有朝一日呢，我还要把慈济呢再延续下去。阿令吼。那感觉舒服袂歹啦，安尼来发愿吼，生生世世吼，啊，过来做医生啦，啊，对好舒服，咱讲吼，入去人间啦，帮助更搁较多，会需要咱帮助的人，这就是价值的人生，那真欢喜吼，陆陆续续看到了教育跟我们的医疗吼。还有其他的企业体已经

0: 有咱完整教育现在投入慈济事业的，也已经慢慢人才弄出来啊。所以呢，我也感觉讲，解答了，我安心嘛啦，已经呢，整体都看到了啦。那这份的情啦，甲这份的爱，当情待爱，当情就是爱生生世世啦，这叫做大义王哈。那何事呢？这是别以大事，就是观世音哈。那一生呢？分别平常啦，消了有性哈，啊，都应病下药，啊，这都是拢伫咧讲恁经典的内底呢，对恁遮尼遮尊重，特别提起了大医王啦，这为人间的付出。
1: 好，感恩上人的开示哦，因为大爱无国界。因为医疗有团队，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而在八月十五号这一天，同时也是我们随缘三十三同行共善相见欢，那么也邀菩萨们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么一个善念创造重生奇迹，一个善行逆转病苦人生。因为善良，这世界充满爱。一起相约在花莲，为我们花莲慈院庆生，同时一起来见证骨髓干细胞中心成立三十三周年，汇聚众人无私大爱的动人篇章。感恩，一起来共同来见证生命相逢的喜悦与感恩。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花莲慈院院长，感恩，谢谢。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树叶底的同仁，还有慈济的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我们德绍师父把慈济医院从四十年前这样子的情况一直说到现在，及今年四十周年庆这个礼拜六大概要怎么样的这些庆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法亲、慈济家人，还有这些我们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德绍师父呢讲的四十年前说的四十年前上人呢就发心立愿需要盖一个医院因为医院其实是从慈济的义诊所开始的从义诊所比较小的病这样子的一个义诊，一直到觉得需要重病这样子的一个医疗需要医院，所以从五毛钱开始劝捐，一直到整个医院的成立那时候医院呢花莲医师非常少，到现在四十年后算是医师就越来越多，就逆势成长，不止医师、护理师、我们医技人员，还有我们的行政人员都逆势成长。而且不止本土化，在花莲大概花莲的乡亲呢，就的边工和挖刷贵那样到西部去，而且花莲还能够跟慈善一样139国能够国际化所以熊林给我们的开示就是花莲慈济医院要继续把国际化，而且要跟四大置业大家和和互协那这个从一家医院一直到现在八家医院一个诊所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表示我们法人在医疗置业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也相当的成功那感恩我们德绍师父。那今天的主题呢请放 PPT， 医人医病医心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 一个开示。那我先把上个礼拜大家在花莲慈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介绍。那八月三号呢，我们有19位这些新的PGY 就是医师住院医师加入。那今年呢，我们一共有31位新的住院医师加入。那我们因为花莲它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虽然偏远要找这些志同道合发心立愿的医师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也可以有31位来加入。那八月三号那一天有19位，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大家穿得很整齐，那表示说他们也有一些慈济这样子的一个人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人文越修越好，学中做中学，学中觉，那把专业当然要成长，人文也加进去，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些期望。那新进护理师呢，八月四号那天一共有32位新进的护理师。那现在的护理师呢真的是全台都是应该算是几乎是国宝级的，在西部很难找，那东部呢更难找，所以呢都是宝贝。我们呢也希望这些新进的护理师他们有这份热忱，这份使命，也发心立愿来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护理师的部长呢，护部长呢，他们也都能够真的很用心的把上人的法把它放进去，我们这些护理师的心理专业的要教，那上人的法是最不简单最难教的。那在上个礼拜四注册会的时候，那因为是大爱他们在报告说，跟上人报告说怎么样他们要推出新的节目，包括很多很多的节目，当然很多的师兄师姐很多的故事也都在里头，那还有他们未来要做的怎么样的这些 AI 的技术也都摆进去。那同时呢他们这个我们的主体当司仪也叫我起来稍微谈一下心得。那我的心得是现在的 AI 十年后看我们，那他会认为我们的智力能力好像是黑猩猩一样。我们现在看黑猩猩的智力能力我们觉得它比较低一点那将来十年后 AI 机器人看我们人它也是有相同的感觉那怎么办呢所以应该是未来都是 AI 的世界那我们呢知为人就是十年后我们是人，大概是剩下这个样子可是呢既然我们就顺着这个事那我们怎么样去训练AI 机器人成为慈济人就是 AI 慈济人让他们真的能够有上人的法那到在全世界做慈悲利他的事，也都是行菩萨道那最容易最简单的，因为 AI 它是24小时在学习，学习的速度又非常快过目不忘那要怎么学呢就是我们的姚师兄大爱那边所有的这些资料，包括纸本的资料、影音的资料，像今天邵师父所放映的这些资料那个 AI 很快他就马上知道说上人为什么要成立医疗置业，要骨髓捐赠，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师兄姐有大体的捐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成就别人这些道理 AI 很快就会念都会懂，然后就有上人的法，以后他就是最杰出的 AI的慈济人，希望这样子我们的慈济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延续越好。所以呢大爱人文每一个四大事业做的事有好好的记录这个都是将来非常重要的资产。 话说回来，八月四号呢，我们护理部很贴心，八八节那师兄师姐很多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所以他们就说他很庆幸能够来医院做八八节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我们的部长呢，护理同仁呢他就说霸气相挺，互爱同行，所以呢做了一些小赠品啊，那大家一起唱个歌，八八节庆祝一下。送给他们小礼物，那最不多，其中有一样是量腰围的，希望是爸爸们这个腰围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能够加爸爸回，这个就是给爸爸节最好的祝福。那八月五号呢，那因为现在都是智慧医院的这些推行，所以呢我们的手术器械的管理手术器械真的蛮复杂的，利用这些智慧的管理那可以减少很多我们医疗我们护理师怎么样去盘点这些器材，而且在供应组那边呢也真的盘点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可以省理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时间节省很多的这些人力最重要的是很精准所以就往智慧化这一方面来走那我们严师姑呢也是四十周年庆那同仁都非常的高兴那四十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医疗的一个算是沙漠的地方，那四十年后呢那时候上人发愿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是医疗非常杰出的地方，能够在地医疗也做到了真的也感恩上人给我们的方向我们师兄姐还有我们的行政医护人员大家都很努力，所以呢我们严师姑就赏给大家这个叫举考嘛所以那天呢我们很多的同仁都吃得很高兴感恩我们的严师姑跟医院的我们来院的这些师兄姐。那八月八号当然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就有篮球赛，有各种羽毛球赛，有各种的跑步接力赛等等的两人三角三人两角类似这个样子的比赛。那今年呢就是一个比较每一年一定要跑的这个跑回金色千人跑回这个我们的希望的故乡，我们商人在的地方那四十年前呢我们的杜院长就商人开始我们的杜院长跟着志工大家拿着一面旗这样子走回金色这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四十年今年呢更盛大四点半我们就开始千人报到七宝大家真的都跑得非常高兴今年呢每一个人跑完了都有一面的这个铁做的很漂亮的四十周年庆的一个路跑的一个纪念牌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仁很用心大家也我们医院的同仁也有比赛当然最重要是乡亲他们大家都来，还有我们的法亲那八月七号呢在儿科病房那就我们的同仁就启发小朋友，他们用他的手印用他的绘画来跟爸爸跟小孩一起过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爸爸节爸爸在这个爸爸节来陪小朋友，因为生病了大家这样的度过有意义的地方那礼拜五六日呢三天在台北信义路的世贸中心有一个高龄照护高龄长照展里面展的就是未来的高龄长照有什么样的科技来让这些长辈能够过得更好那我们花莲护理部这边呢就展出的照护机器人跟他陪伴机器人怎么样跟长者对话讲的，还会眼睛会转会讲那个头会摆耳朵好像还会动嘛蛮火的所以现场也都很多人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一天呢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还有副总 众哈啊，他们啊，大家都来哈参与开幕典礼啊，所以参加的民众也非常的多哈。那隔天呢啊，就当天啊，我们的这个梁中少啊，他是我们医疗的董事哈啊，他呢啊也到了现场啊。为什么呢？因为哈劳动部委托我们的人资啊来展出啊。中高龄健康与友善的职场，那我们花莲慈院呢，它是获选为上千家这个医疗上千家的这些机构里头第一名最友善金牌最友善最良善的最幸福的一个职场，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这样子友善幸福的职场，能够不断的吸引到我们的行政医师、护理师，还有我们的医技师来这里服务来加入我们慈济的行列来让这个地方让医院更好。当然我们也展出了这个除了医疗我们协力厂有很多的这些上人要发展的我们的净思本草饮系列的东西那大会呢 SNQ 就是国家医疗精进的一个产业 SNQ 那要也邀请我去讲这些脑疾病怎么样的诊断跟中西医合疗所以算是高龄健康最注重的那一天呢也真的好多菩萨们通通都到几乎这个座位都坐满了，后来他们又加了很多很多的位置那讲的是这些脑的健康失智症、巴金森渐冻症等等的这些疾病，那我们怎么样去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尤其像失智症目前有抗体的药大概那一年下来它可能要花费到120万到180万算是价钱相当的高都是自费的。那我们呢怎么样去克服这一点呢？那上人其实在建院的时候他就指示我们要发扬中医药要中西医合疗。那 COVID 最近这7-8年更是全力的投入中医药的发展。从中医药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解决这些疾病基因带来的失智、基因带来的巴金森利用这些我们的中草药上人年轻的时候对中草药有相当的研究那我们利用这些中草药来改变基因的表达那有的希望它表达量多一点，有的希望它表达量少一点那从这些这样子的一个精准的个人化的医疗像失智症它的 APOE4 它的表达太高了就容易有这些失智的危险。那我们怎么样在它还没有失智以前，我们怎么样用饮食吃得对再加上这些本草饮的东西能让它免离失智，这就是上人所说的预防医学。所以呢我们希望弄这些中草药它地方花莲通通都有这些中草药当地的中草药，这样的来解决很多当地很多的疾病的问题，从瘟疫一直到脑，一直到心肺一直到癌症这个都是目前我们在进行的一个精准的中医药医疗所以当天的演讲呢很多的中研院的这些教授学者这个媒体界还有这些医疗界呢他们就说从西医讲到后面中草药最重要的那一天呢，因为是脑健康嘛，所以推出的是两种一个就是活心质活心质可以让我们的脑心肾脏活心质这个越来越健康可以活化抗老化，另外一个抑制通让我们身体的脑的细胞它的新陈代谢老了不好了退化了可以再活化回来那往 往年轻的方向、正常的方向在走啊。那尤其啊，昨天下午我们有跟大跟上人分享，丹参干细胞哦，它真的非常有神奇的力量哈。丹参啊，它的干细胞就是它非常有能力呢啊，来逆转啊我们很多细胞里面的啊这些再生的基因，可以提升20倍啊，让这些生病的啊。即使已经生病了，还可以再活化回来啊！可以这些啊好的基因再活化20倍以上啊！这是我们昨天啊创研的静安博士啊他的研究啊来分享的哈啊！所以那隔天呢，我们啊罗清辉副院长也是健康老化啊，他在啊现场啊跟人家讲也是一样啊，要吃的对，要运动的对啊，让身体啊更老。更年轻。那今天的个案是顽固型的神经痛，那这个病人呢，因为腰椎手术以后，在他院手术以后，神经的疼痛，疼痛了8分，就是非常非常痛，晚上都睡不着，那怎么办呢？那他已经做过手术了，手术以后反而更疼痛，那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那我们蔡生中蔡副院长呢，他是晶片的专家，晶片电池刺激放到这个脊椎的这个开个小洞，放到这个脊椎的表面啊，它可以开电啊来刺激脊椎啊，让它的疼痛可以降低50%以上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 X 光哈，有一个细细小小的晶片啊，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放在这个胸腰椎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蓝蓝的地方，就是晶片的地方。那通电以后呢啊，它就可以让疼痛啊从8分降到3分、4分，降50%以上。所以病人呢就不再受疼痛啊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啊，这个就是最新的啊这些疼痛的晶片刺激。那上人给我们的开示呢，最近就是一人一病一心哈，尊重大爱，守护宝贵生命，确立正方向，力行菩萨道，坚守志业初衷，日日精进，记录温情医病，永载历史。大医王一人一病一心，广入人群，解救世间苦难，法维系宏大真理，融入医疗，爱人爱物，化永恒悲智妙法。那我的心得是，多年神经性疼痛影响生活又难行，脊髓晶片电刺激，一病一人又一心，守护生命志不移，坚守初心勤精进，悲智妙法解病苦，爱人爱物化永恒。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德绍师父开示。
1: 非常感恩林院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院长呢，秉佛心，诚施志哦，那带领我们整个花莲医疗团队，那么一起守护生命健康，守护爱。那么最让我感动的就是8月8号那一天，其实院长呢，结合88父亲节哦，也让菩萨们感受不同的88父亲节哦。那天呢，实际上啊，我想说的是，龙天护法来拥护哦。那天天气啊是阳光普照，遍大地哦哈。那么看到许多人回来路跑，那么欢欢喜喜来路跑，那么结这份的一个缘哈。那同时呢，那天啊早上天气那么好，可是那天下午老实讲就开始变天了。那8月9号那天就下大雨了哈。那所以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哈，连龙天护法来拥护哦。那么感恩院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感恩用心带领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那么发挥中西医合疗的功，好，感恩，谢谢。紧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大林慈院赖院长的分享，谢谢。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职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少叔在带领大家的学习。我想今天步出宿舍的时候，风还是相当的大，甚至比以前曾经这今年经历的台风还要有明显的一个感觉。虽然已经远离了，但是风雨还是间续性的这样子的在动。风比雨还要大，但是整个院区啊都是看起来，非常的安全啊。那今天讲到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这个台风还没来以前的话，事实上这整个这一季的这今年啊，真的是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热的一个一年啊，到处都热，全地球都在热。 那事实上在罗马跟这个雅典的时代就有观察到怎么在这样时间的循环到某一个时段啊，就现在我们就叫做七月跟八月，怎么这特别的热啊，是最近特别的又更明显，所以他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叫做 dog day， 就狗 dog 就狗狗的这个日子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智慧有观察，其实 dog 不是狗啦，是天狼星啦，是天就在上面的一个狗啦，天狗天狼嘛啊，所以他们的智慧有看到说怎么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个星座特别的亮啊，这个亮跟太阳是同起同落同落。那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天文学发展的话就是天狼星的星座嘛啊，所以说哇这样子的话同起同落，所以这一段时间会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先人智慧的一个观察了。但是传到了我们的东方，我们把 dog day 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翻译，我们叫三伏天哦。所以我们现在中药不是有三伏药吗，三伏剂吗？那这三伏的伏是怎么样，我觉得东方的智慧实在是把这个翻译的非常的传神哦。伏就是旁边有一个立人旁，那牵着一只狗哦，犬嘛哦，那这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要有时候因为狗哦，通常牵着狗他就是趴在地上哦，那就是说我们应当要学习这敬天畏地的哦，还要就懂得这个是要收敛的哦，还要去做避这个收敛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我们服三伏剂，中药的三伏剂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把自己火气就把它降下来。但是这个降自己的火气哦还不重要，对，是要调我们的这个心哦，都要对大这个大自然哦，是要表示敬畏之意的哦。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邵师傅要在跟我们来介绍整个医疗起源的时候，有播出一段上人的一个开示哦。他上人说：“我终于放心了哦，我真的是放心了。”这个放心，这代表的事情是真的是，但实际这个从这个整个这个四十年这样子走下来哦。就从花莲一直走到今年四十周年庆了，我想觉得是说，真的是从开始的立愿哦，那立愿以后就是坚持，没人看到就要坚持，坚持到现在有所慢慢的一个成绩出来的时候，上人就这个我已经听到上人讲第二次，我终于放心，我可以放下心来了。现在慢慢他们自己装了螺旋桨，慢慢自己在往前走，有自己的一个方向。这非常非常的一个了不起。以前曾经跟这个大家分享过，是说这个《论语》的《为政篇》里面有三十而立嘛，吼，四十而不惑嘛，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最重要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那怎么样能够达到从心所欲？那就上人其实这个妙法哦，上人早就讲过了，在一个层次的一个微层的层次。所以我最近也观察到一些现象哦，就我们一般如果说我们把一天二十四小时把它打开来，我们到底人做了哪一些事情哦，这个我觉得虚伪的事情还蛮多的哦。比如说我们要去医学会签到啊，签到把它签个名，就马上签个名，就看到人没有在的话就走掉，一大堆的事情哦。我是觉得是说他干嘛浪费这些时间哦？如果说你把它这样子摊开来，一天都好好的记录你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事情，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吓一大跳。我们在应付外界的事情应付的太多了，那怎么能达到从心所欲？其实上人讲的就是诚，然后你觉得这事情该做我们就诚心做，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有诚心了哦。这样子的话我讲这个人生的不会浪费，才能到重新手艺的一个阶段。这个是今天听到邵师傅带领大家学习，在下面听是颇有这一种感觉。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大林慈济医院的这个大概只有四张的幻灯片哦。当然我们这个整个住院医师，新的住院医师 PGY 哦，对，都慢慢报到了，这里大将近有三十位哦。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尤其是大林跟大这个花莲都是一样，真的是人才真的是很难获得，很难获得，就我们这些用心的经营。那这一天就是大林的镇长跟这个政代会的主席前来这个大林报这个来 来讨论一些这整个大林社的大林镇的一个建设。他们有一些建设，他们必须要变成是一个友善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前瞻计划，是行政院的前瞻计划跟永续发展，啊，已经落实到乡镇，那他们要怎么样把它联络起来？那他希望是说有跟我们的大林能够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大林地大嘛，他们从后面的火车站出来以后要整个要做有 U-bike 来有什么东西，他有的是要进入大林的院区，那我们当然是欢迎啦，就像是我们都去台南的成大看过嘛，成大的校区那么大，但是它的里面就是跟市民的生活融在一起，中间有大马路经过一大堆，只要做好管理的话，这事情是可以达到互相的一个安全也友善跟绿色的一个环境。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绿色的步道做完以后，以后大家大德的我们的要来大林慈济医院的病人事实上是可以沿着绿荫大道直接走入大林的院区，这是一个非常好把大林跟大林慈济医院跟大林镇的发展在某种程度做某种的一个结合。那当然是我们会要求他就对这个整个的一个部分要符合慈济的风格，比如说呢，他们要铺地道，他们本来是要用水泥地铺啊，就一般的施工法就是水泥，我们就说啊，你要进来这个就说从后火车站过来，我们是希望用连锁砖，啊，他们也是从善如流哦，啊，就是用连锁砖把它铺到大林的院区过来。那第二的话，就是在这个热的时间呢，我想大家就是学习的阶段。那我想大林的同仁哦，对，还是一样，就定期的能够跟我们的家人啊，这次是到南投的核心区域委员会去跟他们分享一些健康的一个知识。其实分享健康的知识啊，是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二的话，就是大家把这心连在一起，是大林的一个发展跟我们的慈济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除了这样子医疗知识的部分，对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是希望知道怎么吃的哦，怎么吃这还很重要哦，尤其是在这我们这云嘉地区比较非都会型的地区，资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他们也不会很早去查奈啦，或者去 Google 啦，怎么样这些东西比较不会，就要靠着我们的专业人员来跟他来讲这些。这个怎么吃啊？这当然，这个吃最重要的话就是糖尿病嘛，还有胆固醇过高，这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场的人几乎都是我们的老人家哈。那我们当然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发展哦，要结合社区的一个问题，跟把社区变成所谓不管是医学中心、区医院或者地区医院，全部都叫做社区医院，这就是这个概念。就是除了医疗技术以外，最重要是整个全这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教育也是非常重要。那大林慈济医院在这方面，这26年来大概就是这个方向都没有变。那另外的话，父亲节，我想这个东西也是蛮温馨的哈。我想现在叫做住宿型长照机构，那以前就叫护理之家嘛。我想护理之家就是老人把它摆在一边哈，那很少去的，就一年去过过年过节或是三节去一下。那这样老人，你就想，如果我们相信那个世界是还在运作的话，老人的世界在运作的话，你觉得老人希望看到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事情，除非你不相信他们心智也有一些需求哦。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将心比心了哦，把这个整个过节的这部分哦，哎，把老人一起带进来，来关心他们哦。这是大爱幼稚园的小孩子能够去关心这些事情。其实这个问题相当的严肃，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不晓得老人世界是什么，甚至不晓得往后往生以后的世界，你还相不相信那个世界也在运作啊？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是自己每一个人要去考量。不过我们在现实上能做的就是，尽量说信其有了，老人也有他的一些情绪啊，一些思念啊，还有一些东西的要求，我们应当是要以顺从的心来对这些我们的长辈哦。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子一些图影片，那我们的大幼稚园的小孩子非常的开心。 陪陪老阿公老阿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嘛，本来就是大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一张就是路跑，然后八月八号，我说到我们的星期五的晚上哦，本来是总共报名路跑的人大概有900多人哦，包括我们的同仁，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光社区的民众就360几人哦，啊，都临时取消，因为到早清晨5点半，我们本来是5点半要集合哦，要路跑。就到5点的时候，还是倾盆大雨打雷怎么样？那说要是不要要带着这个雨衣跑了，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说，这还是暂时暂停哦，因为我们对一个医院存在这个地方的使命哦是很坚持的，但是对于这的同仁的这个安全，我们就大概应当还是要还要考虑多一点点。还没有想到到了6点7点的时候，这整个雨就停下来。啊，这本来就是像医疗的状况啊，医疗的政策变来变去啊，大概真的是我们只要就是说想做的方向坚持就对了。感恩，这是大连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也感恩大家。
1: 非常感恩啊，大林的赖院长分享哦，真的是用心培育人才哦，那么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哦。所以我想刚刚就讲到哈，这个路跑哈，真的就是也要龙天护法来拥护，那所以呢，也才有办法成型的哈。那可是呢，大家这份爱，我相信一直持续不断哈。那么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的医疗，感恩。紧接着我们请台北慈院赵友成院长来分享，感恩。
4: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绍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亲爱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首先要恭喜花莲慈院40周年庆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在当年上人发了悲愿，非常非常困难。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这几天呢，我们全台湾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因为几天前呢才发生一个悲剧啊。我们泰鲁格号呢，在撞到一辆的工程车呢，然后整辆车子呢埋进了这个隧道里面呢，造成很多人的死伤啊。这是我们台湾在铁道历史上呢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啊。那一天刚好是4月2号，是我们台湾清明节连续4天假期的第一天呢，也就是上礼拜的事情而已。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出轨的惨剧，造成了呢50个人亡身，200多人呢轻重伤。那这个事发的地点呢，就在清水断崖附近的清水隧道。那列车呢一半在隧道里面，一半呢在隧道外面。因为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呢，很多人要返乡扫墓啊，所以铁路局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呢，依照往例呢开放站票，所以8节车厢里面可以说是爆满的情况啊。那这也是造成了这次的这个车祸呢，这个死伤人数这么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死伤比较严重的，就在隧道里面的6、7、8三个车厢，八等于是车头嘛，车头，一是车尾了，因为6、7、8都在前面隧道里面，当初撞到的工程车就是前面的这个几个车厢了，所以罹难者呢，多数是都是被这个座椅啦或车厢呢，在高速的撞击之下呢，遭到强力的挤压，导致呢这个往生的尸首都是支离破碎的，令人呢哀痛不舍啊！全台湾人都是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呢。那因为这个出事的现场呢，离花莲的慈济济志金舍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了，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是9:28哈。那慈济本会呢，立即启动急难救灾的机制啊，不到半小时之内呢，第一批的慈济志工就已经在。慈济志工跟那个慈济医院的医生呢、还有跟政府的救难人员呢、都抵达现场很快。那救难人员呢跟医师呢是在第一线救人呢、那慈济志工呢是在第二线负责物资的资源补给跟关怀，大家呢分头进行救灾。那我跟几位同仁呢，在收到这个前线救灾人员的初步的相关的这个需求之后呢，立即将所需要的物资就像我们的临时帐篷啦、便当啦、矿泉水啦，还有一些物资啊等等呢，从金色呢准备好了运送过去。同时呢，负责关怀伤者及往生者的家属工作啊，这也是我们慈济志工的工作了，第二线的这个关怀跟协助的工作。那我们第一批的物资呢，在12点左右呢抵达现场。